0: 我一想这个事不能这样办，这才向天下昭告说高祖驾崩了，刘邦死了，说明他开始跟功臣派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是后来吕后做了一些调整，他把功臣分为两派，他特别防的是那些手握兵权的主将，而对文臣，比如说萧何啊、张良啊、陈平啊，对这些人他还是比较信任的。所以这样一来，他和功臣派的关系也大体可以。
1: 吕后凭借自己的政治才干，破天荒地以母后的身份临朝称制，越过幼主，直接掌握朝纲八年。在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的历史中，君死主少历来是一个困境。而按照中国古代王位继承制度中的顾命制，在君死主少的情况下，应当由顾命大臣来辅佐幼主。那么在吕后称制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遇到顾命大臣的挑战？顾命制与母后称制孰优孰劣？另外，我们更熟悉的女主统治方式是清朝末年慈禧的垂帘听政。那么垂帘听政与吕后称制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0: 吕后这个称制啊，要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是破天荒。因为吕后她面临这个困境啊，古人也遇到过。吕后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困境呢？她所面临的困境是四个字，叫君死主少。老的君主死了，幼主年龄很小，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并不是吕后那个时代碰到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的传承制度啊，最早是禅让，禅让是选贤，从夏朝开始，从夏商周的夏开始废了这个禅让制，采用了世袭制。世袭制是传子不传贤，这就是家天下的开始。传子不传贤的这个家天下，他可能会面临一个困境，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太小。比如说周武王，我们知道武王灭商，武王灭商以后没有几年武王就死了，周武王死的时候即位的周成王只有13岁，怎么执政？所以周武王发明了一种制度叫顾命。我们讲大家所熟悉的垂帘制中间经常提到顾命大臣，这个顾命就是从周武王让周公做顾命开始的。什么叫顾命呢？顾命就是老皇帝老君王临死前的遗命。周武王去世以后，成王继位，13岁的成王继位，周公继这个继旦就辅佐成王。当时也遇到了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周公，说了很多不利于周公的话，认为周公不会交权。周公的话呢是力排众议，兢兢业业辅佐成王，一直到成王成人，然后把权力全部移交给了成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我们知道周公是儒家所尊称的圣人，所以在儒家的传统中间，周公辅佐成王的顾命这个办法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破解幼年君主继位的一个良好的办法。但是吕后他竟然把这个顾命制给抛到一边了，他所采取的就是称制。这个称制的这个说法我们大家听起来很陌生，我下面讲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变一下，我把称制给他改一下，改成垂帘，我想大家都能听明白了。在中国历史上，原来这个垂帘给称制是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在哪儿？

的。我们讲慈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四个字叫垂帘听政，大家注意这个听政，这个听，听政是太后有听政权，但是太后并没有裁政权，就是裁决的裁，她只是听政。称制是由皇太后直接掌管朝政，她是直接掌管，吕后是这样做的。垂帘呢，是太后听政而不裁政，但是听政的结果最后都是裁政、干政、执政、操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权力的诱惑太大，谁能光坐那儿听不去发表的意见，不亲手去办呢？这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名义上是听政，实际上就是裁政、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讲，听政、垂帘的听政和吕后的称制是一回事。所以下面我讲的，我就不说这个称制了，称制了老师大家听了很别扭很陌生，还要拐一个弯，我们就用垂帘啊。这样一来，在中国帝王继承权的这个道路上就出现了两种方法，一个叫顾命制，一个叫垂帘制。顾命制跟垂帘制是不同的，它的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顾命制的顾命大臣是由先皇指定的，它是先帝意志的体现。而垂帘制呢，垂帘制是先皇没有让太后掌权，在老皇帝死了以后，太后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个政权掌握到手里了，这个叫垂帘。所以垂帘给这个顾命的最大区别就是，顾命它体现的是先皇先帝的意志，顾命它是它的法理依据就在这儿，它是先皇的诏命啊。而且顾命大臣的选择两个原则，一是亲，二是贵。一是亲，二是贵。你像周公，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而且他的地位又显赫，是既亲且贵。所以历代君主在自己行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为幼子选的顾命大臣都是本照着亲贵两个字来选的。他这样一个标准来选，实际上换成我们现在一个非常流行的俗语叫执政能力，就是你有这个亲和贵的这两个身份，执政能力一定很强，能够把握朝纲朝政，也能够很成功的去辅佐这个幼子，将来让他能够学会掌权。所以这个顾命制啊，他应当说是比较好的一种破解困境的一种方法。垂帘制啊，弊端总的来说比顾命制要多。垂帘制的第一个弊端是太后终身制。太后好不容易掌了权，你想想在她未死之前，他能够放弃权最高统治权吗？他不可能啊。所以一般来说，凡是实行垂帘制的这个太后，他绝不愿意去当太皇太后。他如果去声称太皇太后，那等于把那个垂帘的权力就交给他的儿媳妇了，他不能要，他绝不立孙子。垂帘制的这个皇太后绝不会立孙子，一立孙子他成太皇太后了，他一定要想方设法立儿子，而且一定要立那个小的，他要立一个几十几的，那就没有权利了，一定要立幼主。所以这样一来，这个垂帘制的女主往往是她不到死她不交权，这就形成了一个终身制。垂帘制的第二个弊端在于外戚干政。

0: 编制是女主掌权，女主掌权，有的女主有执政能力，比如说吕后，她不需要她的两个哥哥来帮她，也不需要她妹妹来帮她，她自己什么都办了。但是有些女主未必有这个能力，如果这个女主她这个掌了权，她又没有执政能力，她怎么办？她靠谁？最亲的无非是娘家人啊，娘家爹，娘家兄弟全来了。这些人就是中国历史上危害非常大的外戚。我们看一看整个的两汉史，西汉的后期为什么最后王莽能够篡夺汉朝的权力？王莽是外戚出身呐，仰仗着外戚的权力，他一点一点把皇权的给挖空了，最后皇帝一点权力没有了，他取而代之了。这个垂帘制有它很大的弊端，那我们现在刚才痛斥垂帘制，但是我痛斥垂帘制不等于说顾命制就绝对的好，顾命制总的来说利大于弊，但是不等于顾命制就没有死穴，顾命制也有死穴。如果这个顾命大臣权力欲太强，他迟迟不交权，你比如大家知道非常熟悉的康熙亲政的故事，康熙14岁就应当亲政了，但是首席顾命大臣到16岁还不交权，康熙没有办法，所以顾命制也有它的弊端。
1: 吕后是中国后妃史上的第一个女强人，她在某些方面比刘邦更果断，比如刘邦在立太子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导致了后来的后妃之争，而吕后在皇帝的废立上该出手时就出手，心狠手辣。那么吕后有这样大的权力和能力，为什么没有像后世的武则天一样把男性皇帝推下龙椅，自己戴上皇冠，自己称帝呢？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呢？
0: 吕后为什么不当皇帝？他是有资格的，他是刘邦的结发之妻，共过患难，他为刘邦坐过牢，他为刘邦做过人质，刘邦在世的时候他就杀了功臣，崛起于政坛，惠帝即位以后他就控制着大权，惠帝死了以后连皇帝都由他说了算呐。我们刚说那个前少帝，前少帝是惠帝后宫的六个儿子中间的一个，他把他立了，立了以后的这个小皇帝三岁，过了没几年小皇帝大了，小皇帝一大一听说他的亲生母亲被太后杀了，这个小孩就说了一句实话，他说太后怎么能够杀我的母亲呢？我要是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把姓吕的都给灭了。这个话还能说，这就叫童言无忌呀。这要换一个成年人稍微有一点政治常识性的经验，你心里再想着都不能讲，这个小皇帝就说出来，这一说出来这个报告立即就打到太后那儿去了。这个吕后一听这还得了，立即把前少帝关起来，关戚夫人那个永巷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就对外隔绝，不让任何人见他，说他病了，然后就给大臣们说皇帝病了不能执政了，皇帝是要亲理天下了，我们还要再立一个皇帝，他就又在六那剩余的五个儿子中间又选了一个，这就是后少帝。你看他权力多大，说杀就杀，说立就立，说废就废。读史记我总感到吕后他比刘邦的手腕硬，刘邦是两个儿子比较不孝子跟爱子，他始终摆不平，最后闹得后妃相残，爱子被杀，闹了那么一个结局。可是吕后呢，他不是太子换位置的卫士，而是杀一个皇帝立一个皇帝，立一个皇帝杀一个皇帝，

就这，他上朝给大臣们一说，你猜那些大臣们，包括陈平、周勃、灌婴这么多跟刘邦打天下的大臣，怎么回答吕后的话呢？说太后为天下苍生考虑啊，太后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的这么深，臣等奉诏，没有一个唱反调的啊。所以这么一个蛮横的

0: 一旦你去世，那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吕后他为什么不直接当皇帝啊？我觉得这里边最重要有两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是白马之盟。白马之盟是刘邦在他晚年和功臣们在一块儿杀了一匹白马，然后用那个马血抹在嘴唇上，这叫歃血为盟，立了一个规矩。这个白马盟誓的内容的全文没有传下来，目前我们看到的记载有四处，有四处记载白马盟誓的，其中最有名的一处我介绍一下，就是吕后临死之前说了一番话。他说高皇帝在日啊，曾经给大臣们阅兵，非刘氏者不得封王，如今我封了这么多姓吕的为王，大臣们心里都不服，一旦我去世以后，你们要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任何人不得为我发丧，就是连送葬你们都不能去，一旦你离开那个岗位，大臣们就会给你们做掉。吕后这个话最后是应验了，这个太后还是有政治才干的人呐，她已经预见到了。但是我们从吕后这个话中间，你起码明白一个道理，刘邦在晚年曾经有一个白马盟誓，这个白马盟誓最核心的一项内容是非刘氏者不得王，就是不姓刘不能封王，王都不能封，何况是称帝呢？吕后怎么敢称帝啊？他封个王大臣还不服，他临死之前还念念叨叨让他的侄子们都掌着兵权，连送葬都不能去，离开兵营就可能会被杀。你想想他知道天下人对他怨恨到什么程度，大臣对他不满意到什么程度，封王尚且有这么大的风险，称帝呢？称帝的风险吕后能承担得了吗？另一个理由呢，就是功臣派太强大。吕后是开国皇帝的皇后，这是个特殊背景。开国皇帝的皇后有一个什么特殊背景呢？就是在你身边有一大批和开国皇帝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元老，这一派人在是很有能力的人，你要敢夺权称帝，这一帮人立马就把吕后给做了，所以吕后不敢，所以吕后一直到死他不敢称帝。但是不管怎么样，吕后总算是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开创了第一个女主掌权称制临朝的这一个先例。吕后在这个称制的过程中间，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连惠帝的儿子，也就是前少帝后寿帝，她都能够随意的废立。掌握了这么大权力的吕后，会不会威胁到在世的几位皇子的命运呢？请看下集《皇子命运》。
1: 公元前187年，吕后的儿子刘盈抑郁而死，吕后开始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可是刘邦共有八个儿子，除了刘如意被吕后毒死以外，其他六个龙子都有资格登上皇帝宝座。他们对吕后的所作所为会善罢甘休，大权独揽的吕后又将如何对待这些皇子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皇子命运》。
2: 汉代风云人物
1: 刘邦在位的时候，吕后就开始杀韩信、诛韩越。惠帝继位后，吕后就残杀了戚夫人，诛杀刘邦的儿子刘如意，这些都为吕后的权力之路导致了障碍。公元前187年，惠帝死后，吕后干脆直接称制，开始名正言顺地行使皇帝。

0: 但是吕后的权力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之时，他不会不惊恐。汉朝的江山应该是刘家的，刘邦的儿子们仍然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吕后时时刻刻在防范着刘邦的皇子们。那么，刘邦的儿子们会坐以待毙吗？他们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皇子命运。
1: 吕后在称制以后，刘邦的儿子在世的还有五位，这五位皇子他们的命运如何呢？这个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介绍一个在这之前已经故去的一个皇子，就是刘邦的叔长子齐王刘肥。他是刘邦的第一个儿子，而且他呢，这个遭遇给吕后的这个矛盾也比较早。这个齐王刘肥在惠帝二年的时候去朝见汉惠帝，惠帝呢看见他哥哥来了，就举行了一个家宴。这个家宴呢在皇宫中间举行，而且惠帝对他哥哥很尊敬，虽然惠帝这个时候已经是做了皇帝了，但是他非要他的哥哥刘肥坐在上位。这个刘肥没有多考虑就坐那儿。结果他坐到上宴上以后，吕后马上就做了一个动作，他派人端来了两杯酒放在齐王刘肥的面前，让刘肥给他敬酒。刘肥呢就端起酒来准备给自己的嫡母太后敬酒。因为端来了两杯，那么另一杯酒在那儿放着的时候呢，汉惠帝就随手也端起来了。惠帝觉得我哥哥向我母亲敬酒，我也跟着来祝一下寿。两个人把酒端到他母亲身边，吕后就一巴掌把他这个儿子汉惠帝手这个酒给打翻了。这个动作非常明显。另一个举酒杯的齐王刘肥吓得不敢喝了，就装作自己喝醉走了，退下去了。回去一打听才知道这两杯酒是毒酒，这下子把齐王刘肥给吓坏了。刘飞不知道自己犯的什么错，他就和他手下的人，他这次随他一块进京的有他齐国的一个内史，内史呢是管民政的，大致上相当于一个省的民政厅长这一个级别的，跟那个内史商量。这个内史就说啊，你做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忽视了君臣之礼。所以刘肥一坐在上座上，吕后马上就起了杀心。这个杀心一起，这对刘肥来说这可是一场大灾难。刘肥就心里头一直想着这个事情，心情非常不安。还是这个内史就劝他说，你怎么办呢？他说，你想想，你封为齐王，在所有的皇子中间，齐国是最大的一个国，有72座城。而鲁元公主，当然你弟弟是皇帝了，他这个是富甲天下了，这个就不说了。而这个惠帝的他的姐姐鲁元公主只有几个城市。他说，你要想破解你这个麻烦，你应当一定，那就说你就是按我们今天说话，就是你的出血了，哇，你肯定的出血了，你不拿点东西献上去，你肯定是过不了这一关。当然刘肥这个时候命要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肥就决定把一个郡，齐国的一个城阳郡有十几座城献出来，他想通过献郡示好，表示一种友好。 除了献军以外，刘肥想了想，为了要躲避这场灾杀身之祸，能够顺利的走出京城，恐怕这一条还不够。他最后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荒唐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尊他的妹妹鲁元公主为太后。这个意思就是，说成白话，就是奉他妹妹为母亲，他要把自己当作他妹妹的干儿子。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可笑，这个刘肥怎么能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啊？这是一个很失尊严的一种做法。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做法，你也可以看出来刘肥被逼到一个什么程度，被逼到这样一个程度，献出来一个城阳郡还不行，还要尊他妹妹为太后。这两条意见报给吕后，史书中间记载了三个字，吕后做什么反应呢？喜许之。第一，高兴，非常高兴。第二，许之，答应了。这三个字，司马迁用字是非常精奇的，这三个字把吕后的贪婪、霸道、无耻全写出来了。这齐王刘肥这才算躲过去了。这刘肥这惠帝二年进京，就因为一场家宴把座位坐错了，丢了一个郡，认了一个娘，回去了。回去以后，你说这个刘肥他心里窝囊不窝囊？四年以后刘肥病故，史书没有记载刘肥怎么死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刘肥认了这么个娘，回到那齐地去，他那心里我觉得恐怕比吃苍蝇都恶心。
0: 吕后的毒酒虽然没有毒死刘肥，但是吕后的淫威使得刘肥低声下气，最后抑郁而死。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刘肥成为继刘如意之后第二个遭难的皇子。这已经预示着吕后的魔爪开始伸向了刘邦的其他儿子们。但是奇怪的是，自从刘肥死后十几年，吕后和刘邦的儿子们相安无事。然而到了高后七年，这些皇子们却相继发生了一连串非常奇特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高后七年的正月，这个时候呢，一个赵王，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赵王啊，这个赵王不是那个赵王刘如意那个赵王，那个刘如意在惠帝元年十二月被杀，惠帝元年十二月被杀以后呢，吕后就把刘如意的一个弟弟，就是淮阳王刘友，他把这个淮阳王刘友从淮阳改封到赵国去做了第二任的赵王。就是刘邦的几个儿子们第二个做赵王的，这个认了赵王以后吧，这个还相安无事。到了高后七年的正月，吕后突然间下令召赵王刘友进京。进京以后，赵王就带了一批他的随臣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以后就驻扎在他的官邸里边，吕后就派人把赵王的官邸用士兵围起来，把他所有的大臣全部赶走，然后断绝粮食供应。这个第二任赵王刘友在他的京城官邸中间就一顿饭也吃不上，赵国的那些大臣们不忍心看着自己的赵王被饿死啊，就偷着送饭。吕后是抓着一个杀一个，抓着两个杀一双，结果赵王被迫饿了，饿了几天以后，赵王最后饿死了。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原因是吕后的那个老办法，他给惠帝娶的妻子是自己的外孙女，他给这一任赵王娶的妻子是谁的？是他吕

0: 家的娘家人。吕后当时除了给惠帝娶妻要娶他的吕家人以外，他给当时刘姓的诸侯王差不多选配的妻子都是姓吕的。他的外孙女将来是要接班当皇后，其他的娘家姓吕的一个一个都要当诸侯国的王后。当然这些吕姓的王后啊，到了这个刘姓的诸侯王家里边，并不本分的去做一个王后，他们仰仗了吕后的势力，仰仗了娘家的这个势力，飞扬跋扈啊。这种情况下让这个赵王刘友很不满意，所以刘友呢对他这个娶的这个姓吕的这个妻子很不喜欢，喜欢其他的嫔妃，这个就导致姓吕这个妻子不满意，不满意就到吕后那儿告了一个状。这个状告得非常恶毒，他说赵王刘友讲了，说姓吕的怎么能够当王呢？太后百年之后，我一定要把姓吕的全杀了。又是这个话啊，又是这个话。当然这个话一说，吕后就不调查了，这才有调赵王进京，派兵围着，不给供应粮食，饿死。所以这个刘友死，他是死在他姓吕的老婆的手里边，他老婆告了一状，把这一任赵王给害死了。第二任赵王死了以后十几天，吕后又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是调梁王刘辉接任刘友的赵王，这是第三任赵王了。刘辉这个妻子更不得了，这个刘辉这个妻子不但是吕后的娘家人，而且他这个妻子的这个父亲是当时吕后手下最倚重的相国吕产，是吕后的左右臂啊，吕后身边最有这个他最得力的一个是吕产，一个是吕禄。这个吕产是吕后封的相国，而刘辉的妻子呢刚好是相国吕产的闺女，所以这个王后比那个王后更霸道。他做了两件事让这一个刘辉就受不了。第一件事监视，这个赵王刘辉走到哪儿，一天24小时都有后面跟班的人盯着监视着他，这样这任赵王就完全没有自由了。再一个，这个刘辉呢跟那个刘友是一个毛病，偏偏不喜欢姓吕的这个老婆，又喜欢了另外一个宫女。好了，那么他这个老婆就更厉害，干脆把那个宫女给杀了，爱情也没有了，整天监视他，自由也没有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很熟悉的裴多菲那一首诗啊，生命诚可贵是吧，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你说这个赵王一没有自由，二没有爱情，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所以这任赵王活得非常苦，他娶了这么一个霸道的妻子以后，六个月，他是正月去做了赵王，到六月份，第三任赵王刘辉自杀而亡。他自杀了以后，吕后知道了这件事儿，还下了一道命令，说你身为王侯，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自杀，把这个刘辉的儿子啊，王位的继承权给除掉，不能继承王权。这是这一年六月份死了第二个皇子。
1: 从赵王刘如意被吕后毒杀开始，赵王这个名字就成为一个厄运的代名词。刘如意之后的赵王刘友、赵王刘辉都是在

0: 刚当赵王不久，就被吕后逼死。赵王这个位置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接。可是赵王位置刚空了不久，吕后又命刘邦的儿子刘恒做赵王。那么刘恒敢去上任吗？吕后又会有怎样疯狂的表现呢？刘恒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
1: 六月刚刚过了，这个皇子刚刚死完。七月吕后又下一道命令，调代王刘恒接任赵王。这个赵王这个位置是实在是已经死了三个了，赵王刘如意、赵王刘友、赵王刘辉死了三个，现在要调代王刘恒接任第四任赵王。在吕后这个最后的疯狂的这个高后七年，他是唯一的一个拒绝上任的，他不去。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他说我长期在边地啊，我已经熟悉这个边疆，因为这是代国，是个很边远的地区啊，在山西北部的很边远的地方，是防守匈奴的一个地方。他说我情愿意啊，为我的嫡母守护边疆。打着这一个为嫡母守护边疆的旗号，拒绝去做第四任赵王。他这个拒绝的理由很巧妙，而且呢吕后看到以后呢，不是勃然大怒，而是同意了。吕后为什么会同意刘恒不去接任呢？这里边原因比较复杂，大体上来说和刘恒有关，也和刘恒的母亲有关。刘恒的母亲姓薄，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本来在刘邦身边呢就不被刘邦重视，她在刘邦的那个宫厅中间呢是给刘邦那个宫厅洗衣房洗衣服的。他给刘邦因为这个一夜情生了一个儿子，这个说明刘邦这个人的生育能力很强啊。所以刘邦对这一个薄姬这个人啊很看不上，就是就么这一次交往以后就没有。所以他给戚夫人不一样，戚夫人是得到刘邦的百般宠爱，而这个薄姬呢是关系很淡。所以刘邦死了以后，吕后是把所有在刘邦活着时候宠幸的那些嫔妃全部扣在后宫，一个不准出来，唯独这个薄姬放了，放他到山西和他的儿子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因祸得福啊。这是七月，到了九月又出事了，燕王刘建死了。燕就是现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哈哈。燕王刘建是刘邦八个儿子中间最小的一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没等到吕后惦记他，他就死了啊，他就死了。你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算一下，刘邦的这些儿子中间死了差不多了。
0: 高后七年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吕后在高后八年死了。高后七年或许是吕后最后的疯狂，在这一年他连续逼死了两任赵王。燕王刘建虽然没有被吕后害，但是他的孙子也没有逃脱被吕后杀死的厄运。至此刘邦的血脉已经被吕后除得差不多了。在高后七年，只有代王刘恒因祸得福，与厄运擦肩而过。但是刘邦还有一个儿子，他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这个皇子是谁呢？吕后难道真的要把刘邦的儿子们斩尽杀绝吗？
1: 这个皇子是谁？他为什么能够活得下来？这个话我们还要从汉王三年说起。汉王三年，韩信奉刘邦的命令 去攻打赵国，大家听过这一段，直到韩信灭赵。当时和韩信一块灭赵的还有一个大臣叫张耳。张耳这个人早年给刘邦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刘邦就派张耳协助韩信灭了赵国以后，当年刘邦就下令封张耳为赵王。这个赵王我们讲的太多了哈，楚汉战争中间刘邦封的第一任赵王就是帮助韩信灭赵的张耳，这是第一任赵王。但是这个张耳呢很没有福，两年死了。到了汉王五年，张耳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张敖即位，这是第二任赵王。这个张敖呢从汉王五年即位就一直做赵王，但是他在做赵王的任上竟然发生了一个惊天大案。这个大案是怎么回事呢？这大案是汉王七年，刘邦去攻打匈奴，吃了个大亏，从匈奴作战回来，路经赵国，他就在赵国住下来了。而张敖呢，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张敖是刘邦和吕后的亲女婿。刘邦给吕后不是有一个女儿叫鲁元公主吗？鲁元公主就许给了这个张敖，他给刘邦的关系就双重关系了，他既是君臣又是翁婿，双重关系，所以他对刘邦的到来是非常恭敬啊。他是每一顿饭带着那个席的套袖亲自为刘邦端饭端菜，毕恭毕敬，一天三餐为刘邦亲自端饭端菜。这个时候他虽然是女婿，他毕竟他也是赵王啊，他完全可以让他手下人帮他亲自端饭端菜。而刘邦对他是怎么样的？史书记载刘邦是疾驹，疾驹这个疾就是奔疾的疾啊，就两条腿，这个古人坐到那把两条腿岔开伸到那，伸到那像一个簸箕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无礼和傲慢的动作，而且呢辱骂，骂这个他这个女婿，骂赵王骂得非常难听，他这个女婿张敖都忍了，而且对他这个岳父啊非常恭敬。但这件事儿有人看不惯，看不惯的人是赵王的国相灌高。灌高觉得你再怎么地你是皇帝，他是赵王，你们俩有君臣关系还有翁婿关系，你总不能这样来对待你的女婿吧。所以灌高这几个人呢、他们有十几个人很不满意，这十几个人就商议着要把这个刘邦给做掉。这个可是个大案子哈，这个在封建社会中间这叫谋逆，十恶不赦之罪，这是首罪啊，首恶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话先汇报给赵王，赵王一听就把指头都咬破了，起誓啊，说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张家有今天的富贵完全是皇帝给的，绝不能做，坚决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就压下来了，这是高祖七年的事情。但是灌高这些人这口气并没有咽下去，到了高祖八年，刘邦第二次又经过赵国，灌高这些人就说不要给赵王汇报了，反正赵王张敖是不会同意的，咱们就自己的悄悄的把这个事儿给做了就行了。 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县

0: 这个县呢叫百人，百数那个百，百人县。在刘邦要居住的宾馆的夹墙里边埋伏了刺客，等着刘邦去居住。刘邦呢这天晚上是刚好走到赵国了，就安顿在这个宾馆里边了。他去住到宾馆以后，刘邦突然之间感到心里边很烦躁很不安，他就问这个县叫什么名字，就别人告诉他这个县叫百人县。而这个百数的百，它还有一个读音，就是那个伯，哇，上古时代伯跟那个破，逼迫的迫，这两个读音呢非常近，所以这个伯人县呢也可以读成破人县。所以刘邦一说这个县名不好，破人是紧逼人呐，不住了，连夜就走。结果刘邦连夜走了，他竟然非常奇特地躲过了这一劫。
1: 刘邦虽然贵为皇帝，但是他的口无遮拦也引来了杀身之祸。刘邦依靠运气却躲过了这一劫，那么这个谋杀刘邦的计划破产以后，灌高他们还会不会对刘邦有进一步的刺杀行动呢？刘邦难道对这次谋杀案一点察觉也没有吗？这起谋杀刘邦的计划与刘邦皇子的命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高祖八年的谋逆案没有得成，但是这个事情赵国有人知道。到了高祖九年，就有仇家把这个事情举报了。这一举报，这件事情还得了，对刘邦来说不但是他当皇帝以来遇到的第一件谋杀案，而且这个谋杀的主谋他怀疑就是自己的亲女婿。你说他这个气儿，他这个气儿就特别的强烈，他就下令，一个是赵王张敖，一个是主谋灌高，两个人一定要用囚车押到京城，他要亲自处理这个事。所以赵王张敖给灌高就被押到京城了。但是参与这件事情的还有很多人呢，这个事情刚一发生的时候，这些参与谋逆的人呢都争着要自杀。灌高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说你们现在想自杀，觉得自己很仗义，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你们自杀了，谁能替赵王洗清这个冤枉呢？只有你们活着才能给赵王洗清这个冤枉。而且刘邦当时下了一个命令，只准押着两个首犯去，其他的人谁要敢跟着去，一律要就地处决。结果参与这件事情的十几个人全部把头发剃光，脖子上戴了一个铁圈，这就意味着自己是一种囚犯家奴啊，以家奴的身份跟着两辆囚车进京。进京以后，赵王张敖被关押起来，主审的主要是审灌高，要从灌高嘴里边撬出真相。这个廷尉啊就审灌高，廷尉是当时的九卿之一，相当于我们现在最高高法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廷尉亲审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情特别重大，对灌高是使遍了酷刑。酷刑最后使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酷刑主要一个是鞭打，一个是针扎。这个最后到刑使到什么程度呢？就灌高的浑身就找不到一块好的皮可以针扎了。你可以想象灌高受了多少酷刑，但是灌高至死不改口，说这件事就是我为首的十几个人干的，和赵王毫无关系，一口咬定。这样廷尉就把这个事情最后汇报给刘邦。刘邦一听，第一个反应对灌高的评价，壮士啊，然后说这样吧，看谁和灌高的私交比较好，找一个和他私交好的人给他私下去谈谈。这样就找到一个人叫谢公，排泄的谢，谢公。这谢公什么人我们今天不知道啊。这个谢公呢就去

0: 给冠高私下，他们是好朋友，两个人去见面的。这个冠高是用担架抬过来见这个谢公的。见面以后啊，谢公先给他叙了一番旧，老朋友见面，谢公也很难受。见了面以后就说，就问他说，你给我说说吧，到底是个怎么回事，赵王参与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冠高说，你还不相信我吗？他说，这个谋逆罪是三族罪呀，父族母族妻族一块要被杀，我现在我父母亲我全家的人都被绑着了，随时跟我一块要杀，我何必拿我全家的人去换一个赵王的命呢？赵王确实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这一说，谢公也相信了。谢公回去就把这个话汇报给刘邦。刘邦一听，既然是如此的话，刘邦当即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放了这个张敖。放了张敖以后，又去赦免冠高。刘邦派的人到监狱里中间去看望冠高，告诉他这个事情弄清楚了，赵王放了。一听说赵王放了，冠高是哈哈大笑啊，非常高兴。他说，我之所以咬着牙活到今天，我就是为了想洗清赵王身上的不白之冤，如今赵王的这个冤枉洗清楚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这个使臣又传达这个意见了，说皇上很看重你啊，认为你是一位壮士，是义士，所以皇上还想重用你。冠高又一次哈哈大笑，我重用我，我谢谢皇上，但是我不能去担任这个职务。我曾经策划过刺杀皇上的谋逆这件事情，我有什么脸面再去面对皇上呢？所以冠高说完以后，冠高就在监狱中间把自己的颈动脉给切断自杀了。
1: 为了维护赵王的清白，冠高不惜经受严刑拷打。洗清赵王的清白之后，冠高又不为刘邦的高官诱惑自杀而死。以其谋杀刘邦的大案引出了一位义士的惊世之举，冠高的操行的确令人扼腕佩服。可是这些与刘邦的皇子命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那位皇子究竟是谁？他的命运会如何呢？
0: 冠高死了以后啊，京城中间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传得很广。而且后来刘邦把跟随冠高一块来那十几个家奴全部都用成太守刺史一类的官呢，这刘邦在用人上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不是和那个刘邦那个皇子没有关系吗？下面我们就可以说了，在冠高谋逆这个事件中间牵涉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赵王，就是还没有被免职以前那个赵王张敖，她一个美人。在刘邦高祖八年第二次到赵国去的时候，作为女婿的张敖就把自己的这一个宫中的嫔妃美人呢，献给了他的岳父，就是皇上，献给了刘邦。这刘邦呢和他亲热了一次，连这个一夜情也没有达到，这都没有住啊。因为当天晚上他第一听说是不这个伯人现在不敢住就走了，结果这个美人就因为这一次接触怀孕了。到高祖九年冠高谋逆的事发以后，这个赵王张敖和冠高是被押解到京城了，其他皇宫中间的王宫中间的人全部关进监狱，但是就这位怀孕的美人向狱卒报告说，你们不能关我，我怀的有皇子。这狱卒们不敢怠慢，就把这个事情立即上报给刘邦了。刘邦当时正在气头上，刘邦最生气的是自己的女婿来谋杀自己，他这个是最不能忍受的。当然这个是一场误会啊。所以刘邦一怒之下，什么美人不美

0: 不予理睬。然后这个美人呢，怀孕的这个美人又通过关系找到吕后，这下子更糟了。吕后还正闹和着呢，这现在又来一个美人，又生一个皇子。这皇子越多，对吕后的威胁越大，所以吕后出于嫉妒，干脆就不给刘邦说。这个美人还不死心，第三次托人找到吕后的一个姓臣，叫沈一基，去给沈一基说。结果沈一基去说了，但沈一基这个工作做得很不得力啊，这个也他去说，但是没有十分卖十分的力气去说，所以这个事儿就没有做成。这个美人就怀着孕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最后生下来的就是刘邦的第七个儿子刘长。生下刘长以后，这个美人就自杀了，所以刘长生下来就没有母亲。当然这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然后把这个事情再报给了刘邦，刘邦呢这时候气儿也消了，又听说得了个儿子，他感觉很对不起这个美人，就厚葬了这个刘长的母亲，然后把刘长接回来。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怎么办呢？就交给吕后抚养。所以这个刘邦的这个第七个儿子淮南王刘长，他从小是跟着吕后长大的。吕后呢把这个儿子带大了，他给这个儿子呢倒是挺有感情的。所以在吕后最后的疯狂的高后七年，他没有杀的唯一的一个皇子就是淮南王刘长。所以到这儿为止，到这个高后七年，剩下来两个皇子，一个靠政治智慧活下来的是刘恒，再一个是靠着这种特殊经历，这个命特别硬特别大的这个淮南王刘长，他两个活下来了。吕后在这个疯狂的这一年中间迫害了这么多皇子皇孙，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有一个共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娶了一个姓吕的妻子都是不满意，因为这个家庭不和导致被杀的。除了这些原因以外，其实吕后在高后七年大杀皇子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请看下集《大风诛吕》，谢谢大家。
1: 吕后在刘邦去世后大权在握，他不满足于自己家族的人仅仅是富而不贵，他还想让吕氏家族的人既富且贵，但刘邦生前曾有非刘不王的约定。吕后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最后能够成功的分封诸吕为王？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大封诸吕。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
2: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市中医院，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碾子沟村手工高知培训助力妇女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17年十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在梦想起航地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跨越时空，初心与使命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奋勇前行。新征程上更要深化自我革命，淬炼初心使命。2026年新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

0: 深刻指出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当前民族复兴行至关键议程，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滋暗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引领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航向行稳致远。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1: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2: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未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0: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碾子沟村妇联组织开展手工编织工艺技能培训，让村内妇女在家门口学手艺，提本领，增收入。培训现场，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编织基础针法、走线技巧、花样搭配等实用内容，从起针、编织到收尾，一步步现场示范拆解教学，针对大家初学不懂、操作不熟练的问题，老师巡回指导，一对一纠错答疑，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碾子沟村村民潘大玉：
3: 平时要照顾家庭，不方便外出务工，非常感谢妇联组织这次培训，不用出村，零基础能学会，技能丰富，业余生活以后还可以在家做手工补贴家用，真正做到顾家增收两不误，心里特别踏实。
0: 此次培训既让碾子沟村妇女掌握了实用技能，也提振了妇女自主增收、勤劳致富的信心。碾子沟村妇联主席齐艳玲：
4: 开展手工编织培训是妇联服务妇女、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手工编织门槛低，易上手，时间灵活，非常适合农村妇女居家就业。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妇女掌握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

0: 提升妇女自主发展的能力。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山水云波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活动以农特产品展销为核心，现场展区品类丰富，亮点十足，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各类农特产品的产地优势、种植工艺与特色风味，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平泉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10: 清君王奕匡听完了李莲英的一番话以后啊，是俩眼发直，面带难色。什么原因呢？要说李莲英说的事情，他是全都听明白了，就是慈禧太后要重新启用恭亲王奕欣，慈禧呢自己呀、还不能说出来，打算着让奕匡去趟恭王府劝说奕欣心甘情愿的出来理事。然后呢，奕匡、世铎、孙玉文他们这些人吧，在纷纷的写奏折保举奕欣。慈禧太后就这么一点头，来个顺水推舟，恩准他们的奏折，就这么一番意思。奕匡听完了以后，觉着这个主意出得可真够高的呀。莲英啊，王爷，这主意是哪个高人给出来的啊？王爷，您看这个主意有什么不妥之处吗？哎，主意是好主意呀，可就是太损了点儿啊。啊，王爷的意思是这事儿叫我去不大合适吧？嗯，哟，王爷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啊？一来呢，我不便到恭王府去，二来让我去劝说恭亲王出山。嘿嘿，莲英啊，办什么事情多少的得给我留点面子呀。李莲英听完了奕匡这两句话呀，这才恍然大悟。哎呦，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难怪呀，庆王今天是面带难色，确实有难言之隐呐。那么奕匡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他就不能够到恭王府去了？

有点文章。首先说，十年前慈禧太后把持了奕欣的一切差事，那个军机处呢来了个大换班，虽然是领班的军机大臣是李王世铎，可随着慈禧下了一道旨意，就是遇有紧急事情要和醇亲王商议，就等于呀、赶走了老六换上了老七。这是军机处这边，那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边呢，就由这一筐全都接过来了，由他掌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在倒好，到了关键时刻了，老佛爷呢想请外国人出面给调停，把这个战事赶快平息下来，在这节骨眼儿要把人家奕欣给请出来。说明什么呀？分明是说明我一筐无能啊，我办不了事儿啊。您说这我窝心不窝心？哦，这还不算，还得让我亲自到人家恭王府把人家给请出来，我怎么就那么不要脸呢？我这不是窝心加窝心吗？至于说奕匡为什么不便到恭王府去，那就更有文章了。上文书咱们讲了，这个奕匡啊是在咸丰元年的时候奉旨换府，搬到定府大街现在这个王府来的。那么原来的庆王府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前海西街，现在的恭王府，那是过去的老庆王府。那当然了，那个地方那比现在奕匡住的地方宽敞多了，占地就80多亩呢，相当于呀、也就是现在啊这个中山公园的一半。那里边楼台亭阁错落有致，假山叠翠，花木扶疏。奕匡心里明白，就我现在这王府再怎么修也赶不上恭王府了。原来的基础就好啊，那原来是谁住的地方啊？那是原来乾隆年间权臣和珅的故居啊。和珅深受乾隆的宠信，到什么程度呢？您看，和珅只要是一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那得夹道迎送，这还给起了个名儿，叫什么呢？叫补子胡同。为什么叫补子胡同啊？因为当官的穿那个补服，前后心不都有补子吗？大家伙夹道迎送他，就好像啊走这么一条补子胡同一样。和珅是乾隆最宠信的权臣呢，他也是胆子越来越大呀，飞扬跋扈啊，欺君罔上，欺压群僚，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哎，贪污受贿，他是无恶不作呀。甚至于把他的住处呢，有的地方还仿照着宫廷的样子，嚯、哦，太平缸他也有了。是宫廷里边有什么样的路灯啊，他也都修上了。甚至于呀、他把宫里边的东西都往他的宅院里边偷。乾隆呢过去有这么一个玉制的，用这个玉雕刻的这么一匹马，玉马高有2尺啊，长有3尺，这么一个玩赏物他给偷来了。干什么用呢？就让他的爱妾洗澡的时候啊，坐在这马上一边洗一边玩。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这些文武百官对和珅呐、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还甭说文武百官了，就是乾隆的这些儿子们皇子一个个对和珅呐、当面也不敢说什么，背着乾隆这几位王子在一块议论呢、提起和珅来，个个恨的是咬牙切齿啊，恨不得要把他刀劈斧剁了才解心头之恨呢。就大伙儿都这么议论，唯独有一个人坐在旁边啊，是一

不发，不说话。谁呢？就是乾隆那最小的那儿子，十七子永林。这几位皇兄就问了，说永林呐，我们大伙儿都恨和珅，你为什么一语不发呢？永林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说将来呀，咱们受封的时候，如果说我能够住上和珅的宅子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哎，这几位哥哥们一听，你也没多大志向，感觉就看上那房子了。几个人呢是哈哈一笑，这件事情呢就算过去了。后来乾隆把这个皇位啊让给他的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呢这个嘉庆皇帝，他呢就成了太上皇了。和珅还跟以前一样，仗着乾隆的势力是无恶不作。等乾隆死了以后，到了嘉庆四年的时候，那可就有人写奏折弹劾和珅了。首先说是给事中广兴还有御史王念孙，在奏折里边就揭发了和珅的罪行。事情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嘉庆皇帝就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随着呀，也就过了十天的功夫，就把和珅给赐死了，让他自尽。接着就派人把和珅的所有家产一律抄官，都归官了。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到底有多少财产呢？他的房产、田产，他开了多少买卖铺铺，以及他家里边金库、银库、绸缎库所存的东西，全部抄了。一共算起来，后人有个计算，大概其呀在80000两之多。您想想，这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啊。当然了，和珅他住的这个宅子也归了官了。这时候嘉庆皇帝就想起来自己最小的兄弟，哎，也是他一母所生吧，就是这位永林十七子。一想呢，我兄弟过去说过，他只要住上和珅的宅院，他就心满意足了。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这时候他已经受封了，封为庆郡王了，干脆就把和珅的这个宅子呀赐给他居住吧。这样第一代庆王永林就住上了和珅的宅院，这儿呢也就是老庆王府。说这个宅院住得这么舒服这么好，一匡为什么要搬走要搬家呢？不是他要搬家呀，他倒想不搬呢，不搬不行啊。因为过去呢，这个清朝啊封王有个制度，除去刚一入关的时候有八位立过战功的，就八位铁帽的王爷以外，那是世袭罔替。也就说吧，父亲当了王爷了，儿子继承的时候，哎，还可以当王爷。除去这八位以外，其他别的王爷这个爵位啊，那可不是随便能够继承的。那么你要继承的话怎么办呢？有个规矩，得降一等。也就是说，亲王死了，他的子孙要继承他的爵位，那只能是郡王。那么郡王死了以后，继承他的爵位，那是贝勒。再往下说呢，什么贝子呀、辅国公啊、镇国公啊，这还得是直系的近支。如果要是旁支的话，一直降到奉恩将军。你想啊，永林当时是庆亲王住了30来年了。

永林死了以后几经周折吧，这里边有种种原因吧，等传到一筐这儿，他是什么呢？只是个辅国将军呐、啊。一个辅国将军要住在王府里边，那显然是太不合适了。那怎么办呢？正赶这时候啊，恭亲王奕欣受封了，而且呢要分府了，所以咸丰皇帝下了一道旨意，就说辅国将军奕匡府收为官有，官为经营了，赏给恭亲王奕欣居住。而且啊，这个王府您听这字眼儿，是赏给奕欣居住，王爷住在王府里边，您是有居住权，没有占有权。只要您那爵位一没有了，一道圣旨下来，您就得给人家搬家呀。就因为这个，所以奕匡呢，他们换府就搬到定府大街这边来了。虽然说这件事情跟奕欣没有什么关系，是皇上的旨意，是奉旨换府，那奕匡心里边也不高兴啊，就好像给您调房子一样。原来啊，您住这么一间十米的小屋，外边搭一小棚是厨房，上厕所呢还得上胡同口外边公共厕所。这一下给您一换房子，两居室一单元。哎，您住进去以后啊，您的心里边是看哪哪都痛快，东西摆哪呢显得全都宽敞，您心里边是什么心情啊？如果说原来您是三居室的这么一单元，现在啊给您换成这十米小屋去了，您说这心里边能痛快得了吗？所以奕匡心里特别明白，就是我现在这个王府，我再花多少钱修它也赶不上过去的老庆王府了。打那以后啊，逢年过节的也就是让自己的福晋，让自己的孩子娶一趟，毕竟就是叔辈兄弟吧，他也得跟恭亲王叫声六哥呀。哎，到那儿去呢给拜拜年。奕匡从那儿以后从来就没去过恭王府，今天要让他上恭王府，还得自己去劝说人家奕欣出来理事，管的不是别的事儿，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事儿。奕匡心里想，我这人还要脸不要脸呢啊，哦，让我窝囊加窝囊，没羞没臊，所以他才说出这句话来。莲英啊，办什么事情多少得给我留点面子呀。要说李莲英这个脑子呀，转得可真够快的呀。就是恭王这几句话讲完了以后，隔多长时间呢？说悬点吧，也就是五秒钟的功夫，李莲英啊把这件事情全都琢磨透了，随着他是哈哈大笑啊。就他这一笑啊，把奕匡给笑糊涂了。哎，莲英，我可是没拿你当外人呐。啊，我如果拿你当外人的话，我也不像你说这一番话。你看看这件事情我这么为难，你怎么还取笑于我呢？哎，王爷，我知道您拿我李莲英没当外人，正因为您拿我没当外人，不是，嘿嘿，我的在您面前才敢这么放肆呢。王爷，今天这档的事儿，我李莲英有几句话说出来呢，我怕呀您恼了，恐怕呢不大动听，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哎，莲英，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截了当说吧，在我这儿你用不着有什么忌讳。就看着李莲英脸上的笑纹啊，一点一点的全都收回去了。王爷，

您可要知道啊，咱们不能够因小失大。这件事情您要是办好喽，可以讲那是一举三得呀。一举三得啊，我先问你这一，王爷，刚才您听明白没有？老佛爷想让廖爷出山，管什么事情啊？求外国人出面调停。对呀，那么现在这件事情是谁管着呢？本爵我管着呢。招啊，这件事情肯定能办得好吗？外国人就这么听咱们的话吗？要是把廖爷给请出来，廖爷如果真把这件事情办好喽，有功劳，有王爷您一份，如果说办不成的话，跟您是一点干系全都没有。王爷您想想，这是不是医德？那么这二呢？嗨，王爷您心里边更应该明白啦，老佛爷想好的事儿，谁能给更改呀？老佛爷说了要让六爷出山，王爷您去一趟，您劝说人家出山，人家也得出山。您不去，您不劝说人家出山，人家就不出山了吗？人家出山以后照样管这点事儿，王爷到那个时候您这脸面上就好看了吗？依奴才我看呐，您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去一趟恭王府，您劝说六爷出山反而倒美，来个顺水人情，王爷这是不是二德呀？我再问你这三。王爷心里边比我明白，是不是？老佛爷那可是功过分明，谁有多大功劳，谁有多大过错，老佛爷心里有数啊。前些日子老佛爷可放出话来了，谁要是让他老人家一天不痛快，他就让谁这一辈子都痛快不了。这句话我也听说了。是啊，那怎么把这句话给换过来呢？谁要是能哄得他老人家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王爷恐怕这一辈子都是享不完的荣华富贵。您说您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喽，您在这里边为了多大的难，受了多大的委屈，老佛爷心里边能没数吗？就是老佛爷一时想不起来，奴才我在旁边也能给提个醒啊。王爷说不定啊，用不了多少日子，您这顶帽子就该换一换了。啊，换帽子啊，马上您就跟那位恭亲王平起平坐了。这个言外之意呀，您把这件事情办好喽，就凭我李莲英在老佛爷面前给您说点好话，立刻您就可以从郡王晋升为亲王。哦，您说这是不是一举三得呢？一筐啊，听完了李莲英这一套话，说实在的，抽自己嘴巴的心都有，心想我就怎么那么糊涂呢，我看事儿都没看透，还顾脸面，这脸面多少钱一斤呢？他管什么用啊？是能熬着吃，是能炒着吃，不是早有人说过吗？脸皮厚是捞不够，脸皮薄是捞不着啊。心又黑心又狠，这官啊升得快又稳呐。我怎么把这厚黑二字我给忘了呢？要想在老佛爷面前得宠的话，那您就得没羞没臊没脸皮，外带没血筋儿。

我怎么把这诀窍都给忘了？激动的一筐啊，赶快上前就把李莲英的手给握住了。莲英啊，嗨，你说的话那可都是金石良言呐。今天如果要不是你把话说得这样透彻，本觉我险些铸成大错呀，我把这事儿啊就给办砸了。看来呀，现在你看事儿办事儿胜过本觉记仇啊。李莲英啊，赶快给请了个安。哎呦，王爷，您这可严重了，太严重了。王爷，我们是当奴才的，哪能跟您相提并论呢？王爷，刚才您呐是一时性急，其实呢过一会儿您琢磨出那理儿来呀，比我说的透得多，只不过呢招事者迷，旁观者清，在这节骨眼的时候我们当奴才的给您提个醒儿，您说是不是啊？啊，您瞧没有，这俩不要脸的互相还客气上了。莲英啊，你难得到我府上来一趟，这么着，我让他们预备预备，今天本爵我陪着你，咱们俩人喝上几杯，你看怎么样啊？哎呦，王爷，今儿可不成啊，您知道我呀还有好几家得去一趟呢，您呢也得赶快啊上恭王府劝说六爷出山，我呢得赶快找孙玉文啊还有李王那儿，让他们督写奏折保举六爷出山呢。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敢耽搁呀，完了事儿以后我还赶快回园子回复老佛爷去呢。哦，对对对对对对，你是个大忙人呢，你哪有功夫在我这儿喝酒啊？嗨，我也是一时糊涂了。来人呐，从外边那大管事的进来了，王爷你有什么吩咐啊？去拿1000两银票，这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大管事的把银票拿进来往桌上这么一放，一筐把手一摆，管事的转身出去了。哎呀，莲英，你看你来到我府中，饭也不吃酒也不喝，你又是头一次来，也没有别的，这1000两的银票你就笑纳了吧。哎呦，王爷，我平常受您的赏赐可已经不少了，今天这个我说什么也不能要。哎，难道说你还嫌轻不成吗？王爷的赏赐奴才哪敢说轻啊，是不是？王爷要是这么着呢，我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收起来了，我就收起来了，显得我李莲英爱财了。哎，话哪能这么说呢，有道是一句值千金嘛。啊，哎呦，谢王爷，谢王爷赏赐。送客，一筐啊亲自送李莲英，一直送到二门以外。李莲英心里这个美，临出大门的时候看了看回事处，心里想，刚才哪小子跟我要门包来的，瞧见没有，哎，我到你们这儿来不单不给门包，还得往回带钱呢，知道吗？哼，你们王爷都得把我送到二门以外。李莲英出了王府大门，上马车走了。咱先不说了，这个一筐啊在屋里边反复的琢磨，让我去劝说一心出山。哎呀，一心是何许人也呀，论才学比我强，论办事的本事那也比我大得多呀，他的阅历可比我深呐。如果说我到了恭王府就这么一说请他出山就能请得动吗？再者说呀，这么多年都没有来往，我猛不丁的就去，哎呀，恐怕一心生疑。

想来想去，这一筐啊，扑哧一笑。要想劝说一心出山，我必须得如此这般。庆郡王一筐送走了李莲英以后，心中暗想啊，劝说一心出山谈何容易啊，那是到那儿一说就能办成的事情吗？庆亲王一心那是何许人也？一匡心了明白，论才学比我大，论办事的本事也比我强，此人一直是自命不凡呐。满朝文武当中，一心能跟着在一块儿聊会儿天谈会儿话的能有几个呀？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过去呀，能够到恭王府和一心谈上会儿天的，那也就是桂祥、宝君，像这些人呢都不在了。那么现在在的，可以讲也就是有两个人。要谈实物、谈洋务，李鸿章跟一心能聊会儿天儿；要是谈文学的话，那也就是翁同龢了。一匡心里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呐，到了恭王府，在一心眼里边根本就瞧不上，人家也不拿正眼加我呀。但是今天的事情不去又不成，我一旦要是去了，人家不见我，到门房那儿就挡架，我又怎么办呢？起码得能见什么面儿吧。哎，即便是见面了，我跟人家说什么呀？见面我就说劝人家出山，人家问了，你有谁的旨意呀？没有旨意，你凭什么能够劝我出山呢？你有什么权利呢？我把老佛爷给端出来，不成啊，还不能说是老佛爷的意思，这事儿可太难办了。要没有旨意的话，我算是干什么的呢？我怎么能够劝说六王爷出山呢？待会儿不谈几句话，人家来个端茶送客，把我给轰出来了，嘿，我这不是自讨没趣吗？就说我这人不要脸，为了给老佛爷办事全程人家不跟我谈，可怎么办呢？一心呐，就是这么个人。一匡想来想去，我用什么办法进恭王府，既能够进去，谈话之间呢还能够引起啊一心的兴趣来，他能跟我谈上会儿话。只要能够谈上兴趣来，哎，我就能够见缝插针，察言观色，见机行事。对，我用个什么主意进这王府呢？最起码了，他是亲王，我是郡王，也得落出一个请字来吧，要不然我这脸面也太不好看了。要说一匡啊，还真下了一番心血，在屋子里边是左思右想啊。无意当中呢，他这么一抬头，看见南墙上边啊挂着一幅画。谁的画呢？是仇英的《仕女游春图》。这仇英啊，那也是明朝的四大家之一呀。明朝的四大家有文曾明、仇英、唐寅，也就是唐伯虎啊，还有沈周。这《仕女游春图》呢，是出于仇英之手。一看见这幅画，一匡啊立刻就有主意了，呵，那眼睛啊笑得都眯成一条缝了，嗨，这不是有现成的东西吗？谁不知道啊，

一心文才特别好，家里边藏着不少的名人字帖，哎，名人字画呀，在他家里边那太多了。我何不就拿这画到他府中去，不说别的，就是求这位六哥呢，您给我鉴赏鉴赏，我这幅画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您看看这幅画的落款，就这几个章是真的是假的。一心对这个东西他是最有兴趣呀。对对对对对，我可以用这幅画啊就作为进他王府的敲门砖，这他不能不见我。见面以后先从画上说起，然后我再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一点一点的咱们再转到正文上来。好好好，我就是这个主意。这一筐啊主意打好了，立刻吩咐更衣，家人帮着更衣，穿什么衣裳啊，也是便装，哎，就是啊，私人不代表官方，不代表朝廷，叔辈兄弟吗，我是郡王，您是亲王，我到您府上串个门，就这么一番意思。所以呢要换成便装，吩咐备轿。备轿啊也不是每天上朝坐在那轿子，坐那轿子那太热闹了，头里有执事，有顶马，后边有护卫，好家伙，兴师动众的，那哪成啊。特意吩咐备一乘小轿，就带一个跟班的，坐上这轿子呀就直奔前海西街恭王府。来到恭王府的门前下轿，这么一看呐，哎呦，恭王府啊，那可以说呀门前太冷落了，跟十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您想想，十年前恭王奕欣那是多大的权力呀，长班的军机大臣，掌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满朝的政权都在奕欣手里边握着呢。到他这儿来的满朝文武，打关节的，托门子的，拍马屁的，那每天是络绎不绝呀。哎，就这王府门口轿子车那有多少，今天一看，那好，就自己这一乘小轿，一筐心里明白，哎，都是这样，人在人情在嘛。别看是亲王现在不理事了，门前就是这样冷却了。一筐把自己跟班的叫过来，仔细的嘱咐了一番，你进去以后啊，在那回事处那儿，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啊，一定把事情办好，都记住了吗？王爷，我都记住了，您还上轿子吧，在轿子里边等着吧。那好，我等着，你办事儿去吧。这位跟班的进了阿斯门，来到回事处这儿，往里边一看呐，嘿，这倒好，回事处里边倒坐着一个当差的，拿着手啊托着腮帮子在那儿打瞌睡呢，睡着了，说怎么这么没精神呢。那是啊，没事儿干呢，自打奕欣被革职以后，虽然说吧一开始是革去了双凤的待遇，过了两年呢又给恢复了，这么大的王府啊，哎，就是再没钱也能执掌得住，何况呢恩家双凤的待遇又给恢复了，王爷人家还是王爷，生活上一点不受影响。可是有一样啊，下边这些当差的跟以前可就不一样了。您想啊，
回事处在过去那是个肥缺儿啊，满朝文武那求见王爷的每天得有多少啊，不管哪位来要见王爷不得递个门包啊，嘿嘿，就是除去呀、啊、在王府里边拿这点银子还不算，每天得的门包要比每月挣的这点银子那多的不知道多多少呢，何况呢逢年过节还有多少文武大臣给送礼呀、啊、自打王爷被革了差事以后也想打起精神干差事，哎，这手下人管事的一再嘱咐咱们还得打起精神来，一开始呢要求还都挺严格的，过了没有半年我们倒打起精神来了，这没人来呀，日子一长啊是人也瘦了，衣服也旧了，精神头也没有了，一天到晚一个个见面啊唉声叹气蔫头耷拉脑，所以坐在这儿没事呢就冲嘴儿。这位跟班的推门进来了，来到他的跟前，辛苦您呢，辛苦您呢，门房这位当差的呢还打着瞌睡呢，也听见了，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啊，谁给我道辛苦呢，这么多年就没听见这声了，来人了，哦，有客人来了吗，睁开眼睛一看，哟呵，真站着一位，啊，您是啊，我们是庆王府的，哦哦，庆王府的，您这是啊，今天呢我们王爷呀要拜见你家王爷，哦哦哦，这位怎么光嗷嗷啊，以为自己耳朵这两天呢吃多了有点上火听不清楚呢，怎么着庆王要拜见我们王爷，庆王从来就不到我们王府走动啊，根本就不来呀、啊、今天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哦哦，这位也看出来了，我们呢是庆王府的，我家王爷今天来特意拜见你家王爷啊，那么王爷现在，王爷呀还在外边轿子里边坐着呢，烦劳您一趟，您今天呢赶快给通禀一声吧。说着话呀，这位跟班的从怀里边就掏出银子来了，这就是门包啊，往桌上这么一放，您瞧这位当差的疼站起来了，俩眼直了，说实在的呀，十年了没见过这么重的门包啊，50两，哎呦，心想这是真的吗，嘿，我做什么好梦了，这是怎么一睁眼这搁50两银子，哎啊，哎，我们王爷知道这上上下下的呢这几年都比较清楚，没别的，50两银子大伙儿呢分头的分一分，买双鞋穿啊，买2两茶叶喝，是不是啊，哎呦，那谢谢王爷，谢谢王爷，您替我们大伙儿，谢谢王爷赏赐了，哎呀，那么王爷找我们王爷有什么事儿啊，待会儿我进去回禀的时候王爷要是问下来呢，啊，是这么回事，您就说呀，我家王爷得了一幅画，有不少人说呢这是真的，可是呢也有人说是假的，也不知道是真假，所以特意呢过府来求教公王爷，请公王爷给鉴别鉴别这幅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为这事儿来的，嗨，您还真来着了，说实在的，前些日子天热的时候我们王爷就上了西山呐、啊、戒台寺牡丹园，上那儿住着去了，这是昨天呐、啊、刚打那儿回来，没别的，您呢
进来，在这儿呢坐一会儿。您看，这是我刚沏上的茶，小院茶，虽然说不怎么样吧，您先喝上两杯，

我马上进去给您通禀去。嚯，这位当差的精神头立刻就起来了，那是看见银子了吗？噔噔噔噔噔一劲儿往里跑。那么一心现在在王府里边，他干什么呢？这个恭王府啊，分中东西三路。恭王奕欣现在正在西路后院的正厅，叫做西进斋，在这儿呢。说为什么把这儿起名叫做西进斋呢？就是他呀，珍藏着西晋大文豪陆机的墨迹，叫做平复帖。哎，得了这个宝物之后啊，他就把这个正厅啊给改了名字了，叫做西晋斋。有东厢房，有西厢房，东厢房叫乐谷斋，西厢房叫做尔尔斋。说这尔尔斋怎么讲啊？这太费解了。其实呢一点都不费解，就是奕欣这个人过去呀存过不少的字帖，哎，各种名人的字帖全都有。自打得到陆机的墨迹以后，他就认为呀，别人的书法作品跟陆机的墨迹这么一相比，哎呀，太一般了，也就尔尔而已呀。所以啊，把别的这些书法作品呢都搬到西厢房去了，就给这儿起个名字叫做尔尔斋。要说奕欣看陆机的平复帖，那是真有研究。茶余饭后啊，他就坐在这儿看这个墨迹，能看上那么半天，甚至于能看上一天。因为奕欣本人呢对这个书法也是颇有研究，一笔一笔的看，就琢磨人这个笔锋啊是怎么下来的，是如何用的劲，是如何用的气啊。在这儿正专心致志的看着呢，有时候呢也拿起笔来模仿着写几个字儿。正这会儿，回事房的当差的在外边轻轻呼唤：“回事，回事，进来吧。”回王爷，有客来访。奕欣一听这话呀，心里就不高兴。我已经是革职多年了，虽然说我是亲王，那不假，但是有一样，我不愿意和别人走动。早就嘱咐过你们呢，有客来往就替我挡驾，或者说我不在府中，或者说我身体不爽，也就成了。慈禧皇太后不是让我在家养病吗？我就踏踏实实的在家养病，不要别人来打扰我。谁呀？啊，庆郡王奕匡要拜见王爷。奕欣一听说奕匡来了，心里边更不高兴了，心想啊，他和我素无来往，很少到我王府里来，可以说吧根本就不来，今天突然间他来到我的府中要拜见我，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奕欣呢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找我干什么呢？那当差的马上就回复上去了：“啊，王爷，刚才我听跟班的说了，说这个庆王爷最近得了这么一幅画，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真假难辨，庆王爷呢特意过府向王爷您求教，请您指点一下这幅画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奕欣听完这番话呀，把眼睛闭上了，嘴角这儿微微的一笑，心想啊，奕匡啊，奕匡啊，

雕虫小技还跟我面前使吗？嗯哼，你是什么人呢？郡王，你也是王爷呀。哦，得了一幅画，不知道是真是假，你拿到荣宝斋去，到琉璃厂那让人一看，不就明白了吗？何至于拿这幅画到我府中来呢？分明啊，要用这幅画作为你进府的敲门砖呢、啊。嘿，和这一筐啊，费了半天脑筋，想了半天主意，人还没进来呢，就这回事处的当差的把这话呀刚跟一心这么一讲，就已经被一心给识破了。随着一心呢就吩咐，好吧，那就客厅待茶吧。这个当差的请了个安，转身出去了。当差的都挺高兴，没想到今天王爷就这么痛快，一说庆王来了，马上吩咐客厅待茶。行嘞，今儿这50两银子呀，我们算落下了。那么一心今天到底为什么这么痛快就答应让客厅待茶呢？有个原因呐，一心呐，那也是经历过四朝的人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他自己也确实是啊，自命不凡呐。朝廷里边什么事情能瞒得了他呢？虽然说被革职10年了，表面上到这个牡丹园一住，与世隔绝，其实一心呐、啊，他不甘心呐、啊。城里边啊，有不少的人给他探听情况。这个人呐、啊，他城府极深，是抱负极大。有一点，他总认为，不管怎么说，我是道光皇帝的儿子，我是皇子，我是亲王。哎，想过去的时候呢，他跟咸丰皇帝哥俩呀、啊、感情挺好，但是有一样，一心总认为咸丰皇帝，也就是他这四哥呀，办事的本事不如自己。两个人又不是一母所生，后来呢就因为为自己的母亲争这个封号的问题上兄弟反目，一直到了咸丰1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咸丰带着慈禧还有皇后全都逃往了热河，就把家里边这些事儿啊，尤其是跟洋人打交道，跟洋人求和，哎，把这个差事就交给了奕欣。奕欣也借这个机会把持住了外交的大权。到了咸丰11年，咸丰皇帝死了，一心呢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呀、啊、所以他跟慈禧太后两个人是互相利用，发动了宫廷政变，把肃顺他们这些人给杀了。这样呢，一心总以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但是朝廷的大权要握在我一心的手中。慈禧也明白，所以呢当时封他为议政王，既掌管着军机处，又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讲朝廷所有的权力全都握在奕欣的手中。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当中，奕欣呢又深知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他对李鸿章他们大办洋务是非常的支持啊。您想想，一心是一直把握大权的主，现在呢被革职了，尤其在过去他跟慈禧太后两个人照对的时候，慈禧发怒了，说我把你这王爵给革了，一心呐曾站起来了，

0: 毫不客气，说皇太后您可以革去我的王爵，但是我皇子的身份您是永远革不掉的。那意思就是说了，不管怎么说我是道光皇帝的亲儿子，这你能够革掉吗？把慈禧太后给噎得咯老咯老的，气得是浑身颤抖啊。要说这个人甘心，他怎么能甘心呢？在戒台寺那儿不是有一棵松树，哎，在这个山峰那儿长着，好像是一棵卧松一样。这个奕欣就在山岩上写上三个大字，叫做卧龙松，展现出他的抱负啊。今天一筐一来，奕欣马上想到了，一筐到我府中绝不是他自己要来的，一定是奉旨前来，会不会是请我出山呢？他又一想，是不是在这多事之秋，慈禧对我不放心，让奕匡过府来观察我的动静呢？奕匡啊奕匡，你有真心，我有实意，你是假情，我虚言搪塞，你真真假假，嘿嘿，我让你虚实不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2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3: 恭王奕欣认为奕匡今日过府是必有所谓呀，很可能他是奉旨前来。会不会是和当前的战局有关系呢？奕欣早就听说了，叶志超是连连的败北，已经退至鸭绿江，北洋海军又再次受挫，朝廷里边的文武大臣们又有帝后两党之说，是不是现在慈禧太后感到处处棘手，才又想起来我这个被革了职的王爷来了，想让我再次出山帮他渡过难关呢？是很有可能啊。一心又一想，慈禧呀，那可是个多疑之人呐，会不会是在目前多事之秋，他又对我一心不放心了，所以特意打发奕匡过府来探探虚实呢？这也未可知。看起来呀，我还是小心为妙啊。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今天他是真心，我就有实意；他若是假情，我就用虚言搪塞；他要是真真假假，我就让他虚实难分呢。一心主意想好了，这就走出了西晋斋，直奔客厅而来。那么客厅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恭王府啊，分中、东、西三路，这个客厅呢，在东路前院的正房，名字叫做多福轩。为什么叫多福轩呢？就是屋子里边的四壁啊，上面全都挂满了各种字体的福字，所以此处叫做多福轩。奕匡啊，已经在这儿等候多时了，看了看四壁的福字，又瞧了瞧手中的这幅画，心里边是洋洋得意呀，认为今天呢自己这个主意想得不错。奕欣呐，就喜欢字画，跟文人谈话呢 得用以文会友的方法。今天我拿这幅画来，一会儿呢就从这画中谈起。对，正在这时候，听见外边有人弹奏一声，脚步是越来越近，接着门帘唰挑起来了。一筐赶快起身，抬头一看，从外边走进来的正是一心。一筐一看一心呐，那比过去可要苍老多了。

已经是年过花甲，两鬓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呐、啊。人还是那么瘦，这腰可不像过去那么直了，这胸脯还想往起挺，他挺不起来了。一筐赶快上前，单腿打签给请了个安。论爵位，他也应该请安；论年岁，家里边的规矩，他也应该请安呐、啊。一心呢，赶快伸双手接安，就把两只手啊往前这么一伸，略微往起一抬。这儿是请安，给六哥请安。一心伸双手往起这么一抬，哦，是一筐啊！赶快请起来，来来，请坐。请坐吧。两个人呢分宾主落座。一筐，六哥，今天你怎么这么清闲呢？居然有空到我这儿来坐坐啊？啊，六哥，按理来说呢，一筐我早就应该过府给您请安，只是终日瞎忙啊，还请六哥见谅。今天呢，一筐我偶得仇英的一轴图画，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一筐愚昧，真假难辨，所以特意过府，还请六哥赐教啊。哦，是吗？说着话呀，这个一筐就赶快把这轴画给递过去了。一心接过花，打开略微的看上这么两眼，然后啊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就他这一笑啊，把一筐给笑糊涂了。哎，六哥，您为何发笑啊？难道说这幅画真是假的不成吗？哎，你府中的画怎么会是假的呢？告诉你，画儿是真的，不过你啊，我啊，我看你今天过府不光是为了这幅画儿吧。嘿，一心这句话可真够厉害的，那意思你甭跟我转圈子了，因为一幅画啊，你不会特意到我府中来，跟我兜什么圈子呀？还让我看看真假？你是郡王，你府里的画能是假的吗？即便真有真假之分，你也不用找我，到琉璃厂那儿请人一看，不就全明白了吗？你这分明是跟我兜圈子呀！一筐啊，打好了主意了，就想借题发挥。通过看这幅画呢，然后一点一点的再转入正题。人家一心呢、啊、不跟他耽误这功夫，干脆说吧，今天你是为别的事而来的，对不对呀？说完这句话呀，把画卷起来往桌上这么一放，就看着一筐。一筐心想，这也不错，既然您来个单刀直入的话，那我就开门见山吧，这多干脆呀、啊！哎呀，六哥呀，您确实是敏捷过人，兄弟佩服佩服啊！还像当年一样是快人快语呀、啊。既然被六哥给点破了，哎，我就不妨跟您直说了吧。哎，你我兄弟之间何必客套呢？六哥呀，一筐现在办事是处处棘手啊，特意过府请六哥不吝赐教。说实话吧，自打我接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后，没有办顺当的事儿，尤其是现在呀、啊、我朝与日本开战以来，简直是处于困境，忽进忽退，这些各国列强呢，忽而说愿意出面帮助调停，忽而呢
又说保持中立，

最让人焦头烂额的是啊，皇上是一意主战，皇太后是想求和，你说这让我们办事情的人应该如何去办呢？啊，所以我特意过府求六哥指教。一筐啊一边说着这个话，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看着一心。从他一说的时候，一心就端起来水烟袋来了，就拿着水烟袋啊一边看着一边拿着玩，有时候呢还抽这么两口，好像是漫不经心，根本就没往耳朵里边听。其实啊，一心是一个字也没落，是字字入耳，全都听进去了。看看一筐也说完了，一心呢把水烟袋往桌上这么一放，哎呀，一筐啊，又倒是不在其位，嘿嘿，不摸其章啊。更何况我已经是十年不问政事了，世事早已隔膜，你讲的这些话我怎么好像连听都听不懂了呢？嘿，一筐一想，这倒不错啊，刚才嘛您是单刀直入，这会儿嘛您是戒备森严，把这口啊都给我封死了啊，好厉害呀。这一筐啊露出了这么一丝冷笑，心想这招不行啊，咱们再换上一招吧。啊，其实六哥呀，这些话您可不是听不懂，要让我看呢您是根本就不想听啊。谁不知道啊，谢之入深山，受享清闲，在其外的都不想着这份急受这份累，何况不在其位的呢？但是有一节，六哥您知道不知道？你也得替我们想一想啊，朝廷里的事我不找您说嘞，您让我找谁去说？不错，十年前您是被革去一切差事了，可是有一样啊您可不能够忘记，您是宣宗的儿子，您可是晋之的王爷呀。有关大清的江山社稷的事情我们不找您说，我们找谁说去？别人想听，我一筐还跟他说不着呢。嚯，一筐也挺厉害，这两句话一点呐，就眼瞅着一心的面目表情噔了一下子打中要害了。对呀，您是被革了职了，但是您是道光皇帝的儿子，您是咸丰皇帝的兄弟，嘿嘿，您呐是当今万岁爷的亲叔，您是晋之王爷，有关大清江山社稷朝廷的大事我们不找您找谁呀？这个一心呢也最爱听这两句话。上文书咱们讲了，当初顶撞慈禧太后的时候他就讲过呀，慈禧不是说过吗，我把你的王爷给革了，一心毫不客气当面就讲了，我的王爵你可以革了，但是我是宣宗的儿子，这个你永远革不了。所以今天一筐啊抓住了他这特点了，来个突然袭击，打中他的要害，讲得明白，要不因为你是宣宗的儿子，你是晋之的王爷，这些话我跟你还说不着呢。一筐不要着急嘛，不是我着急呀，你想一想，叶志超连连败北，已经退至鸭绿江了，难道说真眼看着日本人占了我们祖宗的发祥地吗？刘哥，都到了这个时候了，难道说您真的就不动心了吗？

一匡啊，我还是那句老话，不在其位，我是不谋其政啊。哦，廖哥，那么说要是在其位呢，当谋其政。好，如果说现在要是有人保举您出山理事呢，一匡，我跟你呀，交个实底儿吧。按道理来说，我已经年过花甲，到了衰朽之年呐，本应偷闲自在。不过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只要是上边肯降旨，重新启用我一心，我也情愿抖擞精神为朝廷效力，将来死后也好面对列祖列宗。哦，一匡听完这句话呀，呵，这心里边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好嘛，总算把这实话给掏出来了啊，只要有这句话我就好交差了。好，六哥，既然如此，咱们是一言为定，回去我就写折子。哎，你写折子恐怕上边不会点头恩准吧。哎，六哥，上边若不点头应准，我也不会过府劝说于您，好吗？这么一高兴啊，他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哈哈哈哈，六哥，时刻不早，我要告辞了。哎，慢来慢来慢来，刚才讲了许多了，现在你要走，我就请你把原话带回吧。啊，原话带回啊？一心一回首，从桌上把一匡拿了那幅画给拿起来了。是啊，既然都是真的，那就把原话带回吧。啊，原话带回，原话带回。一匡心想，六哥您可真有觉得呀，这幅画您都一语双关呐。好好好，我一定原话带回，原话带回。六哥您免从，您留步留步。一匡呢告辞走了。回到家里边啊，是连夜的写奏折呀。两天过后，光绪皇帝在养心殿就眼瞅着那奏时处啊送进来不少的奏折，打开看看吧，一看都谁的奏折呀，有一匡的、士铎的、孙玉文的、徐用仪的，都什么内容呢？说的都是一档的事儿，都是保举恭亲王奕欣出山。有的说呀请奕欣出来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的说呢让他主持军务。啊，光绪一想，这又是刮的哪阵风啊，这些人怎么突然间一语同声的都保举起恭亲王来了，这里边一定是大有文章啊。赶快传旨交旗儿，把翁同龢、李鸿藻两位老臣给叫到养心殿，让他们俩人啊把这奏折看了看，问一问他们两个人是什么看法。翁同龢看完这些奏折以后啊是沉思不语，李鸿藻呢显得还特别激动。哎呀，皇上，这可是好事啊，你想恭亲王要是出来主持军务的话，最起码可以分李鸿章手中的兵权呢。光绪听完了摇了摇头，光绪心里有数，谁不知道啊，这位王爷是求和王爷，嘿嘿，专门和外国人求和订立条约的，那么把他

给请出来的话，无外乎还是请各国出面调停，是主和派又加了一员猛将啊，与我不利呀。再一看翁同龢，翁同龢看了看光绪，皇上，这件事情恐怕要三思而行吧。他的话音刚落，太监寇连才急急忙忙进来禀奏，皇上您赶快接驾去吧，老佛爷回宫了。啊，光绪一听事情太突然了，怎么事先连个消息都没有啊，起码得派人送个信儿，我好接驾呀。皇太后有什么事情如此急忙的又回宫来了呢？到什么地方啊？现在已经进了西华门了，可能要去颐年殿。哦，光绪呀，赶快更衣奔往颐年殿接驾。慈禧呢，等他请完安以后赐座，然后问他，皇帝，儿臣在，这两天朝廷里边有什么事情吗？有没有什么奏折呀？拿来我看看。啊，难道说皇太后是为此事而来？这不敢隐瞒呢，赶快派寇连才回养心殿把奏折全都给拿来了。慈禧太后把这些奏折翻了翻看了看，然后把脸一沉，哼，这些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怎么突然间居然保举起一心来了。嗯，皇帝，我看把他们都叫进来当面问一问吧。这就叫大起儿啊，这马上就把军机大臣还有一筐翁同龢、李鸿藻全都叫进了颐年殿。按班站立行礼以后，慈禧呢就问这些人，一筐奴才在，你们这些人怎么又保举起一心来了？你们想要干什么呀？一筐啊立刻回奏说，现在朝廷正是多事之秋，应该请恭亲王出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多他们也出班回奏啊，皇太后现在应该请恭亲王出山，请他主持军务啊。哦，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个心眼儿，都愿意请一心出来，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就这样吧，就让他出来，让他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让他主持军务，皇帝你看怎么样啊？光绪一听，我还说什么呀，您这全都点头了，说了话了，我还能摇头说不行吗？儿臣遵旨。那好，军机上就赶快拟旨吧，让奕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军务，你们下去吧。这些人呢马上磕头退出了颐年殿。这时候翁同龢的心情非常沉重啊，翁同龢全都看明白了，这分明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人家早已经串联好了，哎，有人保举，皇太后来了以后呢，来这么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一道旨意让奕欣出山。恐怕奕欣要是一出山的话，立刻就要出面请各国调停，又要主和呀。他呀也就正想着呢，身背后有个太监噔噔噔噔噔跑到他的前边给他请了个安。翁师傅您留步啊，还有什么事情吗？老佛爷让您回去单独召见您，说有要事议论。

翁公和心想啊，老佛爷单独把我叫进去跟我单独议论，能有什么事情吗？这事儿可怪呀。虽然说翁同和心里边犯疑惑，但是他不敢不去呀。那是慈禧太后说话，这就是一旨啊。翁同和呀赶快转身又回到了颐年殿东暖阁，慈禧在这儿等着他呢。翁同和赶快上前行礼：臣翁同和请皇太后圣安。翁同和：臣在，有件事情我想让你去办。这件事情呢是个机密大事，既不便拍电报，也不便写书信，但不知是什么事情，请皇太后指下。我想让你去趟天津，找一趟李鸿章，问一问李鸿章当初俄国公使讲过愿意呢跟我们共保朝鲜之事。最近我听说俄国大使啊要到天津去，你是不是跟李鸿章说一声，让他设法再和俄国公使好好的谈一谈呢？这个翁同和万也没想到啊，慈禧啊给他这么一档的差事。很明显呢，那说明慈禧太后呢现在就想联俄呀，想让俄国出面制止日本，想让俄国出来调停，还是主和呀。这件事情要让别人去办还可以。翁同和心想啊，谁不知道我是皇上的老师，我是皇上的近臣，我是一意主战的。那么皇太后今天要派我到天津去跟李鸿章谈这件事情，将来一旦主和的话，嘿嘿，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可又是皇太后的颜值，我又不能抗旨不遵。翁同和呀眼珠这么一转，扑通一声二次跪倒在地，梆梆梆梆是连磕响头。翁同和万也没有想到慈禧太后会派他到天津去和李鸿章进行密谈，叫李鸿章设法和俄国公使联系，请俄国出面干涉这场战争，来个联俄制日。翁同和感觉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一来呀，总算是明白了慈禧太后的真意呀。说了这么些日子了，虽然说也向日本宣战了，闹了半天呢，感情皇太后的意思啊还是依靠人家外国出面调停，要向日本求和呀。暂且不说俄国肯不肯出面，即便就是肯出面的话，这也是下下策呀，就等于前门驱虎后门引狼啊。俄国出面能白出面吗？让人家出兵干涉，那兵能够白派吗？将来如果俄国提出来索取报偿的条件了，又应当怎么办呢？这岂不是后患无穷吗？二来呀，翁同和想这件事情不是我翁同和办的事儿啊，谁不知道我翁同和是皇上的师父，是皇上的近臣，多少军国大事啊，皇上总要找我商议。皇上是一意主战，我也是同意主战的。现在倒好，哦，让我背着皇上到天津去和李鸿章进行密谈，办求和之事。哎呀，将来呀，那必遭后世唾骂。我翁同和纵然浑身是口，也难以

0: 身边呐。但是事情又来得如此突然，皇太后已经把话说出来了。皇太后说话呀，那一张嘴就是一指啊，你能够抗旨不遵吗？真去翁同和可太为难了，那真是挤兑的翁同和没有办法了，跪在地下梆梆梆梆一劲的磕响头，是苦苦的哀求啊，请皇太后您收回成命吧，这件事情臣是万万不能遵旨啊。他认为他要这么一说呀，慈禧太后当时就得翻脸。
1: 哦，
0: 我说话你不听，你是什么大臣呢？作为臣子的应该是皇太后皇上下了旨意立刻就磕头领旨，今天翁同和居然敢跪在他的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要请皇太后收回成命，臣万万不敢遵旨。慈禧啊根本就没发怒，就好像翁同和今天的举动完全在他预料之中一样，不但没发怒还是和颜悦色的。翁同和，你先不必着急，我这是跟你商量呢，不是下旨意啊，你站起来慢慢说，到底是因为什么你不能够到天津去呀？把原因说清楚了我也听一听。翁同和呀颤颤巍巍站起身来，定了定神赶快回奏皇太后明鉴，联俄制日之事是万不可行啊。皇太后您想一想，日后如果俄国向我朝索取报偿，那岂不是后患无穷吗？另外啊，关于和谈的事情臣我从来没有问津过呀，这次到天津去您非得派人去的话，请皇太后您是另派他人呢。慈禧听完了这一番话呀，把那嘴这么一撇，嗨，我以为是因为什么呢，我的话呀你没有听明白，我不是要求和，我不是那么个意思，这只不过呢是个暂时的缓兵之计。好，你既然不愿意传我这个话，那你就到天津去向李鸿章传达上谕，责问李鸿章为什么会贻误到这种地步，他到底打算怎么办，打算如何了结这场战争，造成这个局面的是淮军，他不能不管。办这件事儿，翁同和臣你总可以去了吧。翁同和一听这没办法了，哦，你不愿意传我这句话，我现在呢让你传达上谕，就等于是变相的钦差呀，到那儿去让你质问李鸿章，这场仗你是怎么打的，为什么贻误到这种地步，你打算怎么办。作为大臣皇太后说出话来了，你要连这件事情都摇晃脑袋说不去，那还了得，你还想活不想活了。皇太后说话皇上说话这就是旨意，你听不听啊。所以翁同和没办法，只好跪倒磕头，臣遵旨。慈禧一看他愿意去了，扑哧又笑了，啊，顺便呢再把我刚才说那个话呀作为你的意思问问李鸿章，试探试探他啊，你看怎么样啊。翁同和听明白了，哦，说了半天还是这码事儿啊，不是光传达上谕，您那话还要变成我的意思，要试探试探李鸿章，还是这样啊。翁同和呀 鼓了半天的勇气，真想跪在那儿表明这件事情，说什么我也不能去。但是他不敢呐，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他也非常明白慈禧太后这是耐着性子跟他说话呢。真要是等慈禧太后翻脸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另外还没准要给你治罪。翁同龢呀，眼珠这么一转，去，但是呢，我得把话说清楚喽。所以翁同龢呢，立刻禀奏，这皇太后一定要臣到天津去，臣只好遵旨。如果说李鸿章要谈到这类事情，臣一定一字不改的回来如实转奏给皇太后，绝不加上臣的一点意思。皇太后，您知道臣是皇上身旁边的大臣呐，不敢用求和来贻误大局，让天下后世唾骂。嚯，要说翁同龢这两句话呀，也就够可以的了。可以讲那是不卑不亢啊。您非得让我到天津去和李鸿章面谈，没有办法，我去。只要是李鸿章谈到这类话，我保证他怎么说，我怎么回来转奏，我一句都不加，一个字儿都不改。但是这里边绝不掺杂我翁同龢一点意见，我不表态，而且还向皇太后表明了，我是皇上身旁边的大臣，绝不能用求和贻误大局。皇上是主战的，我不能够到那儿去求和去，以免后世唾骂。翁同龢这劲儿啊，也就鼓到这份儿上了。说他再说别的，那就越轨了，这已经够可以的了。慈禧听完了啊，露出了这么一丝冷笑，把头一点，那好吧，我看你明天就启程吧，啊，下去吧，臣遵旨。翁同龢磕完了头，站起来退出了颐年殿。慈禧就看着他的身后影啊，扑哧一笑，这个书呆子，我还不知道你是皇上身旁边的大臣吗？正因为如此，我才特意的派你去呢。第二天，翁同龢就来到了天津，直奔直隶总督衙门面见李鸿章。这次见面呢，有意思多了。因为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人呢，之间的隔阂那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互相呢谁也瞧不起谁。翁同龢啊，认为李鸿章啊贻误大局，贪赃舞弊。李鸿章啊一直认为翁同龢你就是个书呆子，要让你办呢你更误事。也知道翁同龢几次在皇上面前曾经弹劾过他，早就记在心里边呢。但是这两个人呢，谁也把谁怎么样不了，你想想那都高爵位啊，一位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还掌管着海军衙门，那还了得呀。翁同龢呢，那是皇上的师傅啊，户部尚书啊，也可以啊。所以两个人见面，您看大面上全都亮得过去。这个称呼李中堂，这个回敬一句翁师傅，哎，该出府相迎啊，哎，得出来相迎，该让进去设宴呢，照样设宴。但是有一样，别谈正事儿。只要是两个人

门一关，谈起正事儿来，您再看吧，嘿嘿，那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嘛。你给我一句，我给你一句，而且这话里边全都带着刺儿。这是翁同和问起李鸿章，皇太后让我来的，要问一问你为什么贻误大局，贻误到今天这种地步。李鸿章毫不客气，就告诉他，这不是我的责任。为什么说不是我的责任呢？寡不敌众啊，而且人家的洋枪洋炮确实厉害呀，总是用这个搪塞。等到翁同和问到海军的时候了，李鸿章啊，嘿嘿，把胡须这么一捋，眼睛往起这么一瞪，毫不客气就告诉翁同和，翁师傅，你可是主管户部的，平时呢我向朝廷要钱往往都受到驳斥，事到临时跟我问军舰的事情，嘿嘿，就那几条船，那能够靠得住吗？言外之意啊，关于军舰的事儿，关于海军的事儿，你不用问我了，你翁同和有责任。我多少次给你要钱你不给我，你在皇上那儿都说什么来的？今天要说这个责任不是我李鸿章的，也有你翁同和一份。翁同和当然明白了，翁同和也瞪起眼睛看他一眼，那意思啊，你海军要的经费还少吗？啊，你那钱到底都干什么用了？反正是你知我知啊，天知地知，嘿嘿，是不便出口。那是两个人争论的时候，能把慈禧老佛爷给端出来吗？说你那钱没用在海军上，你都修了颐和园了，那还了得？翁同和呀，就对他讲，作为大臣的应该尽职，事情危急，你为什么不向朝廷再次请求呢？啊，我再次请求，翁师傅，您谈何容易呢？朝廷早已经怀疑我李鸿章飞扬跋扈，有多少言官参课我贪财舞弊，我再去喋喋不休的向朝廷要钱，嘿嘿，翁师傅，你也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今天还有我李鸿章吗？翁同和听完这两句话呀，心里明白，这可不光是发火啊，李鸿章所讲的也有点真情实意呀。朝廷所以对海军的经费这么苛刻，另外慈禧太后用了大部分经费去修颐和园，不光是为了享受，还防备着一手呢，防备着李鸿章他将来伟大不掉啊。他的权力太大了，部队都养成了，万一将来他不听我的怎么办呢？但是翁同和这些话也不能够跟李鸿章讲啊，所以翁同和赶快把话题这么一转，东北是根本重地，那是清朝的他们过去祖宗的发祥地，如果说日军侵占了，你将如何了局呢？李鸿章不客气，翁师傅，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讲，奉天的军队是实在靠不住的，又鞭长莫及，东北的防务嘿嘿，是实无把握呀。李鸿章告诉他了，东北的事甭找我，我管不了，今天把实话告诉你说，奉天的部队不行，东北的战局我一点把握全都没有。李鸿章说到这儿，翁同和把眼睛一瞪，皇太后让我问你，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问我打算怎么办？翁师傅，朝廷要打，咱们只好硬着头皮去打，到打不了的那天

边儿。我想大家全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吧。翁同龢听到这儿才明白，哎呦，怪不得慈禧皇太后让我来质问李鸿章，这哪是质问呢？打不了怎么办？问李鸿章如何了局，今天谈出来了，到真打不了的时候，大伙全都明白应该怎么办。打不了那就和吧，实在的意思就是说明啊，给主战派施加压力，让你们也同意求和。翁同龢这才明白这次派他到天津来真情实意。有什么办法呢？翁同龢一想，我是赶快走吧，不能在此多待了，就这样连来带去也用了7天的时间。等翁同龢回到北京，立刻来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如实的转奏，并且还一再的声明，今后关于主和的事情，我翁同龢再也不介入了。那要管什么用呢？你已经把信儿给送过去了，人家也告诉你了。翁同龢呀，心中特别的懊丧，还得赶快回宫里边啊，得见皇上啊。到宫里边再一看，嚯，宫里边啊又到了另外一番天地了，那是热闹非凡呐，所有的宫门是披红挂绿呀，并且把这个宫灯都给挂上了，该修的地方也都修了，该游饰的地方也都游饰了，就好像要过节一般。翁同龢心想，这是从何谈起呢？哎呀，战局已经遭到如此的地步，宫里边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啊？他呀碰见李鸿藻了，把李鸿藻拽到一旁，问李鸿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鸿藻看他一眼，说你呀岁数也大了，哎，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难道你忘了吗？过不了几天，那就是慈禧老佛爷60大寿啊。哎呦，翁同龢猛然间想起来了，是啊，这件大事已经准备了整整的2年了，从光绪18年就下上谕了，就告诉全国的大臣，不单是朝廷的，包括外省的这些督抚将军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就等着这一天呢。您想想，现在宫里边那不该游饰的游饰，该粉刷的粉刷，那还不得好好预备预备啊。哦，翁同龢问李鸿藻，说你这急急忙忙干什么去？李鸿藻告诉他，我干什么去啊？得赶快准备寿礼去啊。哎，不对啊，前些日子慈禧皇太后不是下过口谕吗？说为了体恤大家，王公大臣全都不必送礼了吗？嗨，说归说呀，现在早已经追问下来了，而且规定了期限，不管是朝廷的大臣还有是外省的，限期送到，你没看见吗？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在准备寿礼，不单是咱们呐，皇上的寿礼早就准备好了。哦，皇上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那是准备2年了。翁同龢细打听，就是光绪皇帝的寿礼全都有什么东西、啊、好吗？无量寿佛九龛，金子经一部，百寿用的字画啊就三轴，如意两匣，每匣是九饼啊。除此以外，金镶朱石的如意一饼，石勒钟一对，珊瑚盆景一对，玉陈设29件，瓷陈设29件，还有各种寿字的朝珠、念珠6盘。除此以外啊，
还有什么金的、银的、玉的、翡翠的、玳瑁的、珊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首饰是204个。还得有穿的衣裳呢，像什么龙袍龙褂是99件呢、珠口珐琅金表一对，一两重的银刻子是5000个，5000重的是10000个，另外还有白银300000两。光买东西就用了288000两，再加上银子300000两，银刻子10000两，一共是598000两啊。当然了，作为大臣的不能跟皇上比呀，那也得准备受礼呀，各部都得准备，王公大臣们谁不把这个寿礼给准备好喽，那显得你对皇太后不忠诚啊。这一下啊，举朝上下就掀起这么一个高潮来，给皇太后进贡寿礼。翁同龢想到这儿，不但你准备，我也得赶快准备去啊，我先看看皇上吧。翁同龢离开了李鸿藻以后，急急忙忙来到养心殿，见到皇上，再一看光绪，好嘛，这才几天的功夫，光绪这人呐，整个就瘦了一圈，眼珠子倒是显大了。为什么？急的呀！光绪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批阅奏章，另外还得跟大臣们商量如何调兵遣将。心里边总是惦着前线的战局，结果怎么样啊？自打黄海海战以后到现在，这么20多天的功夫，这朝廷里边竟折腾这些事儿了，不是要主和呀，要不然就是勾心斗角啊，要不然就是一心出山呐、哎，还加上给皇太后办生日吧，这么一耽误20多天。新接到的战报啊，日本呐、已经派出2军部队，不单是第一军了，又重新编出第2军来，已经攻打鸭绿江防线，鸭绿江的防线是全线崩溃，让人家给攻破了，打过来了。说前些日子不是派宋庆节制各军，那儿已经调去了30000人马啊。是部队去的是不少，各路部队全都去了，而且让宋庆让他节制，宋庆已经70多岁了，他想节制谁听他的？尤其是朝廷如此的腐败啊，人家是在战场上作战，这儿正在官场上面捣乱了，前一线的将士呢就从叶志超从平壤往下这么一败，这士气非常的低落呀。也就是在9月26号的夜里边，日军呐、的第一军先头部队就从那个安平河口渡过了鸭绿江，第二军呢就从辽宁金县花园口开始登陆了。这样的战情，光绪怎么能够不着急呢？光绪一看翁同龢回来了，本来呢想议论议论军情，掏出怀表来一看，哎呦，还议论不了了，赶快吩咐翁同龢，你跟着我走吧，到皇极殿去。翁同龢呀就跟在光绪的后边，边走边问皇上，皇上到皇极殿干什么呀？光绪告诉他，今天呢是初2了，哎，就是旧历的10月初2，定的今天举朝上下的文武大臣要搞一次演习。什么演习？不是军事演习。10月初10是慈禧太后的生日，今天呢由光绪皇帝带领着这些文武百官要演习一下，到了正日子怎么给皇太后拜寿，如何行礼，这也是大事儿。翁同龢一想，他跟着去吧。到这儿一看呢，文武官员全都来齐了，就等着皇上呢。光绪到这儿以后看了看，人都齐了，就缺一位，这演习还不能开始。缺哪位呀、

0: 总管太监李莲英就等他呢，他是慈禧的代表，是不等还不行。等吧，等了多长时间呢？嘿嘿，那时候叫一个半时辰，要按钟点说是整整仨钟头。光绪这火啊已经顶到脑门子这儿了，心想啊，敌情如此的紧张，朝廷又是如此的腐败，现在连我这个皇上还有全朝的文武大臣们都在这儿等，要等一个太监，这还像话吗？就在这会儿啊，李莲英从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来到光绪的面前，倒是跪倒，奴才李莲英给皇上请安。光绪呀、啊，实在无法忍受了，来人，把李莲英拉下去，重责四十。就这一打，惹下来塌天大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徐良二次来到太岁坊，进了东方明他们家，这回可热闹了。您像他穿的这套衣裳，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尤其那个年月，那人又迷信。他正扒着门往屋里看着呢，上菜的来了，大长方盘，那上的有汤有菜，单手托着，这时候掐腰还挺俏皮，还满回身菜来了，正往这屋上菜。徐良一听上菜的来，回头看看他，正好这位跟他打了个对脸，上菜的来了，慢回找我的吧。一惊飞小，眼前活见鬼，方盘一扣，一碗汤全扣脑袋上。徐良话，这要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这一有响动不要紧，屋里的女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外头发什么事儿？挑帘笼出来看看，徐良正好进来。这好，这些妇女们一看，我的妈，气吐哭吐，气吐哭吐，都躺下了。有三个胆儿大的没躺下，瞪眼还看着呢。这，徐良这舌头能动狠，到跟前舔了他一下，啊，这一舔腮帮子，也躺下了。这屋里全躺下了，徐良一看挺热闹，再到别的屋溜达溜达，一句话，包罗万象，到哪屋哪屋如此，整个后院乱了套了。他们那乱着咱不说，徐良找了一个屋，这屋还真不错，脸朝里脊背朝外，他坐下了。哎，心说呀，我这么一折腾好几趟了，早就饿了，这两天饭也没吃好，今儿正好他们家请客，这玩意儿真不错，我呀饱餐战饭，一会儿还得玩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吃，把好东西拽到面前来，把这个假舌头都拽下来，搁下巴底下，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他这顿吃，啊，嗯，那手艺还真不错。那徐良说一点都不紧张。面对强敌那么多敌人，在人家心脏里头坦然自若啊，怎么叫超人？超人呢就得超过别人，一般人有顾忌，徐良这种人没有，没拿他们当回事，所以谈笑自然，该吃吃该喝喝，爱怎么怎么地。有那个人呢，发现后院出了事儿，撒脚如飞到前院送信儿去，可了不得，报告府邸太岁东方明。另外也有人报告说了不得了，金牡丹叫人给进走。哎呦，两个报告全都到了前厅，东方明一听就一愣，这个，莫非今天晚上我家要出事儿？什么人胆大妄为，敢在我家里头把金牡丹给救走了？你要说谁报的信儿？咱说了，五个人落在一块儿，拿被蒙着，谁受得了？时间长了，不让动也得动，一动哗啦倒下了。后来他们发现牡丹没了，这才给送的信儿，说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什么样的人，长得好像个鬼似的，可能就。

是个鬼。正这时候有人报告后院闹鬼，这事碰到一块儿了。东方明心说哪来的鬼，那是无知的老百姓相信那个，我能相信吗？不用问，

轰轰轰轰轰轰，人多起哄，二三百号，各拉刀枪棍棒，灯球火把，量子油松。这一到了后院，人多，胆气来就壮。东方明走到最前头，手中提着长杆大砍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叫唤什么？你看他嘴样，他心里也害怕。心说要真闹鬼怎么办？这鬼在哪儿呢？挨屋找来找去找去，哟，在这屋吃呢，哎，脸朝里换，鬼还会吃哎？他在外头就骂上了：“好小辈，你还不出来送死？”徐良一听来了，太好了，筷子放下，也吃个不得理儿了。哎，告一段落，舌头又挂上了。一转身他回来了，嘣嘣嘣蹦到外头了。东方明一看出来，飞身形跳出圈外，横大刀关桥，这哎呀，真他妈是个鬼呀，哪儿来的这是？群贼在后头关敌料阵，徐良往天井院中一站，朋友少来这套，水贼过河甭使狗刨，装什么神弄什么鬼，你把假脸摘了，露出你本来的面貌，你敢不敢露一露，敢不敢道个腕，说说你是谁。徐良不言语。正在这时，东方明身后跳出几个小的，二哥二哥，哪有功夫跟他扯淡，给他切开晾着不就得了吗？看我的。有个小伙子压大刀飞身形跳过来，小子我叫你装鬼，接刀吧，刷着一刀歇山铲背下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老心正好转到他身后，把俩手伸出来，摔出去了。再看这位早就掐断喉管绝气身亡，另一个捧刀分心就刺，老心一闪身刀过去，一抓的手腕子一扔个啪，就一个车轱辘跟头摔到那块，是半死不活。那些人到不了徐良的近前，上了一个趴下一个，上了一个趴下一个，徐良拿打他们跟闹着玩一样。最后东方明说话了：“哎，朋友，有两下子，你绝不是个鬼，你肯定是个人，好武功，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你是哪一辈，露露你的本来面目？”徐良一看呢，再装一气没意思了，把舌头、假脸、帽子、衣服全都去掉，包好了，换好了衣服，往面前一站，你看看我是谁吧？哟，白眼眉，多数人都认出来，白眉徐良，徐良来了！人的名树的影，有一半就稳不住阵脚，队伍就开始往下撤。东方明是干什么？本地的大贼头，仅次于他哥哥伏地君王东方亮，他也是个大贼窑，威震江南多少年了，耳朵都灌满了，知道新出道一个朋友叫徐良，说徐良这个人那脸是黑脸的，凡是跟他为仇作对的，凡是违法乱纪者，遇上他不带好的，他是个丧门鸟，走到哪块哪倒霉。没想到今儿个跑到我们家来了，就知道凶多吉少啊。我各位，哪一位能赢他，哪一位去摘徐良？

再看手下那些人咋咋呼呼，一听这句话，跟泄气皮球一样，全没气了，全都把脑袋低下了。有的人还不甘寂寞，低头干嘛？去打徐良去，去你妈的，你怎么不去呢？我去了我准趴下，哪个敢站徐良？把东方明给撂台了，东方明骑虎难下，自己不杀就能行？抡大刀过来战徐良，这玩意儿说书的没法说。东方明啊，在那支嘴行，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仗着他们家有俩臭钱儿，真要拉出来单对单、各对各，说有多高的能耐，没有，没有。他跟徐良怎么比？那徐良那功夫，冬天练的是严寒，夏天练的是酷暑啊，那是练出来的。两个人一伸手，马上胜负就分出来。东方明一个没留神，叫徐良的大环刀，刀光一闪，唰，在这就劈上了。啊！这一下一个了上了，包括一个膀臂，当时一刀劈为两半，死尸在逃，群贼大乱。哇，有的人是东方明的死党啊，东方员外死了，咱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上啊上啊，大伙都上打徐良。打手多呀，一二百号往前一冲，哗，把徐良给包围了。要想以多为胜，徐良啊，那还真得费点劲。甭说打呀，这帮人站着不动还，叫徐良挨个拿刀砍，要砍这二百来个也得费点劲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后面那个大墙，肉肉肉肉，蹦进十好几个来，连男带女。三哥，三哥不必担惊，小弟爱虎来也。三哥不必着急，小弟卢真到了。三弟不必着急，哥哥白云生来了。小武义弟兄全赶到了。徐良一看，乐了。哎呀，援兵上来了，我那可以喘口气了。不知道弟兄们从哪儿来的，这些人来了解决问题了。书中代言从哪儿来的？前文书说徐良大战燕飞白菊花，爱虎众人都在场，因为韩天锦受了伤了，大伙一忙活，韩天锦白菊花跑了，让徐良给堵上了。后来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白菊花又跑了，大伙过来围住徐良，一说白菊花的案情，徐良挂不住了，一个人追起来了，咱就光表徐良怎么怎么怎么。这帮人的事情咱没说，那帮人能闲着吗？爱虎展昭众人回到陆安山琵琶峪前面的临时公馆，见着圣手就是冯渊，看着那些伤号，郑天会把解药拿来了，给受伤的人上了药之后，大伙转危为安，全好了。那么该养病的养病，该养伤的养伤。大伙凑在一块一琢磨，徐良一个人追下去，孤掌难鸣啊！万一小梁子要出了事情，这还了得？蒋平、展昭都着急了，最后大家一商量，这么办，咱们也别回开封府了，咱们就随后追，能追到哪儿算到哪儿，能找着他最好，找不着再说。大伙奔南边也下来了，这些日子不停地找徐良，没找着，但是呢，离着也不太远了，他们正好住的太岁坊西北五里地，叫五里金钱铺，这地方叫金钱铺。
有店房，老少英雄住下。

0: 寺外划了徐良，白天划了不着，晚上划了，男的女的分拨出来找。今天晚上出来一帮女客，发现了徐良。这女客正好在胡同里头待着，徐良正好冲着胡同里尿了泡尿，这女客扔出一颗石头子来，谁扔的等一会儿咱们再说。要等徐良觉着胡同里有人呢，发现徐良之后扭回头去，回到金钱铺报信，说看着我三哥徐良了，装吊死鬼呢，进了太岁坊了，就这么大伙随后来的。事情也赶巧了，无巧不成书嘛，要什么事儿也遇不上，什么事儿都不巧，那说什么劲儿？他不巧，说书的也得叫他巧，那大伙就得凑到一块儿。哎呀，大伙这一进来，各拉刀剑，虎入狼群一般。太岁坊乌合之众哪抵挡得住啊？是四散奔逃。爱虎的脾气就暴，这种贼窝子不能给他留着，放把火给他烧了。在厨房弄出点油来，泼到房宅里边，一把火把东方明的家给点着，刹那间是烈焰飞腾。至于他手下的人跑了的就算跑了，死了的那就算死了，大家撤离太岁坊，保着徐良回到五里金钱铺。一进金钱铺，展昭、蒋平、冯渊众人都在。蒋四爷一看，我梁子，你他妈小子可真行啊你！你怎么那么能耐梗啊？你一个人抓燕飞，抓着了吗？蒋四说：“这个燕飞不是好抓的，这小子太滑了。我想抓他，他不让抓，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是吧？”人多力量才大呢，耍你老哥一个，你能耐再大，你手大能捂过天来吗？我们都担心死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徐良一回来，大家都高兴，总算找着了。老少英雄大聚会，团团围坐。头天呢，大伙互相说了说离别的情况，各自讲了讲经过。等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功夫，就这么个时候，甘兰娘过来了，给徐良啊送粥。甘兰娘是谁呀？爱虎的媳妇，正好是徐良的弟妹。甘兰娘爱开玩笑，端着粥来到徐良近前：“三哥，您喝粥。”“我弟妹，好好好，好好，我喝，我喝，我喝。”“三哥呀，昨天晚上您可真够辛苦的。”“
1: 可不是嘛，把我累坏了。三番两次的来回跑的。”“
0: 我三哥，您还记得一件事吗？”“
1: 什么事情？”“
0: 我有一件事不明，当面领教啊。这古往今来，有没有大伯的冲着弟妹尿尿的？有没有？”
1: 大伙都在跟前。这徐良就想起昨天晚上的茬来，腾，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徐良心说：“把我臊死了！你说这尿也缺德，早不尿晚不尿，但那阵儿来尿，谁知道你在胡同里头呢？”“嗯，
0: 啊，打狮子子儿的是他呀！”徐良这粥喝不下去了，脸红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了。你看徐良这个人，平常开玩笑，到了真格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爱虎乐呵呵过来了，我说：“你说什么呢？怎么没听明白？什么尿什么尿？我问三哥呢，昨天晚上我回来报信，我没说吗？我说看着三哥装吊死鬼夜入太岁坊，为什么我看得那么准呢？三哥换衣服的时候我在胡同，后来他换完衣服我想打招呼，结果三哥冲我尿尿，我急了，我才给他一石头子儿。”哎，爱虎一听真是岂有此理，书接前文。徐良到了金钱铺店房休息了一晚上，到次日天明吃

早点的时候，弟妹甘兰娘跟他开玩笑，一问他：“三哥，你是不是从胡同尿了泡尿啊？”“我就在胡同，那石头子儿就是我打的。”“哎呀，白眉大侠山西燕是无地自容，弟妹那是我不知道啊，真该死。”徐良真有点挂不住。爱虎过来一听，骂他媳妇儿：“我说你250啊，你三哥知道你在里边吗？黑灯瞎火的，谁让你上里边接尿去来的？你赖谁呀、啊、你？你还无缘无故拿狮子子儿打三哥，三哥要不是身形快，就得受伤，你还提这茬干什么？走，去。”真行，小五一交情在那摆着呢，甘兰娘也红了脸了。你看，咱一家人无话不谈，我跟三哥无非是开个玩笑，你何必认真呢？我也不是说找后账，没这么开玩笑的，没听说过。这老娘们少教育。哎呀，大伙都过来，别，这，三劝两劝，甘兰娘不答应。跟爱虎吵吵起来了。甘兰娘啊，他爹的九头狮子甘豹，江湖有一号，他母亲甘妈妈，那父母娇惯成性，许配给爱虎了，满身好能耐，女中的侠客，能让这份吗？爱虎是小武艺的五爷，也不能让份。后来吵吵了一顿，叫蒋平一顿臭骂都给拍住了。回头一看呢，徐良没了，碗在这放着没动筷，梁子呢？找梁子去。到徐良睡觉那屋一看，包袱、刀、应用之物踪迹不见。这段书叫《金钱谱修走山西宴》，还臊了，挂不住了。把老心儿给扫走了。等一找不着徐良了，众人回来全伙：“你这事儿呢？这好不容易把小梁子给划拉上了，现在又把他气走了，你说这人咱上哪儿找去吧？这。蒋平真发了火了，我爱虎，哎，小的这事儿都在你身上引起来的，你三哥扫走了，这附近可都是贼窝子，他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倘若你三哥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是问，给我找去。四叔，你放心吧，钻天入地，把我三哥我也找着。好了，咱们分波找去。大伙分波找徐良，徐良哪儿去了不知道。爱虎、白云生、卢真仨人凑在一块儿，这哥仨挺投脾气，带着家伙奔正东找徐良。一边找着一边在路上就说，白云生是磕头的大哥呀，批评爱虎：“你脾气太暴，你看你咣咣两句话，弟妹窜了，他能让步吗？跟你一顶的，你更不饶人了。结果你们这一打仗，把我三弟气走了。你本来这事儿他就挂不住，你看，你要压住点火，何至于？这上哪儿找去？就说呀。”爱虎也有点后悔，找了一白天没有，到晚上了，哥仨一商议，他能不能上团城子？有道理。团城子是南七省头一个大贼窑。团城子有个头头叫伏地君王东方亮，南七省总瓢把子。东方亮的兄弟是伏地太岁东方明，就死的那小子。
能不能徐良一赌气子一

也探团城子到那干出点什么来，咱们到团城子看看。对，有道理。如果要没有，咱马上撤回来，别捅马蜂窝。光咱仨人碰团城子，那叫以卵击石啊！明白，明白。走，奔团城子。三小夜探团城，可团城子还挺远呢。走到半道上啊，有点累了。道边有片树林，白云生说：“咱进树林，咱歇歇，喘喘气儿。等缓过乏来，再走一阵就到团城子了。”好吧，进树林吧。哥仨进树林了，背后靠着大树，眼睛瞅着官道。仨人谁也不说话。哎，歇歇吧。是不是三哥？一瞅，顺着官道上来了一条黑影，七快如飞呀，越走越近。等离远了看不清楚，离近了看出来了，不是一个人，一个人还背着一个人，那人拿什么东西裹着，在这人的后背。这人一只手拢着他的腿，一只手拎着家伙，从面前闪过。不是徐良，是谁呀？这么晚了还背着个人，手中拿着凶器。不用问，非匪即盗。当然找徐良是一部分原因，看着什么事儿也不能不管。那么三个人本身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本身就是官人，能不管吗？跟着，跟着。白云生爱虎如针，各拉军阵，在后的瞄着这条黑影，就追到一片片野荒郊，周围是大树林子。进了树林子之后，一块平地，有一座祠堂，祠堂啊，跟庙差不多，所不同的没有山门，有侧门，正门是墙。就见这黑影一晃，背着一个人越墙而过，身体灵便进了祠堂了。什么祠堂？三小转到正面看看，没有，转到侧面一瞅啊，有块匾，东方祠堂。东方祠堂，顾名思义，可能跟福地君王东方亮有关系，也背不住是东方亮他们家的祠堂。这有人在这看着，管怎么的，进去看看。三小越墙而过，飘落到院中，一看呢，屋里的灯刚点着，院里的静悄悄的。这哥仨是干什么的？经验丰富，抓差办案多年。高抬腿，轻落足，三个人刷分成丁字形，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往屋看着。一看大吃一惊，进来这个人绢帕罩头，切磋麻花扣，穿青挂皂，背刀白宝囊，干净利落，身段苗条。把背这人放到床上，放下之后再看这主，把绢帕撤掉，刀摘下来，一头的青丝发滚落下来，借着灯光一看，长得十分妖艳的一个女贼，女贼呀，20多岁，把夜星衣脱掉，开开柜子，拿出来正常穿。

0: 的衣服穿好了，面对菱花镜把头梳了一梳，拿个粉来还拍了点儿。哎呦，他们一看，这个女人不用问，不是个好货，眉飞色舞，自己照着镜子还直飞眼儿，哎，欣赏自己。然后呢，迈步过来，把那被单子打开。艾虎他们往床上一看，一个年轻的书生，光穿着内衣内裤，昏睡不醒。你说外行不懂，白云生如这艾虎是干什么的？一看明白了，这个女人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女人专门调戏男人，这不定在哪一块拍来的男人给中了药了，没有药不能这样。没动了，看看下一步怎么样。就见这个女子取过半碗白开水，在抽匣拿出包解药来，研开了，用小勺轻轻地给这个男人灌到嘴里头。时间不大，这男人明白过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呀？你咋呼什么呢？这是我家。你怕什么？有没有老虎要咬你？哎呀，姑娘，你是什么人？你我素不相识。我怎么到了你家了？
1: 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你是不是附近书馆的一个书生？你姓苏啊？
0: 正是。
1: 苏公子，我已经见过你多少次了，我发现你的人品也好，学识也高，非常敬慕。今天晚上我采好了道，夜入你的寝室，给你吃上了点药，你就昏睡不醒，我就把你背到我们家来。这你还不明白
0: 吗？那大姐你是干什么
1: 的？江湖的女豪杰。废话少说，我告诉你吧，我姓陆啊，我叫陆素贞。我说苏公子，凭你的年纪，凭我的长相，凭你的个头，凭我这模样，你我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啊！我把你找到我们家，没别的说的，我打算以身相许，咱们结为夫妻，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0: 哎，是不得，是不得，是不得！我大姐，这怎么能行？
1: 婚姻大事得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我萍水相逢，互不相识，怎么能谈到婚姻？这不！爱胡在那顶天，呸！这女人多不要脸，那脸皮得有多厚啊？盗采花，用药骗男人，逼着人家成亲，可杀不可留。我看你想怎么的？白云生、卢真全没动地方。那正这么个时候，他们似乎听见外边，就是祠堂外头有声音，哥仨赶紧回避。果不出所料，翻墙黑影一晃跳进一个人，这人就到了院，挺大个子，夜行衣，手里拎着刀，这手还拎着个包袱。回来了，素贞，你回来了。这女人叫陆素贞，在屋听见了。
2: 啊，你也回来了啊？屋有谁呀？你先等等。
1: 说着话的功夫，这男的拎着刀就进了屋。到屋里头一看，呀，我说这男的是谁？
2: 我刚接来的。
1: 你接他干什么？
0: 哎，我怎么跟你解释？我说郭勇啊，你我二人缘分已满，你不待见我，我也讨厌你。你说咱俩在一起混个什么劲儿？哎，所以呢，我得另找新欢。这个是苏公子，我瞅他人品也好，学识也高，正好是我理想的男人。我打算以身相许，我们俩结为夫妻。你呀，赶紧就退出就得了，你爱找谁找谁去，咱俩的关系一刀两断了，这你还不明白？啊呸！陆素斋，我姓郭的为了你，我受了多少苦啊！想不到咱俩过了没到一年的功夫，你水性烟花，又想把我给抛弃，没门！没门那个吗？你想怎么的？怎么的？我宰了你，是吗？那好，你有这能力能把我宰了，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屋里狭窄，咱们不能交手，别把人家吓着。有能力到院里，院里就院里。这男的拎着把刀出来，往院里他一站，你出来。你这陆素贞也不喊我，我说公子啊，别害怕啊，先在屋中少坐，我把这冤家打发了，回来我再陪你，老老实实的，不许动。你要想离开这屋子，背着我不知道走，我可翻脸不认人。说着，在墙上一伸手把刀摘下来，在抽匣里头又拿出点东西，揣到怀里头。迈步到了院里，爱虎、卢真、白云生在墙角上看着，心说这回好，耗子洞刀窝里反呢，看你们想干什么。在旁边不言语观敌料阵，就看这一男一女站在院里头，男的叫郭勇的，把掌中刀一晃，陆素斋，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我咱关系还不断啊？怎么样？哎，你还是我的妻子，我还是你的丈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势必跟我闹翻了，我掌中这把刀可不吃素啊！收起你那套来吧，郭勇啊！你瞅着你的模样，长得傻得黑粗的，当初姑奶奶跟你呀、啊。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没个男人做靠山，在外头闯荡不容易，故此呢借用你，现在用不着你了。你看屋里那苏公子比你强多少倍，那漂亮小伙我不嫁，我能嫁给你吗？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走，那是你捡个便宜。你不听，郭勇啊，今日今时可就是你掉头的日子。好言妇，你招架招刀，三下五除二站在那块，这男的也不含糊，这把刀呼呼刮风，这个女贼比他还高，蹿蹦跳跃，左右躲闪，身体力变，打了个旗鼓相当。没到几个照面，也不知这女的使的什么招，就见他往兜里划了一下，手一扬，这男的叫郭勇的啊，这胡同摔在那儿，啪啦啦刀位撒手，老实了吧，你倒起来呀、啊、劝你你不听，你自己找的，这回休怪姑奶奶无情，把掌中刀一举往下一落，噗一声就把人头砍下。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 一站式

0: 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书接前文，盗采花的女淫贼九尾妖狐陆素贞，把她丈夫郭勇脑袋砍下来，那脸不红不白的，杀死自己的丈夫就好像家常便饭。那人说她是干嘛的，怎么个九尾妖狐啊？咱们这套书叫《七节小武艺》，涉及的面相当广。大宋朝武宗13派81门，上三门下五门，昆仑峨眉各大派，那人不老鼻子了。其中莲花派的、莲花门的收了些弟子徒孙都不怎么样，像陆素贞这些人呢，都属于莲花派、莲花门的，他们属于下五门的，干什么呢？偷、盗、摸、取、抢、劫，而且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人家上三门的，人家不行，人家讲的杀富要济贫，行侠仗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是属于

0: 这种性质的，他们则不然，有时候互相残杀。这个九尾妖狐陆素贞，他哥哥是陆家浦的大庄主，也是一霸，叫紫面阎罗陆凯，这是他妹子。这个陆素贞从小从贼窝子长大的，熏染了一身恶习呀、啊。你想他们家就是贼窝子，都干些什么事儿？他从小受这种熏陶，慢慢的把他也熏染坏了。从14、15岁就走了下当，见个男人就靠男人，见个貌美的男子就跟人家鬼混。年纪不大，光男人经过了100多号，女中的魁首吧，管他叫女淫贼一点不委屈他呀。现在他翅膀硬了，也自己单独闯荡江湖。他闯荡什么江湖？就是干这种事儿。貌美的男人把人逼来了，欢乐之后能跟他过几天过几天，不能过把人杀了，东西他拿走再换个地方。身上背的血债可太多了，现在各地官府悬赏严拿女贼。陆素贞一看害怕了，怕官府把他抓住，怎么办呢？挨着大树好乘凉，来投奔团城子，找福地君王东方亮。走到半道上遇上那个郭勇，两个人一见钟情，结为狗夫妻，就这么混在一块了，双双来见福地君王东方亮。你看东方亮也是个贼，是南七省的总票霸子，但这个人呢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深恶痛绝，就这种事他烦得慌。他觉得自己挺清高，我干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说反对朝廷我就反对，反对官府我就反对，说私下里男女之间的事情鬼混的，什么正采花倒采花他都烦得慌。所以陆素贞来了一投奔，说我哥哥是紫面阎罗陆凯。哎呀，东方亮一想，你说这怎么办？我跟他哥哥有交情，把他撵出去吧，对不起他哥，收留他吧，这个女人是个祸害，要把他留到团城的，我们这非乱套不可，一条鱼搅得满锅都腥啊。后来这么办吧，给我看祠堂去吧，啊，你们夫妻住到那儿去，缺吃我管吃，缺烧我管烧，不过要听团城子的规矩，不准胡来，把他俩支到东方祠堂来。你说在这一过不挺好吗？不见，完全没听东方亮的话。到了晚上，郭勇出去打家劫舍抢金银财宝，陆素贞出去寻欢取乐，前两天就看上这苏公子了，就有心把郭勇给蹬了。今天晚上终于这个事儿爆发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陆素贞一刀把郭勇的脑袋砍下来，在身上把血蹭了蹭，拎着刀没了吧字进了屋。哎呀，你等急了吧，我已经把它解决了。你怎么解决的？把他脑瓜给他切下来了，不听我的话都是这个下场，这回该你的了，愿意的话我诚心实意给你做个妻子，咱们今天晚上同床共枕，咱们算夫妻了，往后你缺什么我供给你什么，只要你听我的话就行。
1: 哎呀哎呀，万一使不得呀，姑娘使不得使不得，
0: 我嫉妒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这胡来的事情我不行。什么不行？还来拿条绳把苏公子倒剪二背给捆上。你说这老爷们多窝囊，在女人面前跟面条差不多少，

0: 没人家大，能耐太高了，抓他像抓小鸡儿一样，给捆椅子上，把刀往脖子上一带，说我见过的男人多了，乐意不？你要敢说一个不乐意，他往你一推，脑瓜搬家，乐意不？你说这又要出人命，爱虎哥仨在外头一看，实在不能往下再看，哥哥兄弟在站，哎，出来，臭不要脸的东西，你滚出来。夜深人静，这一嗓子把陆素贞吓得一哆嗦，把屋里灯吹了，心说莫非官府的人跟上了，哎呦，要出事儿！赶紧把应用之物揣到怀里头，拎着刀躲在门后了。我院里说话的什么人，你出来就知道了，你出来。好吧，他拉开这门啊，咣又关上了，然后再拉开，飞身行跳到院里去了。面前站着仨，光线虽然不太亮，但他仔细看这仨人一个赛一个。先说爱虎，爱虎个不算怎么高，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睛，也年轻，满脸漆宝色，大眼睛倍儿亮，拎着刀往前面那一站，有男人的气质，阳刚之气，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再往正中一看，白云生，白云生长得像白玉堂啊，骨血的关系，面赛银盆，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光嘴巴眉胡，穿白挂素，小伙手中提刀往那一站，潇洒英俊，太漂亮。再一看粉紫都卢真，卢真是小五一的老四，四爷长得最漂亮的是卢真，绰号粉紫都，就像列国年间的紫都长得那么美。孟子不说，说有人不识紫都之美，无目者也，说你要发现不了紫都长得漂亮，你是没眼睛，你是瞎子。卢真就随紫都，粉奶奶的面皮，长得那个干净，长得那个俏皮，怎么瞅着怎么迷人。陆素贞一看，呦这仨呀，这仨小伙儿哪个都比屋里那强，都比那强，不过都拿着刀，是哪儿的呢？别怕，我得问清楚了。我说三位，半夜三更到我这赏光串门，先道个腕吧。你们三位姓字名谁？听着。爱虎把眼珠一瞪，我先说我是谁吧。我乃开封府办差官，江湖贺号小义士爱虎，是也。这是我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这是我四哥粉紫都卢真。哎，陆素贞一听，吓得脑袋嗡嗡直响，闹了半天是著名的小武艺呀，来了仨，还有俩没来的。他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肯定是发现我作案的内幕了，怎么办呢？三位啊，既然三位来到，我也没脸请你们进屋了，不过三位有什么要求？
1: 没别的要求，
0: 把家伙扔了，赶紧扶绑，把屋里的人放了，然后把你送上公堂，按律治罪。只有这样，念起你是个女人，可以从宽减免，不然的话，你是罪大恶极，听见没？我说您别拿大话拍我好不？我也是个大活人呐，我那么轻易就听你们的话呀？要想叫我扶绑可以，你们守住。

中有家伙，我掌中这把刀也不吃素，咱们过来比划比划。真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赢不了恐怕三位白来一趟。哎呦，贱东西，你还想伸手？呦，五爷跳过去跟他伸个手。爱虎那能耐不含糊，北侠欧阳春的干儿子跟北侠学的能耐，掌中这把刀叫龟灵七宝刀，就是北侠给他的。不过爱虎这人呢，这个虎字跟他这个脾气性格有关系，有时候他不加思索，光知道有个冲劲儿。跟陆素贞这一打，他一看陆素贞是个女人，越打越不行，越打不行，步步往后退。爱虎一高兴着，步步进逼，把陆素贞逼到墙角那儿。陆素贞就喊了一声：“哎呀，果然厉害！”我不是对手，逃命去也！撤，上了墙。爱虎抬头往墙上一看，这么功夫，陆素贞刀交单手，在白板那一伸手拽出个东西，冲爱虎一晃。爱虎正好一仰脸，似乎他手里是拿个手绢儿，不是什么，这么一嘟了，一股毒烟甩出来。直刺鼻孔，爱虎就觉着顿时这脑袋就发胀，天旋地转，糊涂扔刀摔倒。他刚倒下，粉子都就不敢了：“好，你敢用暗器伤人，拿命来！”二十几个照面，陆素贞一转身，刀交单手拽出这玩意儿，一晃，啊！你扑通趴那儿，只有剩下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挺刀过来，大战陆素贞十五六个照面，人家仍然用这种办法，把手啪一晃，白的也倒下了。陆素贞一看，怎么样？你们倒恨啊，都不行了，我拿绳把你们拴上。你说多窝火吧，人家拿绳子挨个给拴上，都架不起了。那小伙苏公子再加他们仨四个，陆素贞拉把椅子坐他们对面。哎，我说姓苏的，你看见没？我这人缘有多好，这一晚上来了这么多漂亮小伙，哪个不比你强？你看你不乐意，这些人肯定得有一个乐意的，不信你瞧着。给抹上解药，时间不大明白过来了。三人一看，气得咬碎钢牙：“淫妇，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四个听着，听着，外边有个死岛，你们都看见了吧？啊，我不是吓唬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听我的，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你多好。不听我的，掉脑袋死。我现在挨个问，不听马上我就开刀。开始我问了啊。”他先到爱虎近前了，把刀压脖子了。你家爱虎我知道，小意识。哼，爱虎啊，我想跟你结为夫妻，你愿意不？呸！放你娘的屁！你再说一个，我不愿意。练，刷他这一举刀，刹那之间就见他柳眉都立起来，面带狰狞，原形毕露。五爷一闭眼，完了，死了。心说话，我死的多窝囊，我要死到大将之手我也不屈，死到一个女阉贼的手里头我太窝囊了。一闭眼等死，吓得粉子都卢真、玉面专诸白云生，包括那苏公子，不忍的观看，全把头转过去了。

0: 正这么时候，窗户纸有人敲了一下，叭，叭，顾素贞吓得一甩脸，谁在外边呢？我说那个女子，他们全不乐意，我乐意，咱俩干了干了怎么样？呀，哎呀，陆素贞一听这个乐，你们听听，你们不乐意，有外头有乐意的，哪怕外边这人比你们全比不了，我也愿意，我看看是谁去。爱虎陆贞、白云生一听这声，哎，知道是谁了，白眉徐良啊。爱虎心中暗想，我的三哥呀，你哪儿去了你？你这一走给我们上眼药啊，我四叔都把我抠死了，我们没找你，今天才落到这步田地呀。爱虎就喊上了，是三哥吗？外头无人答言，但是说陆素贞把这玩意儿又准备好了，拎刀出去了。来到院中一看没人，哟，我说方才说话的那主呢？就听头顶上咯咯有人乐，抬头一看，这主在房坡上趴着呢。
1: 我在这儿呢，等一等，我这就下来了。咦，
0: 脑袋朝下他下来，离那个地呀、还差3尺多远，腰眼一使劲，叭一个倒毛跟头，双脚落地，生息皆无，哈着腰在前面一站，
1: 你看我这个容怎么样呀？
0: 陆素贞一看呢，好，这位一成人才都没有，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个鬼呀、怎么这么难看？但突然之间，他往那五官上一注意，刷白的白眼眉，明白了。坏，他倒退了两步。
1: 我去问你，你是谁？不要惊慌，山西人，我姓徐，我叫徐良啊，人送绰号山西鸭子，抓马贼呀、哟，
0: 陆素贞可真害了吧？人的名树的影，提起徐良来，谁不知道？他知道小武艺之中最有能耐的徐良，开封之府中办差官最有能耐的徐良，上三门之中最有能耐的徐良，那简直一个雷天下响。今天两个人见了面了，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山西大宴徐良，由于弟妹开玩笑把他休走了，上哪儿去了？徐良不是小心眼的人，心说呀，我得腾出身子来找一找燕飞、白菊花落到什么地方。我这次干什么来了？主要是拿他呀，主要是找四宝啊。在这段时间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徐良得这个信息，很可能官袍带履落到南阳府团城子。团城子有个大贼头，号称南齐省的总瓢把子，福地君王东方亮，可能落到这儿。今天晚上徐良啊，要夜探团城子，哎，正好在东方祠堂这路过，遇上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徐良上了房一看，好吧，老兄弟爱虎，四弟卢真，大哥白云生，全让一个女贼给抓住了。徐良偷着一看，行，我这三个磕头的八兄弟，正人君子，不为美色所动，正人君子，这样我可以救他们，这才开了个玩笑引

出九尾妖狐陆素贞。当场一见面，陆素贞一听说他是徐良，非常害怕，但是一瞅他这模样，又有三分瞧不起，结果两个

你仗着兵器将官，你接刀半截刀，他还往前进攻啊，长亮亮亮亮，又给削起一咕噜，没两下长亮一刀又削起一咕噜，再看光上个刀把儿，那该打个什么劲儿。陆素贞见势不好，飞身上墙，徐良压刀就追，陆素贞还是老招子，一伸手把五色迷魂帕拽出来了，帕就是手帕，哎，女人戴这个手绢五色，里边全包了一种特殊的迷魂药，不然的话怎么一晃呢，对方打个 RT 就人事不醒了呢，这一种迷药。再看他往回一闪身，冲着徐良的面门一抖，这玩意儿也不太容易，得找好风向，不是瞎抖的。这一抖不要紧，就见徐良刚往上一纵，阿铁轰捅他亮亮亮亮，翻身再抖。哎，虎哥几个都在屋里呢，虽然没看见，但听得清楚。五爷心一动，妈，别三哥呀，我们上当行，你怎么能上当，你比我们聪明的多，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完了。哥几个心里是这么想的。单说女贼陆素贞一看大功告成，二次飘落到院中，把院里的那把没用的刀他捡起来了，就郭勇死了那把刀他拿起来了。哼，你个丑鬼，我叫你找姑奶奶的便宜，这回你也完了吧。你看那几个人我还有几句话说，唯独是你没什么可谈，你招刀吧你。他迈步过来刚一举刀，发现他妈不对，徐良虽然中了药了，那躺着两只眼珠直转悠，不像迷昏过去那个样子，而且又发现他鼻子眼儿鼓鼓囊囊的，好像堵着呢。就在刹那之间，徐良是腾身纵起，个王八绿瞧瞧，骚老子能上你的当吗？你哪里走，我你干嘛。陆素贞吓得是魂不附体，这才知道老心儿的厉害与众不同。其实老心儿也不是神仙，他为什么没中药呢？鼻子眼先堵上，他这种药专门走鼻孔，人闻进之后大脑失去控制昏迷了。徐良看见了，知道那几个人为什么栽的跟头，事先有所防范。什么叫高人？主要人家是心细，什么事情考虑的十分周密，就不容易吃亏上当。徐良就是这种人。二次这一蹦起来，把陆素贞吓得魂不附体，飞身上房，他跑了，跑得还挺快。要说徐良追他不费劲儿，能费劲儿吗？您别忘了屋里还好几个人呢，光追他了，这人怎么办？为了救这些弟兄，所以徐良追了一程，转身又回来了，进了屋把哥仨给救了，那个苏公子也被解救了。那苏公子是千恩万谢，死中得活呀，感谢小武义弟兄。徐良问明白之后告诉他，你呀，赶紧回家吧，认得家吗？不太认识，不认识怎么办？让我们这三位弟兄送你一程。爱虎就问，孙哥你干嘛去？老兄的，今天晚上我要赶奔团城子，我听说瓜袍带履皇上的四宝可能落到那上，我去看一看，你们把苏公子送回家，不要惦记我。你们不还住的金钱铺吗？啊，屋里金钱铺啊，那是咱包了店房。

扛着，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到五里金钱铺去找你们，告诉大家不要惦记啊！说走就走，事不宜迟，回头见。可走了。说这哥仨怎么诉苏公子，他们怎么走，咱不提。但说徐良飞身竟是赶奔团城子，团城子离东方祠堂不超过十里，一哈腰就到了。徐良一算计这时间，还得抓紧，不然天亮了就麻烦了。等到了团城子，放眼一看，好家伙，好大的庄园！您听这名，团城子，团城子是个圆形的城，像那个一个大鸭蛋差不多少。一共就一个城门，就是东边有一座城门，城墙高了架2丈89，也带多口的，跟那个正式的城墙几乎没什么区别，就是矮着一点儿，薄着一点儿，周围都是树木。福地君王东方亮就住在这里头。徐良等到了团城之后看了看，太高，蹦不上去，怎么办呢？就得借助飞抓百炼锁，刀背上，伸手把飞抓拿出来。飞抓前的像小手，后边这五斤的链子1丈8尺多长，不够用还可以接鹿筋的绒绳，就接上3丈来长，有挽手套套好了。老先生看了看，差不多，往上一蹬，咔吧抓住了，蹬了蹬，挺结实，这才倒着飞抓百炼锁上来了。到了上面，扶着身，摘耳侧听，没被人察觉，没有异常的反应，这才站起来，把飞抓的绳子倒好了，到了里面，这还在城墙上头呢。他往下一看，好像里边全是住宅呀，密密麻麻的，有胡同，有街道，一大家人家啊。东方亮住的这不说，东方亮手下那些佣人，那些打手，他们家那些佃户都住到这里的，那也好几百户，好几条街道的。徐良心说，慢着，听说团城子布满了消息埋伏，要不留神掉到机关里头可就不好办了。我没来过，看看下边是平地，能不能有翻版转版呢？我得多加留神。他心正想着，就听身后头来人了。徐良一看旁边有个垛口，一转身过去，将身藏住，并呼吸往那盯着。一看从外边跟自己差不多爬上俩人来，俩人呢身穿夜行衣靠，穿青挂皂，卷帕罩头，斜搓麻花扣，背后背刀，斜挎白布囊，干净利落。两个人上来之后，也把飞抓百炼锁倒上来，不知道他俩议论什么，离着远听不见。徐良一看不是自己的人，谁呢？干嘛夜探团城子？难道跟我一样他们有事儿？不知是哪路的朋友。他怎么不说，单说这俩人怎么办？可能他俩商议怎么下去。就这么的，他们把飞抓百炼锁挂在里边墙头上，利用天鹅下蛋的办法，他们俩下去了。

徐良一看啊，这二位下去了，正往下戏着的时候，徐良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我试试这底下有没有消息埋伏。他拿着这金丝大环刀他过来了，拿刀尖一抿，这二位这飞抓整个被削坏了。飞抓这一断，这俩人在半空中还待得住吗？啊，肉肉下去了，两丈多高，他们已经到了半截了，摔一下可也不疼，但是双脚刚一沾地，耳轮中就听见咔哇咔，下边全是翻板和旋坑，这二位整个掉下去。徐良暗笑，哎呀，心说我可够损的，不知道这是二位是谁，你们倒点霉吧。这二位刚下去，周围伏兵四起，张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闯出四五十号来，各拿刀枪，抓住了，抓住了，在这呢，在这呢，到了出事地点，徐良在墙头上往下看，清清楚楚的，就在这六号翻板，九号翻板，打开打开打开，拿挠钩把翻板勾起来，那大竹竿子前头有钩，过来四五个彪形大汉，下棋滑了，挂住了，给这二位给勾出来了。再看这二位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跟落汤鸡差不多少，臭味难闻，怎么回事？脏坑进坑，梅花坑，翻板转板连环板，这坑是脏坑，全团城子的下水都走这儿。你说那下水什么玩意儿没有，刷锅洗碗的屎尿是什么都有了，这坑是这玩意儿，这二位整个掉这里头了，那还有个好吗？所以捞上之后很多人都堵着鼻子，拿点净水冲冲冲冲冲冲，整了点净水哗往他们身上一冲，管冲净冲不净，然后拿绳子抹肩头拢二位给捆上，去哪儿了？胆大包天敢夜探团城子，你们有几个脑袋？几个脑袋？几个脑袋？带了，见袁伟爷去，带带带走带走，把这坑都重新整理好了，盖儿扣好了，什么事没了，这帮人高高兴兴压着这俩人顺着街道往东下去了。徐良看着正好下头没人，心说我要贸然下去我非吃亏不可，这回啊我下去吧，准保没事儿。就这样徐良躲过这坑，他跳下去了，果然双脚落地平安无事。这就是徐良高的地方，心说你们上哪儿去，我跟着，正好这么大的团城子我不熟悉路途，你们给我带道吧，压刀在后头跟随着，正好跟到东方亮住的地方。人家从正门进去了，他从大墙跳过去，到了前厅趴到房坡上往院里头看着。哎呦，徐良一看这院儿宽大，因为按现在的钟表说也就是晚上不到十一点，这个贼也都夜里祸呢，越晚上折腾的越凶，十一点正好时候，一个个正是精神头足的时候，大厅里面灯蜡辉煌，院里头都站着站岗的放哨的，

0: 各拿刀枪棍棒，列立两厢。刚才被抓的那两个人推进大厅，来，站，站，稳着。这两位到了现在也搭了头了，心里还纳闷儿，怪事儿，我们那飞抓都是新发下来的，倍儿结实，怎么这质量不好啊？我折了，那是怎么回事？倒霉，真倒霉！他哪知道叫老心儿给耍坏弄的，他不明白。推进大厅，正座坐着一个人，正是福地君王东方亮。这是东方亮，大个儿，能有50岁左右吧，花白的五柳须髯。扫帚眉，大眼睛，面赛晚霞，员外金，员外长，大块头，长得挺带劲。两旁坐着两大六三山五岳的英雄，大厅里有100多号，正在这谈论事情呢。报事的进来，回员外爷，方才我们抓住两个探团城子的细作，回进来，
1: 退下，跪下。
0: 这二不服气儿，跪下，没门。刚一瞪眼睛，瞪眼也不好使，人家过来拿着棒子，照腿这底下棒一棒子，通跪下。东方亮看了看，二位哪儿来的？夜探团城，所谓何故？
2: 少说废话，还挺横的。既然如此，我就送你们二位上西天。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7: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8: 棒啊，你看谷底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9: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8: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0: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1: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2: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2: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3: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3: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7: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6: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7: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8: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

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

0: 停这儿吧，要不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周东进把全部的悔恨和希望都寄托在即将来临的那场更大的战斗上了，他急切地想要把刚刚输掉的赢回来，但周东进没有机会了。他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撤离395高地。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周东进完全失控了，他对着魏明坤大喊大叫说，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说，如果不攻打主峰，我们为什么要拿下395高地？他说，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大代价拿下395高地，为什么又要马上放弃？他说，这是打的他妈的什么仗？魏明坤冷冷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执行命令。最令周东进沮丧的是，395高地这一仗竟是最后的一场战斗。从395高地撤下来后，他所在的部队很快就撤离前线，结束此次轮战了。周东进彻底失望了。在整个后撤过程中，周东进的情绪一直十分低沉，他深深地陷入了严厉的自省自责之中。

昭东郡感到十分痛苦。许多年来，他一直盼望打仗，盼望能有一个在实战中施展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盼望能得到一个上战场立战功的机会。他自认军事上那套东西自己已经摆弄得烂熟了，自认自己天生就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自认自己只是缺少一个在实战中证实自己的机会。所以接到参加轮战命令的那一刻，周东进简直是欣喜若狂了。他在全连战前动员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一个男人一辈子不当兵是个遗憾，一个军人一辈子不打仗更是个遗憾。你们是幸运的，你们有幸既当上了兵又赶上了打仗，这是你们做军人的幸运，是你们做男人的幸运。命运没给你们留下任何遗憾，下面就看你们自己了，看你们能不能到战场上去证实自己，看你们能不能为祖国立下战功。我希望你们能抓住这个机会，不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留下遗憾，不给自己今生做男人留下遗憾。没想到真正留下遗憾的却是他自己。得知前指对三九五高地这场战斗很满意，对五连的顽强战斗作风十分赞许，周东进的心里丝毫没感到轻松。特别是当听说前指提出要给他个人立功之后，他的心情反倒越发沉重起来。周东进一时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平心而论，周东进很想得到这枚军功章。周东进清楚地知道，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五连来说，这枚军功章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是荣誉呀，是每个军人都会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换取的荣誉。军队历来是这个世上最重视荣誉的团体，军人历来都把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荣誉是军人的追求，是军人的生命，是对军人价值的肯定。虽然周东进平时也立过功，但这是战功。在周东进的眼里，平时和战时立功的含金量是截然不同的。周东进始终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拼杀得来的军功章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军功章。许多年来，周东进一直盼望自己能得到这样一枚军功章。但现在当他真的即将得到这枚军功章时，他却丝毫也感觉不到应有的自豪和兴奋。面对军功章，周东进感到的只有愧疚，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愧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周东进决定放弃这次立功的机会。他找了营党委，又找团党委，说我知道立功的比例有限，还是把这个名额分给那些表现更突出的同志吧。人家说，周连长啊，正是因为你表现得更突出，所以才决定给你记功的嘛。周东进说，连里很多同志都因为名额有限立不上功，我是连长自己立功，不好做下面的工作。人家说，正因为你是连长，你才应该立头一功，有什么不好做工作的？没有你这个连长的指挥，连队能打得那么英勇顽强吗？周东进说，反正啊，我不能要这个功。人家说，周连长，你这种谦虚的精神值得学习，但功还是该给谁立就得给谁立。周东进说，我不是谦虚，我是不配立功。人家说，
配不配啊，不是你个人说了算的，我们领导认为你配，下面群众认为你配，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周东进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找了一大圈，周东进才发现立功不容易，推功更难。几乎所有人都把周东进的做法当成了一种姿态，没人认真对待。周东进心里明白，只有一个办法能说服大家了，这就是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这个念头一出现，就把周东进自己吓了一大跳。他拼命地想把这个愚蠢的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却越来越顽固地占据了他的思维。魏明坤一直在冷眼旁观。魏明坤的心里很清楚，对攻打395高地时发生的情况，除了周东进和他魏明坤之外，就再没人知道了。只要他不说出去，周东进的功就板上钉钉立成了。魏明坤绝不想说出这件事，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周东进，而是为了他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魏明坤早已不是过去那个眼神阴暗的小战士了，他在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在一点点地完善着自我的人格。如今魏明坤已经不会再用从前的那种方法与自己的对手竞争了，他更注重的是另一个层次的竞争，人格的较量。开始他以为好大喜功的周东进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捧回这个功的，如果真是这样，周东进就等于在战场上输给他之后又在人格上继续输给他，他就有足够的资格俯视周东进了。后来见到周东进执意往外推功，他反倒有些担心了，心想周东进这家伙一旦上来那股子劲儿，历来不计后果，他要是一时冲动真把实情说出来，可就有点犯不上了。后来见周东进只是推功，并没说出事实真相，似乎是在做出一种姿态，魏明坤这才放下心来。但渐渐的，魏明坤就发现情形有些不对头了。周东进竟一根筋似的一直找到了前指，摆出一副不把功闹黄誓不罢休的劲头。魏明坤这才想到，会不会是因为自己一直没向周东进表示不会说出这件事，而周东进又担心他说出实情才这样做的呢？周东进的潜台词大概是，你看我不要这个功，你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吧。这样一想，魏明坤还真有点坐不住了。说心里话，魏明坤一直赞成给周东进立功，不说别的，就冲他拼死咬住敌人的那股狠劲，冲他不顾一切吸引敌人火力，舍己保魏明坤连主攻的全局意识，就该给周东进立功。魏明坤想，如果周东进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放弃立功的话，自己以后会感到良心不安的。看来确实有必要找周东进谈一谈，表明自己的态度了。那晚的月亮不扁不圆的，说不出是个什么形状，给人一种很不情愿出面的感觉，仿佛一直在那儿半睁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俩。魏明坤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周东进却一句话也没有。沉默了很久，周东进突然问魏连长，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退掉这个功。哼，魏连长，你现在是不是心里很瞧不起我？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很需要你的庇护？

周连长，你冷静点。我没法冷静。魏明坤，我瞧不起你。如果你今天是来劝我说出实情的，我还会对你心存一份敬意，还会把你当条汉子看。不错，我周东进不是条汉子，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真话，一直在犹豫。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到底该不该把这件事的真相说出去。说老实话，我实在不想说，我怕别人瞧不起我，我真怕以后别人提起我时会说，妈的，周东进也就是个赵括吧，别看平时挺牛的，一上战场就拉稀。魏明坤刚想张嘴，周东进拦住他道：“你听我把话说完，刚才你有句话提醒了我，你说你想想，如果你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影响的不仅只是你周东进和五连的荣誉，还会影响到整个营整个团的荣誉，甚至会影响到整批轮战部队的荣誉。”我这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至今没人追究我们连提前暴露的问题，为什么连最较真的侦察连长见了我也绝口不提地雷这茬。我早怎么就没想到，都他妈的是从战场上滚出来的，难道别人就分不出地雷和枪炮的声音？一想到这儿，我就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我看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所有的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事实真相，为了能得到这份荣誉。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我们太看重荣誉，太把荣誉当回事儿了。没错，军队是需要荣誉的支撑，军人的生命是需要荣誉的养护，可是靠回避事实隐瞒真相得到的荣誉，能支撑得起我们这支军队吗？能养护得了军人的生命吗？其实谁都知道，军队应该是最讲真实的，在战场上哪怕一丁点的不真实都可能葬送无数生命。从这个道理上讲，如果军人不能面对真实，如果军队能够容忍不真实存在，那我们这支军队就成问题了，就十分危险了。回过头再看我这几天的行为，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都不敢想，如果我继续把自己的错误隐瞒下去，如果我为此获得了荣誉，我还有什么脸面面对那些死去的战友？有什么脸面面对自己的良心？有什么脸面继续做一个军人？我承认我这个人很虚荣，特别怕被别人瞧不起，但我更怕有一天会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我已经错过一次了，因为我的错误已经付出了很多的生命，我不能一错再错了。周东进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魏明坤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在黑夜中独自站了很久很久。说实话，周东进至今还留恋着野战军，毕竟野战军是正规军，边防部队是地方军，在周东进看来，不管过去还是将来，

打硬仗还是要靠野战军的。离开野战军调到边防部队，对周东进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当时周东进真是打心眼里不愿离开野战军，但是自从他把真相说出后，他与各方面的关系就仿佛笼罩在一个无形的阴影中了。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周东进能感觉到上面对他的不满。领导们嘴上虽然不说什么，甚至还表扬他能够实事求是，能够推功揽过，能够正确对待荣誉，但那眼神中的冷漠、烦躁和隔阂却是显而易见的。周东进也能感觉到下面对他的不满，他能理解下面的情绪，因为他的坦白不仅使他自己蒙羞，也使他的连队、他的战士们跟着蒙羞。过去始终与四连并肩而立，甚至常常高出四连一头的五连，突然间就矮了一截儿。而五连可是付出了更多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呀。事实上，谁也不肯原谅周东进，既不肯原谅他指挥上的失误，更不肯原谅他事后的坦白。轮战回来后，魏明坤立刻被提升为副营长，而原来的第一人选周东进则被晾在一边了。周东进发现自己就像一条任性的鱼，不顾一切地跳离水面，离开了原来的生存环境，独自在岸上翻腾、喘息、挣扎，最后像条臭鱼干一样被晾在那里，无人过问了。周东进虽然内心很痛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都很低沉，但他对自己的做法却从没后悔过。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对自己的一切惩罚，心甘情愿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就在这时，得知野战军要抽调一批干部充实边防部队，周东进立刻提出了申请。其实周东进并不是诚心想走，他是因为受到长时间的冷落，想趁机试探一下领导对自己的态度。他暗暗希望领导上能挽留自己，毕竟自己曾经是现在也应该是全团最好的连长，是有名的军事训练骨干。但他的申请一递上去，几乎立刻就被批准了。接到调令的那一刻，周东进怔怔的半天没说出话。晚上周东进躲过了欢送的晚宴，独自来到训练场。这里的许多设施都是周东进领着战士们一起干的，他一遍一遍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一把一把地抚摸着他们。他为自己喊着口令，做各种各样的训练课目，整整折腾了一夜。天亮之前，周东进拿着行李悄悄地离开了营房，他不想同他的战士告别，他没有勇气告别。作为连长，他不去带领他们争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反倒扔下他们自己先走了。周东进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的兵，对不起他的五连。周东进独自在冷冷清清的车站上等了很久，终于等来了头班车。车开动的那一刻，周东进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片呼喊声。从车窗望去，周东进看到

0: 远远地追上来了一队军人，是他的战士。战士们边跑边不停地呼喊着：“连长，连长，连长！”司机问他：“需要停车吗？”“
1: 不。”
0: 周东进很干脆地回答，车呼的一声开走了。后面的呼喊声远了，随着渐渐远去的呼喊声，周东进一直绷得紧紧的脸上缓缓地淌下两行清泪。
2: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0: 黄妮娜对着镜子化妆的时候，了了一边百无聊赖地乱按遥控器，一边有一眼没一眼地瞟着黄妮娜。老妈，了了突然问，那个长着六根指头的家伙真值得你这么精心打扮吗？黄妮娜的脸呼的一下红了。了了，你胡说些什么？得了吧老妈。了了啪的一声关掉电视机。别当我看不出来，你现在整个一春心荡漾。了了，了了毫不在意的轻轻一笑，这有啥呀，女人嘛，我能理解。黄妮娜的脸都紫了，气急败坏地说，了了，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害臊，你才16岁，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
1: 得得，不说了还不行吗？
0: 了了不高兴地说，其实人家这是关心你。依我看啊，那个长六根指头的家伙根本就配不上你，除非他特别有钱。
1: 哎，老妈，他有钱吗？
0: 黄妮娜紧紧搂住了了，轻轻地抚弄着了了的长发，心中涌动起如潮般的柔情。此刻黄妮娜真希望了了能变小，变回那个怀抱中的小丫头。那时候的了了多可爱，头上扎着一个朝天锥，黑亮的眼睛在胖嘟嘟的脸上灵活地滚动着，人见人爱。爸爸那是整天把了了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颠，一颠了了就咯咯咯的乐，乐得家里一派温柔，连空气中都带着股甜甜的奶味。老妈，怀里的了了突然甜甜地叫了一声。嗯。黄妮娜笑眯眯地低头望去。
1: 再给点钱呗，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了。
0: 了了撒娇着说。黄妮娜的笑容骤然凝固在脸上，呆呆地看着了了。
1: 老妈，了了扭动身子又叫了一声。
0: 了了，黄妮娜哀求般地说，妈妈没钱了，
1: 再说这个月都给你2次钱了，你怎么还要呢？
0: 了了舔着脸说，老妈，你不是刚刚取回钱了吗？
1: 黄妮娜慌乱的一下捂住自己的包说，不行了了，妈妈取钱有用处，一点儿，就一点还不行吗？
0: 不行，没劲，真没

0: 突然响了，
1: 了了呼的一下蹦起来，
0: 钱来了，说吧，满脸放光的比划着，示意黄妮娜去开门。黄妮娜反感地瞪了了了一眼，呆呆地坐在那儿没动，直到门铃响到第三遍，他才起身去开门。趁黄妮娜去开门的档口，了了迅速抓过黄妮娜的包，从里面抽出几张大票，一把塞进了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来人是六指，六指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件女士风衣，目光阴沉的默默望着黄妮娜。黄妮娜轻轻地叹了口气，做了个手势，把六指让进了屋。今天约好了去面试，前几天六指曾经给黄妮娜介绍过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黄妮娜没有听六指的话，随便穿了身套装就去了，结果人家悄悄地对六指说，我让你给我找个亮姐来，你怎么把亮姐她妈领来了？六指说，你不就是要长相亮的吗，这气质身材上哪儿找去？人家说，外形条件倒不错，就是太老了点，再说了，你看他那身打扮，离休老干部似的，我这又没有党支部，也不想养个支部书记呀。出得门来，六指上下打量了黄妮娜一番后，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得打扮打扮，买套像样的衣服。黄妮娜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人家没看上自己的模样。对别人也许这算不上啥，但对黄妮娜来说，要接受这个事实就很艰难了。在自身所有条件中，黄妮娜最能引为自豪、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模样。她知道自己天生丽质，从来用不着精心修饰，也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当兵那会儿，女兵们套上面口袋似的肥大军装，个个都像萝卜土豆似的，扔到堆里怎么也扒拉不出个儿来。就黄妮娜不同，那套衣服不仅遮不住她全身的线条，反倒把她衬托得婀婀婷婷。当年周川川就常常感叹说，黄妮娜就是踢条破麻袋片也能踢出风度来。长这么大，黄妮娜从来就没为自己的形象操过心，所以面试前他只想到要好好准备回答人家的问题了，根本就没想到要好好打扮自己，没料到人家偏偏就为模样把他 pass 掉了。黄妮娜含着泪气呼呼的一路跑回家，迫不及待地找到镜子，想看看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向镜中一眼望去，黄妮娜心里不由咯噔一声，暗暗吃了一惊。镜子里是一张极度疲惫苍黄的面孔，眼圈发青，眼角周围布满了细碎的皱纹，下眼睑松弛的微微垂了下来。黄妮娜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脸，她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变老，从没想到自己的面容也会变得这样憔悴。他双手颤抖着，轻轻地抚摸。

着面颊上的皱纹，抚着抚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起初他还只是呜呜咽咽地抽泣着，但渐渐地抽泣就变成了长嚎，变成了那种只有伤心到极致的女人才能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凄厉长嚎。六指再一次来电话说又给黄妮娜联系了一份工作，让她准备面试的时候，黄妮娜犹豫了很久。在六指的一再劝说下，黄妮娜才接受了六指的建议，同意面试前上街买套像样的衣服。其实黄妮娜特喜欢逛街，高兴的时候喜欢逛，不高兴的时候更喜欢逛。从前黄妮娜不管在哪儿都是最能花钱的一个，她从不存钱，从不知节省，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立刻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那时的黄妮娜是生活中的宠儿，她几乎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他有权进入专门为高级干部供应物品的特供商店，用特殊票证购买那些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紧俏商品。他可以随便出入外供商店，用外汇券购买只供应外国人的进口商品。当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咖啡为何物的时候，他已经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当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懂得香水和花露水的区别时，他就已经学会往自己身上喷洒名牌法国香水了。但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可挽回的成为过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逐渐失去了逛街时总是自然伴随他的那种优越自信的良好感觉。随着市面上的商品越来越丰富，这个他逛惯了的街市开始让他品尝到越来越多的失落。没有特殊供应了，关照了高级干部几十年的特供商店象征性的缩减为角落里的一个特供柜台。曾经总能吸引人的市面上少见的质优价廉的特供商品也简化为几条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待见的香烟，再以后就连这一点象征也彻底取消了。其实这种从物资匮乏时期延续下来的特供实在也是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如今的物资太丰富了，购买任何商品都不再需要附加条件，只要有一样东西就足够了，钱。直到这时，从未缺过钱的黄妮娜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缺钱。过去她逛街眼睛只管盯住那些档次高的好东西，看上了就买，不记得有把他吓住的价钱，不记得有他想要而不能买到手的东西。但现在不行了，他越来越打怵看那些倒霉的标价牌。对于囊中羞涩的他来说，那些引领潮流的高档东西越来越变得可望而不可及了。连黄妮娜自己也不知道她是从何时起开始对那些历来不屑一顾的减价处理商品发生兴趣的。虽然直到现在，当她跻身于一群市井女人中间津津有味地翻弄成堆的便宜货时，还会偶尔感受到一种难堪的悲

悲哀，但这悲哀毕竟抵挡不住实惠为他带来的欣慰，他还受得了。让他受不了的是另一种情形，常常当他爱不释手的久久地品味着一套自知根本买不起的高档服装时，旁边来了一位年轻的小姐，这位看上去毫无品味的小姐只简单地把衣服往身上比量几下，就毫不犹豫地掏出大把票子买下，然后把名贵服装随随便便地往包里一塞，扬长而去。那情形仿佛她买的不是价钱昂贵的高档服装，而只是一件短裤背心什么的。每当碰到这种情景，黄妮娜就会半天都缓不过劲儿。她不明白，那些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凭什么花钱这样从容大方。她不明白，曾经那么优越的自己怎么会搞得如此拮据窝囊。在这个越来越繁荣热闹、商品越来越丰富的街上，黄妮娜一次比一次深地体验着渴望拥有而不能得到的失落，一次比一次深切地感受着囊中羞涩的自卑自怜。他再也无法找到从前那种独立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特殊感受了。他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不知道这变化是从哪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更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变化、怎样开始的。但黄妮娜一如既往的仍旧喜欢逛街，她逐渐学会了只逛不买。好在现在的货架都开放了，可以随便触摸所有的商品，任意试穿你所喜欢的每件衣服。这就为黄妮娜提供了一个既不用花钱又能得到心理满足的最佳场所。陪黄妮娜买衣服差点没把六指累死。六指从来没兴趣逛街，也从来没陪女人逛过街，但这次是他鼓捣人家来买衣服的，他觉得不陪不够意思就跟来了。没逛一会儿六指就烦了，他真不明白这女人逛街哪来这么大劲头，不就买一套衣服吗，怎么见服装店就进。开始他还想帮黄妮娜挑挑，至少提点建议，但很快他就发现黄妮娜的审美很好，而且在这方面绝不会听他的，便识趣地退到一边，不操这份心的。百无聊赖地跟在黄妮娜后面逛了大半条街之后，木指竟渐渐地逛出了兴趣。他发现黄妮娜逛街很有意思，只要一走进服装店，立马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精神立刻亢奋起来。只见她皇后般神态优雅地穿梭在各色各样的漂亮服装中间，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试试那个，把售货员小姐指使的蜜蜂似的围在她身边团团转。黄妮娜显然很有眼光，她试穿的都是那些色彩试验高雅、档次很高的服装，而且她的身材很好，几乎任何衣服都能被她穿出效果来。每次从试衣间出来，她都能赢得周围一片赞誉。她每试穿一套衣服，立刻就会吸引许多顾客前来试穿购买。但逛了大半条街，她自己却一套也没买成。六指发现
黄泥呢非

0: 是在人家以为他立刻就要掏钱买的最后时刻，在衣服上找到毛病，然后表示遗憾，然后很不情愿地决定放弃。在一件浅驼色的真丝风衣面前，黄妮娜徘徊了很长时间。她翻来覆去地试了好几遍，一会儿把领子竖起来，一会儿把领子翻下去，一会儿束紧腰带，一会儿敞开怀。那件风衣的确很适合她，无论怎样穿都从里到外的透着一股洒脱飘逸的高贵气质。连六指都以为他这回肯定是要买了。六指一打眼就看出这件意大利名牌服装是正牌货，这种衣服很难挑出毛病。但黄妮娜显然不仅精通此道，还有着足够的耐心。他把衣服翻过来掉过去的一遍遍反复捏弄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毛病。于是他又一次失望地微皱着眉头把毛病指给售货员小姐看，然后遗憾地叹了口气，很不情愿地把衣服还给了小姐。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售货员小姐耐心地向他解释这不是毛病，说即便是毛病，跳丝的地方藏在腋下也不碍事。售货员小姐委婉地说，要是您嫌价格太贵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商量。黄妮娜微微一笑，高傲地打断小姐的话，说价钱倒不成问题，他就是不能容忍衣服上哪怕有一丁点的毛病。他很无奈地向售货员小姐承认自己是过于挑剔了，但他对自己也没有办法，谁让他讲究惯了呢？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售货员小姐在后面说了一句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吃惊的话。售货员小姐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位女士，你已经是第三次来试穿这件衣服了。我们店里都是高档服装，每款只有一件，价格很昂贵。如果没有诚意，请你以后。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来着？
1: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6: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1: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 活动嘉宾于成龙。
0: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13: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14: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13: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15: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13: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13: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溪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16: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也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13: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17: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13: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红

0: 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1: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2: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胃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9: 爸爸，你看，400块耶！
7: 啊，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
10: 来。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

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1: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

0: 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

0: 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2: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7: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6: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 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0: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1: 快了，你看。
10: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6: 就是按亩算，1.6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7: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8: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9: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0: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1: 眼下
0: 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

0: 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龙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

0: 查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 《红楼梦》第33讲。这天，凤姐儿因为邢夫人叫她，她不知道是什么事，赶紧穿戴好了，坐车就过来了。邢夫人把房中所有的人都派出去，悄悄地跟凤姐说：我叫你来不为别事，有一件危难的事，老爷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议。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鸳鸯，要她在房里，叫我跟老太太讨去。我想这倒是平常有的事，只怕是老太太不给，你可有法子。凤姐听了忙说：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都吃不下去，哪里就舍得了。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做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的放在屋里，没得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也不好好做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了这话还喜欢老爷呢，这会子回避都恐怕回避不及，倒拿草棍去戳老虎的鼻子眼去了。太太别恼，我可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妥，太太该劝才是，比不得年轻，做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子儿子孙子都一大群了，还这么闹起来，怎么见人呢？没想到邢夫人却冷笑了一声说：哼，大家子里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劝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都苍白了，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丫头来做房里人，也未必是好驳回的吧。我叫了你来不过是商议商议，你先拍了我一身不是，我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说起，你倒说我不劝，你还不知道那性子，劝不成倒先和我恼了。凤姐知道邢夫人的脾气是愚犟的，只知道顺着假设以自保，次则贪取财钱，家中所有的大小事务全都听假设的，凡是有银钱事务就经他手，他是非常的刻薄，而且以假设浪费为名，还说就得我旧中省俭着才能弥补。他呢是儿女仆从，一个人也不靠，谁的话也不听。现在邢夫人这么说话，所以西凤明白，知道他又使脾气，劝了也不中用，连忙陪着笑说：太太说的话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又给谁呢，背地里的话哪能听的，我竟是个呆子，连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得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即使见了面的也就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如此了。依我说呀，老太太今儿挺喜欢，要讨呢今儿就讨去，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全都带走，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众人也不知道。邢夫人见她这么说，便又高兴起来，就告诉她，我的主意呢是先不和老太太要，老太太要说不给，这件事儿可就死了。我心里想的呀，先悄悄地跟鸳鸯说，鸳鸯虽然害臊， 我细心地告诉了他，他自然不言语，就妥了。到那个时候呢，再跟老太太说。老太太虽然不依，搁不住鸳鸯愿意。常言说，人去不重留。自然这事就办妥了。凤姐听了笑着说，到底是太太有智谋。别说是鸳鸯，凭他是谁，哪一个不想拔高往上，不想出头的，这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个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邢夫人笑着说，正是这个话呢，别说鸳鸯，就是那些指使的大丫头，谁不愿意这么办呢？你先过去，千万别露一点风声，我吃了晚饭就过来。凤姐心中暗想，这个鸳鸯可是个极有心胸气性的丫头，虽然如此说，保不许她就愿意呀。如果我先过去了，太太后过去，若是鸳鸯依了，便没话说，若是鸳鸯不依从，太太是个多疑的人，只怕就会疑我走了风声，使他拿枪做事的。那个时候太太又见了应了我的话，凶恼变成怒，就拿我出气呀。到那个时候可就没意思了。不如我跟着太太一起过去，鸳鸯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想到这儿就笑着说，方才临来，舅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鹌鹑，我让他们炸了，原来是要赶着太太晚饭上送过去的。我才进大门的时候，见小子们抬车，说太太的车拔了缝，拿去收拾去了，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一起过去倒好。邢夫人听了，便命人来换衣服，凤姐忙着服侍了一回，娘两个坐车过来。凤姐又说，太太过到老太太那边去，我要是跟了去呢，老太太若问起我过去做什么去了，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脱了衣服再来。邢夫人听了有理，便自己上贾母那儿去，跟贾母说了一回闲话，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房里去，从后门出去打鸳鸯的卧房前过，看见鸳鸯正坐在那儿做针线，见了邢夫人，鸳鸯忙站起来。邢夫人笑着跟鸳鸯说，做什么呢，我瞧瞧，你扎的花越来越好了。一边说着，一边接过他手内的针线瞧了瞧，口里只管赞好，放下了针线又浑身打量。只见鸳鸯穿着一件半新的藕荷色的绫袄，青缎子掐牙的背心，下边是水绿的裙子，风腰削背，鸭蛋脸，乌黑的头发，油亮油亮的，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有几点雀斑。鸳鸯看邢夫人这么看自己，倒不好意思了，而且觉得很诧异，就笑着问，太太，这会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邢夫人使了个眼色，跟着的人就退出去了。邢夫人坐下了，拉着鸳鸯的手笑着说，我呀特地给你道喜来了。鸳鸯听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觉红了脸，低了头，不发一言。就听邢夫人说，你知道你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心里的再想买一个，可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也不知道毛病，买了家来三日两日又要弄鬼掉猴的，满府里头要挑一个家生女收了，又没个好的，不是模样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这个好处没了那个好处，哎呀，就这样啊，冷眼挑了半天。

年。这些女孩子里头，就是你是个尖儿，模样好，行事做人又温柔可靠，一概全都是齐全的。意思呢，是要和老太太跑了你去，收在屋里。你呢，比不得外头新买的，你这一进去，进门就开了脸，就封你姨娘，又体面又尊贵。你又是个要强的人，俗话说得好，金子终得金子换，谁知道竟被老爷看中了你。如今这一来，你可随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人的嘴。走，跟我去回老太太去。说着拉着鸳鸯的手就要走，鸳鸯红了脸，躲手不行。邢夫人知道她害臊，就又说，这有什么臊处，你又不用说话，只是跟着我就是了。鸳鸯只低了头不动身。邢夫人见她这样，又说，难道你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那可真是个傻丫头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做丫头，三年二年不过配上个小子，还是奴才。你跟了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爷待你们又好，过个一年半载的，生个一男半女的，你就和我并肩了。家里人你要使唤谁，谁敢不动？现成的主子不做去，错过这个机会，后悔可就迟了。鸳鸯只管低着头，仍然不说话。邢夫人又说，你这么个爽快人，怎么又这样黏起来？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只管跟我说，我管你随心如意也就是了。鸳鸯仍然不说话。邢夫人又笑着说，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说话，怕臊，你等他们问你。这也是个理儿，让我问他们去，叫他们来问你，有话呀你只管告诉他们。说完了就到凤姐房中来。凤姐早换好了衣服，因房内无人，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平儿。平儿听了也摇了摇头，笑着说，据我看此事未必妥，平时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听鸳鸯的主意未必是肯的，哎，咱们瞧瞧吧。凤姐说，太太呀一会儿一定上屋里商议，鸳鸯依了还可以，要是不依，太太白讨了个臊，当着你们岂不是脸上不好看。你呀去说给他们扎鹌鹑去，再有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就机会到别处逛逛去，估量着到了时候再回来。平儿听说，照样传给婆子们，就逍遥自在的奔园子里去了。鸳鸯呢一看邢夫人去了，知道必上凤姐房中商议去了，必定有人来问他，不如就躲开，因此就找了琥珀，跟琥珀说，老太太要问我，只是我病了没吃早饭，到园子里逛逛就来。琥珀就答应了。鸳鸯也进了园子，在园子里各处游玩，没想到遇见了平儿。平儿一看四外无人，就笑着跟鸳鸯开玩笑，哎呦，新姨娘来了。鸳鸯听了红了脸，说，怪到你们串通一气来算计我，你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平儿听了自悔失言，就拉着鸳鸯坐在了枫树底下，索性就把刚才凤姐儿说的话如实的告诉了鸳鸯。鸳鸯听着红了脸，冷笑了一声，跟平儿说，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娟、彩霞、玉串、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串，

那倩雪连上你和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咱们什么话不说，什么事儿不做，这如今因为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可是我心里仍然照旧，

刚要笑，就听见山石背后有一个人哈哈的笑着说：“好个没脸的丫头，亏你不怕牙碜。”二人听了不免吃了一惊，忙起身到山石后边找，找了找，不是别人，却是西人笑着走出来了。西人就问：“什么事情？告诉我。”说着，三个人就坐在石头上，平儿又把刚才的话说给了西人听。西人说：“真知道这话论理我们不该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丫头们，略微有个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平儿说：“鸳鸯，你既不愿意，我教你个法子，不用费事就完了。”鸳鸯问：“什么法子？你说给我听听。”平儿笑着说：“你呀，就和老太太说，说你呀已经给了连二爷了，大老爷就不好要了。”鸳鸯气的啐了一口：“什么东西，你还说呢？前儿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的，谁知硬到今儿了。”袭人笑着说：“你们两个都不愿意，那呀就和老太太说，叫老太太说呀，把你鸳鸯已然许给宝玉了，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鸳鸯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就骂：“你们两个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危难的事儿，拿着你们当正经人，告诉你们，你们应该与我排解排解。好啊，倒拿我取笑，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据我看呀，天下的事都未必能够随心如愿，你们呢且收着点儿，别太乐过了头。”两个人见鸳鸯急了，就急忙陪笑央求他：“好姐姐别多心，咱们从小都是亲姐妹一样，不过无人处偶然开个玩笑，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也让我们放心呢。”鸳鸯说：“什么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儿却摇了摇头说：“你不去能行吗？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此刻不把你怎么样，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哼，鸳鸯冷笑一声说：“我告诉你们，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开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她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才死了，她先纳小老婆的。等过了三年，谁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到那个时候再说。纵然到了至极危难，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不然的话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还乐得干净呢。”平儿跟袭人笑着说：“真真的，你这蹄子没了脸，越发信口都说出来了。”鸳鸯说：“事到如此，臊一会儿又怎么样，你们不信慢慢的看着就是了。太太才说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们上南京找去。”平儿说：“你的父亲跟母亲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终究也寻得着，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儿，可惜你是这儿的家生女儿，不如我们只是自己在这儿。”鸳鸯说：“家生女儿又怎么样，牛不吃水强摁头，我不愿意，难道还杀我老子娘不成？”正说着，鸳鸯的嫂子从那边过来了。袭人说：“当时找不着你爹你娘，一定跟你嫂子说了。”鸳鸯说：“这个娼妇专管是个酒国犯骆驼的，听了这话他也不奉承去的。”说话之间，鸳鸯的嫂子已到了他跟前，笑着跟他说：“哎呦，我哪儿都找了，姑娘在这儿呢，你跟我来，我跟你有话说。”平儿跟袭人急忙让座。鸳鸯的嫂子说：“姑娘们请坐吧。”嗯，

0: 找我们姑娘说计划。袭人跟平儿假装不知道，笑着说：“什么话这么忙？我们这儿猜谜语呢，等猜了这个再去。”鸳鸯说：“什么话？你说吧。”他嫂子笑着说：“你跟我来，到那边我告诉你，横竖有好话说。”鸳鸯说：“可是太太和你说的那话？”他嫂子笑着说：“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心地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鸳鸯听说，站起身来，照着他的嫂子脸上使劲地啐了一口，呸！然后骂他：“你快夹着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什么喜事？难怪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得眼热了，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那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一边说着一边哭，平儿和希儿拦着劝。他嫂子脸上下不来，就说：“愿意不愿意，你也好好说呀，犯不着牵三挂四的。俗话说，当着矮人别说短话，姑奶奶骂我，我是不敢还言。这二位姑娘可没惹着你，小老婆长小老婆短的，人家脸上怎么过得去？”袭人平儿听出来了，就说：“你倒别这么说，他也并不是说我们，你倒别牵三挂四的。你听见哪位太太跟太爷们封我们做了小老婆？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跟哥哥嫂子在这个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他骂的人自有他骂的，我们犯不着多心。”鸳鸯说：“他见了我骂了他，他臊了，没得盖脸，又拿话挑唆你们两个，幸亏你们两个明白，原来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他就挑着这个空来。”鸳鸯的嫂子自己没去，堵着气的走了。鸳鸯气得还骂，平儿袭人劝他一回方才罢了，下回再说。
1: 《红楼梦》第34讲。
0: 鸳鸯的嫂子自己没去，堵着气的走了，鸳鸯气得还骂，平儿袭人劝他一回方才罢了。平儿就问袭人：“我问你，你在那藏着干什么？我们竟没看见你。”袭人说：“我呀，上四姑娘房里去瞧我们宝二爷去的，谁想迟了一步，说宝二爷已然回来了，我疑惑着怎么看不见呢，想往林姑娘那儿去找去，又遇见他的人说二爷也没去，我在这儿正疑惑呢，二爷是不是出园子去了？哎，可巧你们呢从那边过来了，我一闪你们没看见，后来呢他又来了，我呀就从这树后头走在山子河后边，我听你们两个人说话，谁知道你们四只眼睛没瞧见我。”这句话刚说完，又听身后头有人笑着说：“四只眼睛没看见你，你们六只眼睛已经没看见我呀。”三个人吓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玉过来了。袭人先笑着说：“你叫我好找，你从哪儿来？”宝玉笑着说：“我呀从四妹妹那儿出来，迎头看见你来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藏起来想哄你，看你低着头过去了，进了院子又出来了，逢人就问，我在旁边看着好笑，直到你到了跟前吓你一跳，后来见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别人了。我探着头往前面看了一看，却是他们两个，所以呀，我就绕到你身后，你出去我就躲在你刚才躲的那儿了。”平儿笑着说：“咱们再往后找找去吧，只怕还找出两个人也未可知啊。”宝玉笑着说：“可没有了，就是我一个。”

阳知道。刚才这些话宝玉全都听去了，鸳鸯只好伏在石头上装睡。宝玉推着鸳鸯笑着说，石头上冷，咱们回房里去睡岂不好啊。说着拉起鸳鸯来，又忙着让平儿来家坐着吃茶。平儿和袭人都劝鸳鸯走，鸳鸯才站起身来，四个人竟往怡红院来。宝玉确实听明白刚才的话，心里自然不快，只默默地歪在床上，任他三个人在外间说笑。那边呢，邢夫人因为问凤姐儿鸳鸯的父母，凤姐说他爹的名字叫文采，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从不大上京。他哥哥金文祥现在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浆洗的头。邢夫人一听，便让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祥的媳妇来，细细的说给他。金家媳妇自然是听了非常喜欢，就高高兴兴去找鸳鸯，只想一说必妥，没想到被鸳鸯抢白了一顿，又被袭人平儿说了几句，羞臊回来就对邢夫人说不中用，他倒骂了我一顿。因为凤姐在旁边，她又不敢提出平儿，只说袭人也帮着他抢白我，也说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爷商议再买吧，亮的小蹄子没有那么大的福，我们也没那么大的造化。邢夫人听了就说，又与袭人什么相干，让他们如何知道的，还有谁在眼前？金文祥的媳妇说，还有平姑娘。凤姐忙说，你不该拿嘴巴子打他回来，我一出了门他就逛去了，回家连个影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帮着说什么呢。金文祥的媳妇儿却说，平姑娘没在眼前，远远的看着像他，可也不真切，不过是我自己想着的。凤姐便命人说，快打他回来，告诉他我来家了，太太也在这儿，请他来帮个忙。凤儿忙上来回说，林姑娘打发人去请了三四次了，她才去了，奶奶一进门我就叫她去的。林姑娘说，告诉你奶奶我烦她还有事儿呢。凤姐听了才算罢了，故意地说，天天烦她有些什么事儿啊。邢夫人没有办法，吃了饭回家，晚上告诉了贾赦。贾赦想了想，就把贾琏叫来了，跟贾琏说，南京的房子还有别人看着，也不止他们一家啊，赶紧派人叫上金彩来。贾琏急忙回话，上次南京有人捎信来，说金彩已然得了痰迷心窍，那边连棺材带赏银都赏了，不知道现在是死还是活，就是活着人事不知，叫他来也没什么用，再说他老婆子还是个聋子。贾赦听了气坏了，又骂贾琏，下流的东西，偏你什么都知道，你还不快走，吓得贾琏急忙退出去了。贾政又叫来金文祥，贾琏不敢走，就在外书房伺候着，又不敢回家去，又不敢见他父亲，只好听着。一会儿的功夫，金文祥来了，小妖们直接把他带入二门里，隔了五六顿饭的功夫才出来。贾琏暂且不敢打听，隔了一会儿又听贾赦睡了才过来，到晚上凤姐告诉他，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鸳鸯却一夜没睡，到了第二天，他哥哥回命贾母要接他家去逛逛，贾母不知道什么事儿，就答应了，命他出去。鸳鸯本不想去，又怕贾母疑心，只好勉强出来。他的哥哥
只好把贾赦的话说给

又许给他将来怎么体面，又怎么当家做姨娘。鸳鸯就是咬牙不愿意，他哥哥没有办法，少不得又去回复了贾赦。贾赦大怒了，就说：“我这话可告诉你啊，叫你女人跟他说去，就说我的话，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呀必定是嫌我老了，大概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如果他果有此心，你告诉他，让他早早的歇着这条心啊！我要他，他不来，此后谁还敢收？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自然往外聘做正头夫妻去。叫他细细的想想，凭他嫁到谁家去，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者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若不然，叫他趁早回心转意，有多少好处？假设说一句，金文祥答应一声是。假设又说：“你也别哄我，我明儿还打发你太太去问鸳鸯，你们说了他不依，便没有你们的不是。”若问了他再依了，你可仔细你的脑袋。贾赦跟金文祥发起了脾气，金文祥急忙答应退出回家，也不等告诉他女人，就自己对鸳鸯说了这些话，把鸳鸯气得无话可回，想了一想便说：“就是我愿意去，也须得你们带了我回生老太太去。”他的哥哥跟嫂子听了，只以为鸳鸯想过来，都喜之不胜。他嫂子即刻带他来见贾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宝钗等姐妹，还有外头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儿，都在贾母跟前凑曲呢。鸳鸯喜之不尽，拉着他嫂子到了贾母跟前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就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今天他哥哥又如何说，全都告诉了贾母。然后又说：“因为我不依，方才大老爷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到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逃不出他手心去，终究要报仇。老太太，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我横竖不下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磨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待我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长出钉了，烂了出来，烂化成浆在这里。原来他一进来的时候便绣了一把剪子，他一边说着，一边左手打开头发，右手便剪。这些婆娘跟丫鬟赶紧过来，伸手就拉。鸳鸯已把自己的头发剪下半绺了，众人一看，幸亏他头发非常多，剪得不透，急忙替他挽上了。贾母听了，气得浑身乱颤，口里只说：“我通共剩下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来算计我。”因为王夫人在旁边，贾母就跟王夫人说：“
你们原来都是哄我呀，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下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你们是好摆弄我呀。王夫人急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薛姨妈见王夫人都被贾母怪了，反倒不好劝了。李纨一听鸳鸯的话，早带着姐妹们退出去了。探春是个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也是亲姐妹，自然也不好辩的。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解，李纨、凤姐儿、宝玉一概不敢辩。这时正该用着女孩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因此探春在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着笑跟贾母说：“这事儿与太太有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已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贾母一听明白了，哎呀，这是我老糊涂了，姨太太可别笑话我，你这个姐姐她是极孝顺我的，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的怕老爷，婆婆跟前儿也不过应个景儿，可是委屈了她。薛姨妈也只好答应说是，又说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儿媳妇儿也是有的。贾母说不偏心，看了看旁边宝玉站着，就跟宝玉说：“宝玉，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宝玉只好笑着说：“我骗着娘说大爷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娘在这儿不认，却推给谁？我倒要认，又不是我应该认的，我认了老太太也不信呢。”贾母笑着说：“这也有理，你呀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了年纪了，看着宝玉吧。”宝玉听了急忙走过去，便跪下来要说，王夫人笑着把他拉起来说：“快起来吧，快起来，断乎使不得，终不成你替老太太给我赔不是不成？”宝玉听说忙着站起来了。贾母又笑着说：“凤姐也不提我。”凤姐却笑着说：“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跟众人笑着笑，又说：“这可奇了，我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说：“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鸳鸯跟水葱似的，怎么会怨的人要？我幸亏啊是孙的媳妇儿，我要是孙子，我早就要了，还等到这回子？”贾母笑着说：“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笑着说：“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说：“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吧。”凤姐说：“等着休了这辈子，来生托生男人，我再要吧。”贾母笑着说：“你带了去，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说：“莲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跟他混吧。”说的众人全都笑起来了。说话王夫人就听见邢夫人来了，连忙迎了出去。邢夫人还不知道贾母已然知道鸳鸯的事情，正想要来打听打听，进了院门，早有几个婆子悄悄地回了他。他知道了，想要回去，里边可已然知道他来了。又见王夫人进了出来，少不得进来先给贾母请安。贾母一声也不言语，邢夫人也觉得惭愧。凤姐儿就找了一个理由回避了。鸳鸯也回到房里去生气，薛姨妈、王夫人等碍着邢夫人的脸面，也渐渐的都退出去了。邢夫人可不敢出去了。

贾母见无人才说，我听说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呀，只是你这闲话也太过了吧。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你还怕他，劝两句都使不得，还由着你老爷性儿闹。邢夫人满面通红，回话说，我劝过几次不依，老太太您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呀。贾母说，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妇儿本来老实，又多病多灾的，上上下下什么不是他操心，你的媳妇儿虽然帮着他，也是天天丢下耙儿弄扫帚，凡什么事情我如今都自己捡了，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不道的去处，我有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该要去的他就要了来，该添什么他就夺空告诉他们添了，鸳鸯再不这样，他娘两个里里外外大的小的哪儿还不忽略个一件半件的，我如今反倒自己去操心不成，还是天天盘算跟你们要东西，我这屋里有的没的就剩了鸳鸯一个，年纪也大些，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他全是知道的，二则他还投主子们的缘法，也并不指着我和这位太太要衣裳去，又跟那位奶奶要银子去，所以这几年所有的事情他说什么，从你小婶和你媳妇儿起，一直家下大大小小没有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连你小婶儿媳妇儿都省心，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儿和孙子媳妇儿有想不到的，我也缺不了什么，也没有气可生，这会子他要去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伺候我，就是弄那么一个珍珠似的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啊，我正想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儿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就只是这个丫头不能留下，他服侍我几年，就比你老爷日夜服侍我尽了孝一样，你来的也巧，你就去说更妥当了。说完之后又命丫鬟来，去请了姨太太和你们姑娘来说个话，才高兴怎么又散了呢，丫头们急忙答应着去了，众人忙着又去请，只有薛姨妈跟请的丫鬟说，我才来了又去做什么，你就说我睡了觉了，这个丫鬟却说，好亲亲的姨太太姨祖宗，我们老太太生气呢，您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了，只当疼我们吧，您老人家嫌乏，我背着您老人家过去。薛姨妈说，小鬼丫头你怕些什么，不过骂你几句就完了，说着只好跟这个小丫头走来，贾母忙着让座又笑着说，咱们倒牌吧，姨太太的牌也生，咱们一处坐着，别叫凤姐儿混了咱们去。薛姨妈笑着说，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就是咱们娘四个斗呢还是再添几个。王夫人笑着说，可不是四个，凤姐说再添一个人热闹些。贾母说，叫鸳鸯来，叫他在这下手里坐着，姨太太眼花了，咱们两个的牌都叫他瞧着些。凤姐听了叹了一口气，向探春说，哼，你们知书识字的倒不学算命。探春说，这又奇了，这会子你倒不打点精神赢老太太几个钱，又想着算命是怎么回事呢。凤姐说，我正要算算今儿个该收多少呢，我还想赢呢，你瞧瞧场子还没上，左右都埋伏。

0: 好了。说的贾母跟薛姨妈都笑起来，一会儿鸳鸯来了，便坐在贾母的下手，鸳鸯之下就是凤姐儿，铺下红毡，洗牌告腰，五个人起牌斗了一回。鸳鸯见贾母的牌已然十成，只等一张二饼了，便递了个暗号给凤姐儿。凤姐儿呢正该发牌了，就故意踌躇了半晌，笑着说，哼，我这一张牌呀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再顶不下来的。薛姨妈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凤姐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4: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3: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5: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3: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

0: 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1: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0: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0: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溪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3: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0: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4: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 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5: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6: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未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18到27度，黄土梁子18到27度，毛兰沟18到27度，平北18到27度，柳溪18到27度，王土房18到27度，齐家寨18到27度，辽河源头15到24度，榆树林子18到27度，大庆水库18到27度，过龙镇18到27度，白头山18到27度，杨树岭18到27度，清河镇18到27度，南五十家子18到27度，小四沟18到27度，道虎沟18到27度，西沟18到27度，党坝18到27度，菠萝树18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

0: 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
13: 面
4: 不再加点儿？
1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6: 真棒。

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刘国中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王正普等发言。
0: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持续转化经济增长新动能。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项目建设一线，为您讲述雄安建设者如何以铁军标准铸就精品工程。
1: 今年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将首超30万亿元。
0: 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提到5000元。
1: 美国同加拿大未达成贸易协议，加方宣布暂停谈判并实施反制。

0: 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填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
1: 8月21日，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辰昕、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0: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有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石家庄市格瑞特日化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季亚松：
2: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0: 河北庄兰日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姬鹏英：
3: 我们目前2/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0: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石家庄市深泽县科工局副局长季子涛：
4: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0: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5: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

0: 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一至七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2: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3: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4: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河北省自然岸线占用补偿管理办法》，对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占用补偿比例、修复质量、补偿方式等作出系统规定。其中，在补偿比例方面，办法实行差异化自然岸线占用标准， 项目所在沿海社区的是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管控目标的

0: 按照占用与补偿长度不低于1:1.1的比例进行补偿，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不低于1:1.2的比例进行补偿。
1: 2026全国生态式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近日在沧州市举行。大会发起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并发布联盟倡议书。联盟倡议主动融入国家双碳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将零碳循环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创新发展全过程。
0: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多个。现场同步提供技能体验、求职辅导、新区配套生活服务资源推介等。
1: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跟随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看他如何带领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2: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3: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2: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3: 两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2: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4: 它主要是设备吗？真的
5: 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3: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2: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3: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6: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我感到非常之骄傲。我肯定要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2: 经过2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3: 9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7: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8: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

0: 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1: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功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4: 日前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国道107线至榆林互通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道路建成通车。该工程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张石高速公路保定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全长 6.591 公里，由双向四车道扩宽为双向八车道。该工程是我省重点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提升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助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5: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错峰错时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最新公示，两家事业单位、16家国有企业、两家私有企业，共计20个单位院落3070个共享停车泊位，另外还有26处非机动车停放区、5773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4: 日前，河北省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加，竞赛项目共计45个，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四大竞赛板块，并创新推出专注力挑战赛、电路闯关挑战赛等10个子项目。
5: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三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6: 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啦！
7: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8: 这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的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9: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7: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10: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7: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11: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介绍，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年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5: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明确，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分期大幅扩为，贴息比例为年化1%。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此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
5: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从今天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广西玉江支流左江、宁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上午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
5: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4: 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5: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5: 据美国方面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了解，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
4: 土耳其司法部长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乙方虐待和侮辱。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4: 过9岁生日的索菲终于得到了祖父的礼物。第二天，祖父教索菲如何骑车，索菲坐在车上，祖父则在一边沿着车道跑。索菲不小心将车龙头歪向了厚厚的草坪，失去了平衡，祖孙俩就一起摔倒在草坪上，一边打滚一边大笑。祖父，索菲抱着祖父说，真对不起，我看了那把钥匙。我知道，宝贝儿，原谅你了，我不能一直对你生气，祖父和孙女儿总是互相谅解的。
15: 那是用来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钥匙，真漂亮，
14: 索菲忍不住要问。祖父沉默了许久，索菲知道一定是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祖父从来不说谎。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他是用来开一个盒子的，在那盒子里藏着我的许多秘密。
15: 索菲撅着嘴说，我讨厌秘密。
14: 我知道，但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秘密，有一天你会学会像我一样欣赏他们。
15: 我看见钥匙上有两个字母，还有一朵花，
14: 那是我最喜欢的花，它叫法国百合，我们的花园中就有白色的那种，英语中叫 Lily。
15: 我知道那种花，那也是我最喜欢的。
14: 那么我们做个交易。
15: 祖父抬起眉头，这是他向索菲提出挑战时的一贯表情。
14: 如果你保守这个秘密，再也不向我和任何人提起这把钥匙，有一天我会将它给你。
15: 索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会把它给我？
14: 我发誓，到时候我会把钥匙给你，那上面有你的名字。
15: 索菲皱起眉头，不，那上面没有，那上面写的是 PS， 不是我的名字。
14: 祖父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是要确认没有人在听他们的谈话，他压低声音说道，好吧，索菲，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就告诉你， PS 是一个密码，是你的秘密称呼的缩写。索菲瞪大了眼睛，
15: 我有秘密称呼的缩写？
14: 当然，孙女总是有秘密称呼的缩写，那只有祖父才会知道。
15: P.S.
14: 索菲公主。祖父哈索菲养，索菲咯咯地笑着，
15: 我不是公主。
14: 祖父挤了挤眼睛，你是我的公主。从那天起，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过钥匙，索菲也变成了祖父的索菲公主。

0: 索菲站在国家展厅中，默默地承受着失去祖父的剧痛。兰登不解地望着他，说道：你见过这个首字母缩写吗？索菲仿佛感到祖父的低语从博物馆的走廊那头传来，
1: 再也不向我和任何人提起这把钥匙。
0: 他知道自己没有谅解祖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再次辜负他的信任。 P.S. 去找 Robert Landon， 祖父希望 Landon 能提供帮助。索菲点了点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一次。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索菲犹豫了一下，答道：在一件对祖父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上。兰登盯着索菲，索菲，这很关键，这个缩写字母旁边是否还有其他标志？是否有一朵法国百合？索菲惊讶地倒退了两步。你是怎么知道的？兰登呼了口气，压低声音说：我非常肯定，你祖父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一个古老而隐秘的教会。索菲觉得心被揪得更紧了，他也可以肯定这一点。十年来，他一直想忘记那个能确认这一事实的事件。他目睹过一件出人意料的、让人无法原谅的事。兰登说：法国百合和 PS 放在一起是他们的组织标志，是他们的徽章和图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索菲真不希望兰登回答说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曾经写过有关这个组织的书。兰登兴奋的声音都有些颤抖。秘密团体的标志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他自称巡山隐修会，他以法国为基地，有实力的会员遍及欧洲，实际上他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秘密团体。索菲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兰登已加快了语速。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是隐修会的成员，像波提切利、牛顿、雨果等。他顿了一下，还有两纳多达芬奇。他的话语中饱含着对学术研究的热情。索菲盯着兰登，达芬奇也是秘密团体的成员。1510年到1519年，达芬奇担任大主教主持隐修会的工作，这也正是你祖父酷爱两纳多的作品的原因。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是教会的兄弟。他们都酷爱女神圣像学，信仰异教女神面世天主教，对于隐修会信奉神圣的女神有详细的历史记载。你是说这个团体是异教女神狂热崇拜者的组织？很像异教女神狂热崇拜者的组织，但更重要的是，据说他们保守着一个古老的秘密，这使得他们有无比巨大的力量。虽然兰登的眼神无比坚定，但索菲打心眼里怀疑这种说法。一个秘密的异教狂热崇拜者组织，曾以达芬奇为首，这听起来十分荒唐。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他无意的早归让祖父惊讶万分，他看到了那令他至今无法接受的事实。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还活着的成员的身份是机密，兰登说，但你小时候所见到的 PS 和法国百合图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只可能与隐修会有关。索菲这才意识到，兰登对他祖父的了解超乎他的想象。这个美国人可以告诉他许多东西，但这里显然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可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走 ，Robert。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谈，你必须离开这里。索菲的声音在兰登的脑海中变得模糊，他哪儿也不想去，他又陷入了沉思。古老的秘密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被人遗忘的历史又呈现在他的脑海中。兰登慢慢转过头，透过红色的光雾凝视蒙娜丽莎。法国百合，
2: 法国百合，
0: 法国百合，蒙娜丽莎，
2: 蒙娜丽莎。
0: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像一支无声的交响曲，是有关巡山隐修会和达芬奇的古老秘密的回响。

看着探长怒吼着，将一块肥皂投入水位正高的塞纳河中。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塞拉斯抬头看着圣叙尔皮斯房间杯，估量着巨大的大理石杯面的高度，他身上的肌肉因为兴奋绷得紧紧的。他再次环视了一下教堂，确认四周无人，然后他跪倒在石碑的基座前。当然，这并非是出于尊敬，只是出于实际需要。拱顶石藏在玫瑰线下，在圣叙尔皮斯房间杯的基座处，所有的隐修会的成员都这么说。塞拉斯跪在地上，双手在石块铺就的地面上摸索着，他没有发现哪块地砖上有表明可以移动的裂纹或标记，于是就开始用指关节敲击地面。他沿着铜线敲击着方尖碑附近的每一块地砖，最后终于发现有一块地砖的回音与众不同，地砖下是空的。塞拉斯笑了起来，看来他杀的那几个人都说了实话。他站起身来，在圣殿里寻找可以用来撬开地砖的东西。桑德里嬷嬷蹲在塞拉斯上方那高高的唱诗班站台上，屏住了呼吸。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个来访者的身份与他的表现不符，这个神秘的天主式公会的僧侣另有所图，为了一个秘密的目的。有目的的又何止你一人呢？他想。桑德里嬷嬷不仅是这所教堂的看守人，还是一名卫士。今晚那古老的隐修会机制又开始运行了，陌生人来到方尖碑的基座边是教友们发出的信号，那是无声的痛苦呼唤。

0: 巴黎的美国大使馆设在一幢综合楼内，它位于香榭丽舍大街北面的一条大道上。这块3英亩的土地被视为美国的领土，也就是说，这块土地上的人与在美国国土上的人受同样的法律约束和保护。大使馆的晚间接线员正在阅读国际版的《时代》杂志，忽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美国大使馆，他接起电话。晚上好。打电话的人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说道，我需要一些帮助。那人虽然措辞有礼，但语调生硬，官腔十足。有人告诉我，你们的电话自动操作系统中有我的电话语音信息，我叫 Landon， 但不巧的是，我�忘记了进入语音信箱的3位数密码。如果你能帮助我，我将万分感谢。接线员迷惑地愣在那里。对不起，先生，您的语音信息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了。那个系统已经在2年前为了安全防范而撤销了，而且所有的密码都是5位数的。是谁告诉您有语音信息的？
1: 你们没有电话自动操作系统？
0: 没有，先生，信息都由我们的服务部笔录下来。可以再说一下您的姓名吗？
1: 那人挂上了电话。
0: 贝祖发喜在塞纳河边踱步，一言不发。他明明看见 Landon 拨了个当地的区号，又进入了3位数的密码，然后接听了录音留言。如果 Landon 没有打电话到

使馆，那么他到底打电话给谁了呢？法喜看着自己的手机，忽然意识到答案就在自己的手中。兰德是用我的手机打的那个电话。法喜打开手机菜单，调出新近播出的号码，找到了兰德拨的那个电话，一个巴黎的交换台，接着是三位数密码454。法喜重拨了这个号码，铃声响了起来，法喜等待着。终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您好 Sophie Knife， 那是录音留言，我现在不在。法喜在拨454的时候，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

虽然蒙娜丽莎大名远扬，可它实际上只有31英寸长，21英寸宽，比卢浮宫礼品店中出售的蒙娜丽莎招贴画还小。它被挂在国家展厅西北墙那2英寸厚的防护玻璃框内。这幅画画在一块白杨木板上，达芬奇的晕染法使它看上去飘逸而朦胧，事物的边界相互交融在一起。自从被卢浮宫收藏以来，蒙娜丽莎已经2次被盗，最近的一次是在1911年，她从卢浮宫的神秘之室正方形展厅中消失了。巴黎人在街道上哭泣，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祈求窃贼将画还回来。2年后，在佛罗伦萨饭店的一个房间中，有人在一个旅行箱的夹层中发现了这幅画。现在莲登已经向索菲表明，他根本就不打算离开，他和索菲一起向国家展厅深处走去。在距离蒙娜丽莎还有20码的时候，索菲打开了紫外线灯。紫外线灯在他们前方的地板上投射出一片扇形的青色光亮。索菲将光束在地板上前后晃动，寻找着感光墨水的痕迹，就像一艘扫雷艇在搜寻着水雷。兰登走在索菲身边，为能与伟大的艺术作品面对面而兴奋不已。他瞪大眼睛，把目光投向紫外线灯的光影所不及的地方。在他们的左边，偏花地板上放着供参观者小憩的8边形大沙发，看上去就像广阔的海洋中有一座黑暗的孤岛。此时兰登已经可以看见那深色的防护玻璃框了，他知道在那后面悬挂着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画。兰登明白，蒙娜丽莎之所以成为世界艺术名品，并不是因为蒙娜丽莎拥有神秘微笑，也不是因为众多艺术史学家对他做出了神秘的说明，而仅仅是因为廖纳多·达芬奇声称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无论到哪里，他都带着这幅画，他说自己无法与他分离，因为他是对女性美的最完美的表达。尽管如此，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的喜爱与其艺术技法无关，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幅运用了晕染法的普通肖像画。许多人认为达芬奇对于这幅画的喜爱源于更深层的原因，它隐藏着信息。事实上，蒙娜丽莎是世界上记载最详细的玩笑之一，尽管多数艺术史的大部头专著都揭示了它那巧妙的影射和含义，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它的微笑非常神秘。一点都不神秘，兰登边想边朝那幅画走去，那模糊的轮廓在他的眼中变得渐渐清晰起来，根本不神秘。最近兰登刚与一群人分享了蒙娜丽莎的秘密，这群人的身份出人意料，他们是埃塞克斯县监狱的囚犯。兰登的这场狱中研讨会是哈佛大学送教育进监狱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0: 上的同事们把这个项目称为囚犯文化。收容所图书馆的灯都熄灭了，兰登站在幻灯机前，与前来上课的囚犯们一起分享蒙娜丽莎的秘密。兰登和索菲一起向卢浮宫国家展厅深处走去，一点都不神秘。兰登边想边朝那幅画走去，那模糊的轮廓在他的眼中变得渐渐清晰起来，根本不神秘。最近兰登刚与一群人分享了蒙娜丽莎的秘密，这群人的身份出人意料，他们是埃塞克斯县监狱的囚犯。兰登的这场狱中研讨会是哈佛大学送教育进监狱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兰登的同事们把这个项目称为囚犯文化。收容所图书馆的灯都熄灭了，兰登站在幻灯机前，与前来上课的囚犯们一起分享蒙娜丽莎的秘密。这些人的专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虽然长得粗壮，但很敏锐。兰登将蒙娜丽莎的图片投射到图书馆的墙壁上，说道：你们可以发现，蒙娜丽莎身后的背景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兰登指着这明显的差异说：达芬奇将左边的地平线画得明显低于右边的地平线。他把画挂歪了？一个囚犯问道。兰登暗自发笑，不，达芬奇可不常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这是他玩的一个小把戏。他把左边乡村景色的地平线画得低一些，这样就使得蒙娜丽莎的左侧看上去比右侧大一些，这是达芬奇开的小玩笑。历史上人们曾给男女指定了方位，左边代表女性，右边代表男性。因为达芬奇是女性主义的信仰者，所以他让蒙娜丽莎从左边看上去更庄重美丽。我听说达芬奇是个同性恋男人，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小个子男人说。兰登不得不承认，虽然历史学家们通常不提，但达芬奇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就是他全身心投入女性崇拜中的原因吗？实际上达芬奇也赞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他相信只有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共存，人的心灵才能被照亮。就像少妇身上长阴茎吧，有人喊道。这一问引得众人捧腹大笑。兰登本想指出单词阴阳人的词根划分，并说明他与赫尔墨斯和阿弗洛狄特的联系，但他看出大家似乎无法接受，于是作罢。嘿，兰登先生，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问，蒙娜丽莎画的就是达芬奇，这是真的吗？听说是真的。很有可能，兰登答道。达芬奇是个爱搞恶作剧的人，电脑分析显示蒙娜丽莎和达芬奇自画像的人物脸部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达芬奇是怎么想的，他的蒙娜丽莎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他巧妙地隐藏着双性信息，他是两性的融合体。你肯定那些认为蒙娜丽莎是个丑陋少妇的说法不是哈佛大学的观点？兰登笑了起来，说得对，其实达芬奇留下了一条重大的线索，暗示人物是双性的。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埃及传说中的神叫做阿蒙？
1: 知道，
0: 那个大高个儿说，
1: 代表男性生殖的神。
0: 兰登颇为吃惊，
1: 每一盒阿蒙牌避孕套上都这么写着。
0: 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咧嘴笑了，
1: 盒子上画着一个长着公羊头的家伙，还写着他是埃及传说中代表男性生殖的神。
0: 兰登对这个牌子并不熟悉，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生产厂家没把象征意义弄错。说得对，阿蒙的形象是一个长着公羊头的男人，我们现在所说的性冲动的俚语就与他那卷曲的羊角和性乱交行为有关。真想不到。
1: 想不到吧，兰登说。你们知道谁是与阿蒙对应的神吗？谁是埃及传说中代表女性生殖的神？
0: 好几秒钟的沉默。
1: 是 Isis，
0: 兰登告诉众人。他拿起一支水笔，边说边把话写了下来。代表男性生殖的神叫阿蒙，
1: 代表女性生殖的神叫做 Isis， 古代文字曾将其读作 Lisa。 兰登写完退到幻灯机后，阿蒙 Lisa 得到些什么启示？兰登问。 Mona Lisa

0: 祖父在这里。索菲突然在距蒙娜丽莎只有10英尺处蹲下身来，他将紫外线灯指向地板的一点。起初兰登什么也没看见，当他在索菲身边蹲下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小滴已经干掉的感光液体，墨水。忽然他意识到紫外线灯的用处，血。他激动起来，索菲说得对，亚克索尼埃死前确实来过这里，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这里。索菲轻声说着站起身来，我知道他一定给我留下了信息。他大步走到蒙娜丽莎跟前，用灯照亮画的正前方。他将光束在画前的地板上来回晃动，这什么也没有。正在这时，兰登发现蒙娜丽莎前面的防护玻璃框上有一个模糊的紫色亮点。兰登抓住索菲的手腕，将光束向上移，指向蒙娜丽莎本身。两人都愣住了。在蒙娜丽莎脸部前方的防护玻璃上，有六个潦草的单词，闪着紫色的光。科莱侦探坐在索尼埃的桌前，吃惊地将电话紧紧贴在耳朵上。我没有听错法西的话吧？一块肥皂。可是兰登是怎么会知道有全球定位系统跟踪器的？索菲·奈夫，法西说道，是索菲·奈夫告诉他的。什么？怎么会这样？他妈的，问得好，我刚刚听了一段电话录音，证实是索菲教唆的。科莱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奈夫到底是怎么想的？法西已经掌握了他妨碍警务的证据，他不仅将被开除，而且将被投入监狱。探长，兰登现在在哪里？火警有没有响起过？没有，先生。没有人走出艺术大画廊的大门？没有。按您的吩咐，我们已经派了一个卢浮宫的保安人员守住大门。好的，那么兰登一定还在艺术大画廊里面。还在里面？可他在里面做什么呢？卢浮宫的保安人员有武器吗？有，先生，他是一名高级保卫人员。让他进来，法西命令道。我无法在几分钟之内将我的人调回来，我可不想让兰登夺路而逃。法西顿了顿，接着说，你最好告诉那个保卫人员，索菲·奈夫说不定正和兰登在一起。
1: 我想奈夫警官已经走了。
0: 你确实看见他走了吗？
1: 没有，但是
0: 也没有警卫看见他离开，他们只看见他走了进去。科莱被虚张声势的索菲蒙住了，他还在卢浮宫里。你去办这件事，法西命令道，我希望回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兰登和奈夫在枪口前。
2: 拖挂卡车开走后，法西探长将手下人集合起来。今晚的事已经证明了兰登是个难以捉摸的追捕目标，现在他又得到了奈夫警官的帮助，追捕工作将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法西决定一切行动要稳扎稳打。他把赌注一分为二，将一半人派回卢浮宫把守出口，将另一半人派往兰登在巴黎可以找到的唯一的避风港。
3: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投下了依稀可见的阴影。隐修会，兰德低声说，这证明你祖父是隐修会成员。苏菲大惑不解地望着他，你看得懂？一点都不差。兰德点头说着，思绪万千，这宣扬了隐修会的最基本理念。苏菲困惑地看着蒙娜丽莎脸上那潦草写就的信息，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兰登解释说，苏菲，隐修会违规崇拜女神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早期基督教中的强权男性散布贬低女性的谣言惑众，唆使大众偏爱男性。苏菲看着那几个单词保持沉默。隐修会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男性继位者们通过将女性神灵邪恶化的宣传活动，成功地将基督教转变为男性统治的宗教，将女神的地位从现代宗教中抹去了。索菲还是将信将疑，祖父让我到这里来发现这些文字，他一定不仅仅想告诉我这些。兰登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密码。兰登无法立即判断出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含义，他的注意力还在那清晰明了的字面意义上。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他想，的确是很黑暗。不可否认，现代的基督教为当今麻烦重重的世界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他却有一段充满欺骗和暴力的历史。他们对异教和女性崇拜宗教组织的残忍圣战持续了三个世纪，采用的手段既鼓动人心，同时又是耸人听闻的。由天主教裁判所发行的《巫婆之锤》无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出版物，它向人们灌输自由思考的女人们给世界带来威胁的思想，并教导神职人员如何去识别、折磨并消灭他们。教会所指认的女巫包括所有的女学者、女神职人员、吉普赛女人、女巫师、自然爱好者、草本采集者以及任何涉及与自然世界协调一致的女性。助产士们也被杀害，因为他们用医学知识来缓解分娩的疼痛被视为异教徒的做法。教会声称生育的痛苦是上帝为夏娃偷食禁果而给予她的正当惩罚，这样生育和原罪的思想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追捕女巫的300年中，被教会绑在柱子上烧死的女性多达500万。今天的世界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和天主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神圣婚礼、巴比伦生殖神塔摩斯教派的宗教礼仪及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融合视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则担心这种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就是女人。甚至就连与女性有关联的方位左也难逃教会的诽谤。法语和意大利语中表示左的单词都包含着贬义，而表示右的单词则包含着褒义，暗示着正直、机敏、正确。直到今天，激进的思想被称为左翼，大凡邪恶、阴险、不理智的东西都与左有关联。女神的时代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地母亲已经变成了男人的世界，毁灭之神和战争正在夺去无数人的生命。男性时代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而没有受到女性的阻挠。巡山隐修会认为，正是由于女性的神圣地位在现代生活中的被剥夺，才造成了生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的显著表现，是由睾丸激素诱发的战争不时打响，各种神秘组织团体泛滥，人们对于大地母亲愈发不敬。 Robert， 索菲的低语将 Landon 从沉思中唤醒，有人来了。 Landon 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在向这里逼近，到这儿来。索菲熄灭了紫外线灯，消失在 Landon 的视线中。好几秒， Landon 两眼一片漆黑。到哪儿？

国家展厅里，兰登惊讶地望着防护玻璃上那闪着紫色的六个单词，这文字像是飘荡在天际，在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上

兰登适应了黑暗后，他看见苏菲的影子朝展厅中央跑去，躲到了八边形长沙发的后面。他正想跟着跑过去，有人冷冷地喝住了他：“站住！”那个人站在门口叫道：“卢浮宫的保卫人员举枪进入国家展厅，用枪口直指兰登的胸口。”兰登本能地将双手高举过头：“趴下！”保卫人员命令。兰登立即脸冲地板趴在地上，保卫人员匆忙走过来，将他的双腿踢分开，让兰登四肢伸展。“老实点，兰登先生。”他用枪顶着兰登的背：“老实点。”兰登脸冲地板，四肢伸展着趴在那里，觉得这样的姿势颇具幽默感。维特鲁威人，他想到，不过是脸冲下的。

在圣雪尔皮斯教堂中，塞拉斯从圣坛上取下烛台，走回方尖碑前。烛台架正好可以用来敲碎地砖。塞拉斯瞅了瞅那块下面有空洞的大理石地砖，意识到要想敲碎它而不发出声音是不可能的。用铁家伙敲大理石，一定会在这圆拱屋顶下产生很大的回响。会不会让修女听见？她现在一定睡着了。即使这样，塞拉斯也不想冒险。他环顾四周，想找块布把铁棒头包起来。他所能发现的只有圣坛上那块亚麻遮布，但那是他不愿玷污的。我的披风，他想到。塞拉斯知道这里没有旁人，于是解下了披风。当他脱下披风时，羊毛纤维刺痛了他背部的新伤口。此时塞拉斯赤裸着身体，只系着一根腰带。他将披风包在铁棒头上，然后瞄准那块地砖的中心，将铁锤砸了下去。一声闷响，地砖并没有破。他又砸了一下，这次的闷响伴随着石块开裂的声音。当他砸到第三下时，地砖终于碎了。碎石片纷纷落入下面的空洞中，一个隔层。塞拉斯迅速地拨开残留在洞口的碎石，向空洞里张望。他跪在那里，热血沸腾，将赤裸的白手臂伸进了洞里。起先，他什么也没有摸到。隔层是空的，只有光溜溜的石头。他又向深处摸去，在玫瑰线的下方，他摸到了些什么，一块厚厚的石板。他抓住石板边缘，轻轻地把石板抬了起来。他站起身来，仔细地打量自己的发现。只见这是一块边缘粗糙、刻着文字的石板。好一阵子，他觉得自己成了当代的摩西。塞拉斯定睛看了文字，颇感惊奇。他本以为这上面会刻着一幅地图，或一系列复杂的指令，或是一串密码。但实际上，石板上所刻的文字再简单不过了。 Job 38:11， 圣经中的一节，这也太简略了。塞拉斯惊讶不已，他们所追寻的那个秘密地点竟由圣经的一节来揭示。隐修会的教友们不顾一切地掩饰真相。约伯记第38:11，虽然塞拉斯背诵不出第十一节的内容，但他知道约伯记讲述的是一个上帝的信徒经历了种种考验生存下来的故事，很符合实际情况。塞拉斯想着，抑制不住兴奋之情。他低头看着闪光的玫瑰线，忍不住笑了起来。圣坛上支着一个金光闪闪的书架，书架上放着一本巨大的皮革封面的圣经。桑德里嬷嬷在唱诗班站台上不住地颤抖。几分钟前，当那个男人脱掉披风时，他正想逃走去执行他的任务。当他看见他那雪白的肌肉时，感到无比震惊。他那宽厚而又苍白的后背上布满血红的伤痕，即使相距甚远，他也可以看出那都是新伤。那个人被无情地鞭打过。他还看见他的大腿上缠着印着血迹的纱布，纱布下的伤口还在流血。什么样的神灵想让人的肉体受到这样的惩罚？桑德里默默知道，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天主式公会的宗教礼仪，但那不是他现在要考虑的事。天主式公会在寻找拱顶时，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桑德里默默想不到答案，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个浑身血淋淋的僧侣又穿上披风，拿着他的战利品，向着圣坛，向着圣经走去。在一片死寂中，桑德里嬷嬷离开了唱诗班站台，快速返回他的房间。他趴在地上，从木板床下摸出一个信封，拆开了封口。那个信封是他3年前就藏到那里的。打开信封后，他发现了4个巴黎市内的电话号码。他用颤抖的手开始拨打电话。

楼下，黛拉斯将石板放到圣坛上，迫不及待地伸手去取圣经。当他翻阅书页时，那细长而苍白的手指渗出汗来。他从旧约部分翻出了约伯记，又找到了第38章。他一边用手指顺行向下指，一边猜想着他将会看到的文字，那将会为我们指路。找到了第11节，可那里面只有七个词，他不解地重读了一遍，感到大事不妙。这一节中只写着，你将到此，但切莫前行。

0: 保安人员克劳德·格鲁阿尔站在蒙娜丽莎前，看着这个被制服的俘虏，无比愤怒。这个杂种杀了亚克·索尼埃。对格鲁阿尔和整个保安队的队员来说，索尼埃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格鲁阿尔想立即扣动扳机，对 Robert Landon 的背后来上一枪。格鲁阿尔是为数不多的真正荷枪实弹的高级保安人员之一，但他提醒自己，如果不让 Landon 接受被族发泄的审问，也不经受牢狱之苦就杀了他，倒是便宜了他。格鲁阿尔拔出腰间的对讲机，大声请求派人支援，但对讲机中只有嘈杂的静电干扰声。这间展厅中附加的安全装置总是对保安人员的通讯产生干扰。我必须到门口去。格鲁阿尔一边用枪指着兰德，一边向门口退去。刚退出几步，他察觉到了什么，停了下来。那是什么？在展厅的中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幻影，一个人影，还有其他人在。一个女人快步地在黑暗中穿行，向远处左边墙走去。她拿着紫光灯在身前来回晃动，好像在找什么感光的东西。
1: 什么人？
0: 格罗尔大喝道，又极度紧张起来。他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将枪指向谁，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移步了。PTS?那个女人震惊地回答，仍晃动着紫光灯，扫视着地面。科技警察？格鲁尔冒出了冷汗。我还以为所有的警察都走了呢。他这才想起来，那紫光灯是紫外线灯，科技警察总是带着那家伙。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警署要在这里寻找证据。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直觉告诉格鲁尔此事蹊跷。
1: 快说。
0: 我叫索菲·奈夫。那人用法语平静地回答。这个名字在格罗尔记忆深处留有一点印象。索菲·奈夫，这不是索尼埃孙女的名字吗？她很小的时候曾经来过这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可能是她，就算她是索菲·奈夫，也不能信任她，因为格罗尔已经听说索尼埃和孙女的关系决裂了。
1: 你知道我是谁？
0: 那个女人大声说道。
1: Robert 不是凶手，请相信我。
0: 克劳德

格罗阿尔可没打算把他的话当真，我需要支援。他又听了听对讲机，里面还是静电干扰声，他离出口还足有20码，他仍用枪指着趴在地上的兰登向后退去。他一边退一边注意着索菲，他正举着紫外线灯细细地打量着挂在蒙娜丽莎对面的那张大幅油画。格罗尔意识到那是什么画，倒吸了一口凉气。上帝啊，他到底想干什么？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索菲站在展厅的那头，额角直冒冷汗。兰德还趴在地上，像一只展翅的老鹰。坚持住 ，Robert。索菲知道格罗尔不会向他们开枪，就又将注意力转到了手头的问题上。他特意用紫外线灯扫视达芬奇的另一幅作品，他扫视了画前的地板、画周围的墙壁以及油画本身，但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一定会有些什么。索菲坚信他可以正确地理解祖父的意图，他可能会告诉我些什么呢？他正在审视的这幅油画有5英尺高，上面画的是坐在那里抱着婴儿耶稣的圣母玛利亚、施洗者约翰和站在峭壁上的乌列天使。小时候，每次来看蒙娜丽莎，祖父都会把索菲拉到展厅这头，也看一看这幅画。祖父，我来了，可是我什么也没看见。索菲听见格罗尔又在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了，快点想。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蒙娜丽莎防护玻璃上的潦草字迹。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眼前的这幅画却没有可供写信息的防护玻璃，而索菲知道祖父绝不会直接在画上写字而损坏艺术品的。他愣了一下，至少不会在正面。他抬头看了看那从屋顶上垂下用以悬挂油画的钢丝绳，可能在画后面吗？他抓住油画木框，用力把画向自己身前拽。画很大，索菲将其从墙上掀起时，画布向前弯曲。索菲把头和肩膀都伸到了画布后面，举着紫外线灯审视画的背面。很快，索菲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油画背后一片空白，没有紫色的感光文字，只有陈旧画布上点点棕褐的色斑。索菲突然看见在靠近油画底部的木框上有一个金属物发出耀眼的光，那东西很小，嵌在木框与画布的空隙中，还拖着一条闪光的金链。索菲极为震惊，那正是挂在那把金钥匙上的链子。钥匙柄呈十字形，上面还刻着法国百合的图案和首字母缩写 PS， 这是索菲9岁以后第一次重见它。那一刻，索菲仿佛听见祖父的鬼魂在他耳边低语，有一天我会将它给你。索菲的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祖父死了还不忘履行他的诺言。他听见祖父在说，他是用来开一个盒子的，在那盒子里藏着我的许多秘密。索菲这才明白过来，今晚的那些文字游戏都是为这把钥匙而设的。祖父被害时还带着那把钥匙，他不想让钥匙落入警方手中，所以将它藏到了这里，并精心设计了寻宝的密码，以确保索菲，也只有索菲，可以发现它。请求支援。

格罗二喊道。索菲从油画背后拿起钥匙，将它连同紫外线灯一起放入口袋的深处。他向后瞟了一眼，发现格罗二还在拼命地试图通过对讲机找来援助。他背对着出口，仍然用枪指着兰德，请求支援。格罗二再次大喊道。只有静电的干扰声，他无法与别人取得联系。索菲可以肯定，因为他知道那些在这里想通过手机向家人炫耀自己看到了蒙娜丽莎的游客往往不能如愿。墙壁上特别附加的监控线路使移动通讯设备无法正常工作，要想通话只有走出展厅，站到走廊中去。格罗尔快步走出了展厅大门，这时索菲意识到他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抬头望了望这幅遮住了他一部分身躯的大油画，索菲暗自思忖，看来今晚达芬奇要帮我们第二次了。

再走几米。格罗尔暗暗告诫自己，要把枪端稳，别动，否则我就毁了他。那个女人的声音在展厅中回响。格罗尔循声望去，停住了脚步。我的上帝啊，不！透过那雾蒙蒙的红色灯光，他看见那个女人已经将大幅油画从吊绳上取下，支在他面前。那五英尺高的画几乎把他整个人都挡住了。起先，格罗尔感到惊异，为什么吊绳上的电线没有接通警报呢？接着，他想起来今晚艺术展厅的警报系统还没有重新启动过。他在干什么？格罗尔看着眼前的一切，惊讶的血液都要凝固了。画布中间开始鼓了起来，那勾勒圣母玛利亚、婴儿耶稣和施洗者约翰的细致线条开始扭曲了。不！格罗尔看着达芬奇的无价画作被这样折腾，惊恐地叫道。那女人正用膝盖从背面抵着画布。不！格罗尔迅速转身，将枪对准索菲，但他又立即明白过来，这是徒劳。画布虽然是纤维制成的，但实际上它是牢不可破的，它外面加了价值600万美元的防护层。我可不能对着达芬奇的作品打一枪。把你的枪和对讲机都放下，索菲用法语平静地说道，否则我将用膝盖顶破这幅画。你一定知道，如果祖父在天有灵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格罗尔不知所措，求你不要，那是岩间圣母。他把枪和对讲机扔在了地上，把手举过头顶。谢谢，索菲说道，现在照我说的做，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0: 分钟后，当 Landon 和 Sophie 逃到紧急楼梯通道里时， Landon 的心还在砰砰地狂跳。他们离开那浑身打颤的保安人员，逃出国家展厅后一句话也没说。 Landon 还紧紧地攥着保安人员的手枪，不过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扔掉，因为那又沉又危险，感觉怪怪的。 Landon 一边三步并作两步的逃，一边暗自猜测苏菲是否知道那幅差点被他毁掉的画有多大的价值。他选的那幅画倒是与今晚的历险颇有关联，他所拿的那幅画就像蒙娜丽莎一样，由于隐藏着太多的异教象征符号而遭致了历史学家们的许多负面评价。你选的人质价值连城啊，兰登边跑边说。岩见圣母，苏菲答道，不是我选的，是祖父选的，他在那画后面给我留下了一个小东西。兰登吃惊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你是怎么知道那幅画的？为什么是岩见圣母？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索菲得意地一笑。 Robert， 我没解开前两个字谜，但我不会错过第三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全球首款能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同网球名将郑洁和运动体验官分别组成搭档，为大家带来一场人机混双对打比赛。此外，在开幕式前原地跳高表演，人形机器人跳出了将近3米的高度，超越了人类男子双足立定跳高最好成绩2.45米。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事故发生的雷德卡选区议员证实，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7人遇难，其中有2名遇难者为警察。据突尼斯方面22号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绑架。袭击发生时，当地居民正在一座清真寺进行礼拜活动，武装人员包围该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近年来，尼日利亚遭受恐怖主义、绑架、匪患等多重安全挑战，包括尼日尔州在内的多个州频繁发生暴力袭击和绑架事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关于出伏，民间流传着不少有趣的农谚，例如早出伏凉飕飕，晚出伏热死牛，早出伏凉悠悠，晚出伏汗到头，也有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早出伏热不休，晚出伏凉悠悠。民俗专家表示，此类农谚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自然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可以用来判断后期天气趋势，但仅代表概率性的气候走向，并不是必然会应验。实际的天气情况需要结合大气环流演变，综合考量气温、湿度、降水、光照等多项气象要素开展研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目前球队的整体状态如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而六赛季的中超联赛进入到了高潮期，那争冠保级形势逐渐的清晰，今天有多场比赛，我们稍后呢共同讨论。首先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羽双方面，刘胜书、谭宁2-1战胜印度的乔丽和普莱拉，晋级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是0-2输给了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绍希。混双的冯彦哲、黄东萍2-1险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蒋真邦、魏雅欣是1-2输给了法国的吉凯尔和德尔吕。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6-88不敌世界杯同组对手意大利队。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晚间公布了对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将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随后呢，阿根廷的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接受到了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今天凌晨开幕，卫冕冠军阿森纳在揭幕战中在主场3-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队。
1: 中国之声决胜时

0: 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亚洲女排锦标赛呢，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小组赛的第一场，3-0战胜了伊拉克队啊。由于对手实力的确差距比较大，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更多的是练兵或者是调整状态。更多话题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中国女排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哈，先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整场比赛的情况。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三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自身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
0: 那吴梦洁是亚锦赛之前火线完成了复出，他这个伤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应该是2处的手术，8-10天的一个恢复期。这个其实韧带伤，按道理讲，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仓促的。就你的观察和这个吴梦洁的交流啊，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1: 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这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是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70-80%，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力的支持吧。
0: 亚锦赛这个赛制哈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个小组出现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包括在你看来，这个女排亚锦赛打到哪个阶段我们才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对手的挑战？
1: 亚锦赛12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8强。所以进了8强之后呢，就是交叉淘汰了，以1名对第8名，2名对第7名。中国队因为中国、泰国和日本现在是就只有这3支球队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其他队伍其实很难说在小组赛当中去战胜这3支队伍。这3支队伍刚好又分裂在3个小组里边，所以大家小组赛主要的这个话题还是说谁能够去抢得这个淘汰赛的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小组赛包括4分之1决赛都不会遇到特别多的这个挑战。那如果小组赛在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锁定这个第一的话，可能半决赛我们也不会遇到特别多的挑战，那半决赛就让这个日本和泰国去相遇了。然后从4分之1决赛开始，我估计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有可能是在 B 组和 C 组。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哈萨克斯坦，然后那边有可能是越南，所以我觉得4分之1有可能是要碰这2支队伍其中之一吧。另外的话，到了半决赛，有可能打，如果我们能够抢低的位置的话，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2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从这个小组赛开始，每场都尽全力的去打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
0: 就是很多球迷说这次亚锦赛的赛制原因，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局。其实这个认真对待每一局，就是刚刚朋友说的，争取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的位置。这样呢，你的半决赛的对手难度不会太大。否则的话，有可能你在半决赛就要去面对强队了。 那彭耀这次在前方啊，给我们带来解说，有没有去天津这个队里面去探班？然后呢，最近队里的氛围怎么样？就你观察，赵勇指导最近训练中在练哪些环节哈？
1: 嗯，就是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其实今天第一场呢，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主攻加了一些冲劲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传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进底快球和拉三，这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山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洁都在打一些冲劲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

0: 快速然后多变嘛，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
1: 嗯，这次参赛的14人名单应该赛前呢是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啊，这个热度还挺高的，就上一次呢在名单方面获得这么高的热度要追溯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了。那首先就是二传这个位置，就是练了一年多，这个小二传张子萱最后没带啊，选择了这个老将刁琳宇还有这个谢胜玉，以及呢在主攻位置上带的人少，副攻多带一点啊。当这个主攻副攻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打亚洲球队嘛，主攻打不下来，副攻有身高优势，打一打就是整体能糊住这个场面啊。那你怎么看现在训练中结合这个名单的一些变化，包括你对这名单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理解啊？
0: 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耀谦和郭忠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伍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那带了四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二传就会只能带两个。就是今年世联赛最后基本上都是谢胜玉和刁琳宇主打的，这个子萱又进入到了这个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啊，今天也是跟解说嘉宾李指导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对于年轻二传来讲，子萱现在是经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当中呢，其实可能教练组也发现了他慢慢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分配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胜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琳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胜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所以教练组出于综合的考虑吧，就带了这个一老和一新的这个二传，让子萱去沉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也不是说这个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子萱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尾，因为他太年轻了。但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在不管是他子萱的沉淀也好，还是谢胜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琳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胜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
1: 就是刁琳宇上班回来需要去适应调整，谢胜玉个子又高，就是这块感觉张子萱之前的储备应该还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确就赵指导现在这个决定做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位置还是思考了很久的，否则他也不可能说用了一年多练了一年多突然就是不再使用。当然对子萱来说呢，他还是很年轻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人生中包括运动生涯中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是不够优秀，而说跟这个队伍呢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啊去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阶段啊。那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呢一直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你也刚说到了，通过第一轮的观察，这两个队伍什么状态？日本队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队伍啊？
0: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我当时转播了 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那个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经营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彭，已经不是以前的啊查这个查楚王和阿查拉彭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彭和这皮皮查亚在四号位和二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决赛。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但日本队这一边第一场打中国香港，我感觉日本队也是一个心态并不是特别稳的队伍，就是这一次打中国香港的第一场，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那个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书呢，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光菜菜四的这个心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二传有的时候起伏吧，看不太出来。但是当我再去回看2025年咱们跟日本队那次交手，我觉得从二传那一点上，日本队的起伏还是比较大，传球节奏不好，所以日本队就会打得很累很吃力，然后中国队拦防上这个效率就很高。所以我觉得中日的这个对决呀，关键还是要看心态，就是我们心态也不能说有多好，所以就看临场谁心态能够更好。但是我今天在解说的时候也想起来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
1: 日本女排其实这个周期她换教练，聘请了这个土耳其教练费尔哈特啊，就是他应该对日本女排打法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的调整，通过这个仅有的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吗？还说这个比赛也得需要这个随着对手的强一点慢慢能观察到？
0: 日本队因为他高度不高嘛，所以他即便是来了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对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因为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其实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也仅此而已。你要说日本队有多大的改变，我倒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受，只不过觉得是在想办法增强这个攻击力，那就是发球和进攻。
1: 其实这次比赛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有可能都是铺垫啊，到最后应该就是中日两国的一个正面交锋。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表现不佳，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资格赛，当时呢太平指导这个带队没有完成直通，最后需要这个维恩艾尔算小分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再到现在亚锦赛，这个目前就很单一了，就只有拿到冠军才能直通奥运会。那现在球迷心里面都很忐忑啊，尤其今年这个维恩艾尔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我们表现的起伏非常大，而且和日本队没交手机会哈。你个人感觉这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啊，后续我们最关注的这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啊？
0: 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 所以就我们要打整体，日本队也要打整体。那日本队其实强也是强在他的这个整体，而我们优势可能在于比日本队整体要高，但是整体性可能相较于日本队要差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临场吧，那决定临场的是心态。但我又说了，这个进攻能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占优，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确实是小优。
1: 就不敢说6-4开，有可能只能是5.5-4.5差不多，亦或是5-5开，因为你相当于过往你有一把刀，就是你的进攻你有这个灵营，你有刀，

0: 是对方的整体肯定比咱们要强一些，对吧？
1: 咱们一直都是打整体嘛，这个战术框架还是搭起来了。
0: 对，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的这个后续的比赛一切顺利哈。当然这个在面对日本队之前我们也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希望这场比赛也能够打得精彩。今天非常感谢朋友的连线，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炬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中超联赛。本轮中超联赛多场比赛，那武汉三镇0-0战平天津金门虎，这是一个保级大战。成都龙城4-5输给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昆。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我们稍后来共同解析一下这些比赛。首先连线的是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聊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万宁晚上好。
15: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这个事关保级的比赛吧哈，因为这比赛真正面对彼此两个队呢，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保级赛事哈。
15: 对，这场比赛其实严格来说在武汉这边啊，从上周打完海港之后呢，在这个本地的这个热度啊就已经完全的被炒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所在。武汉队呢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场补赛的情况，天津呢是有一场，就武汉是比天津少一场比赛，积分差距是只有2分。所以从武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今天能够在这个正面的交锋，尤其主场作战，把这个3分给拿下，然后我们再把握住那一场补赛，其实对武汉来讲的话，保级的优势应该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包括这个两个队伍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在比赛的尾声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一些讨论的。所以这场比赛，是。我可以说是三镇历史上吧，在武汉的单场比赛一周下来的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这一个讨论度也很实际的反映在了今天的上座人数上。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41153名球迷到现场来去关注，来去观看这场比赛，这也是创造了武汉三镇中超联赛主场的现场观赛人数的记录。但是呢，我其实在这种舆情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舆情背后，我过去一周啊一直在跟我们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跟武汉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 我其实会有点点担心我们的队伍有没有可能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

里，因为可能从过往的比赛来讲，三振更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得着的这些年武汉三振表现不错的比赛，可能相反不是在现场观众人数那么多，或者说是大家的目光都聚集的比赛当中。包括我们开个玩笑话说，夺冠的那一年，很多的有一部分的比赛是赛会制的进行，有一部分比赛是控场的进行，这个事儿很尴尬啊！我觉得对于新的来讲，这是自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关。所以我一直在讲，三振这场比赛要去做一个取胜的决心，但是一定是要把这场赛前大家这么热炒的比赛，当成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来去进行。因为你即便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最好的那个算盘，我们这场比赛拿下了，然后积分反超了金门虎1分，再把补赛拿下4分，但是联赛不是说只有这几场比赛进行，还有好多场比赛。如果说我们后面比赛没有做好，那么看起来的优势也都会付出东流。那么果然，其实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我觉得我赛前担心的那个事儿是发生了。整个上半场比赛，球迷担心什么来什么。比如说过去一个礼拜，武汉这边有一个话题，有一个球员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守门员方劲奇，因为这是在去年的冬窗，从天津在天津合同到期之后以自由身转会加盟到武汉的队员，今年的表现客观来讲没有达到武汉球迷的一个预期啊，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失误啊等等的情况，然后尤其面对这么一个老东家，甚至呢在过去一周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友好的一些评价，但是这场比赛其实从苏亚雷斯的角度来讲还是给予了方劲奇很大的一个信任。那么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球迷很担心的一些事儿还是会出现，比如出击没有接到球啊，然后这个出击的解围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反弹回来，还好是反弹出了界，这个只是方向的是对着球门来去的，这个确实会给球迷很多的惊吓。然后上半场比赛整个武汉队的进攻呢表现的也很滞涩。今天武汉的这个天气也很有意思，因为过去的一周上周对海港其实是一个这个进入秋分的一个时节，然后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的炎热的状况，但是过去一周武汉又重新的开始升温，又是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是今天啊，武汉三镇，我这里的三镇不是指球队，是指这个武昌、汉口、汉阳的这个地缘啊，这个三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布的下太阳雨，然后这个太阳雨呢在赛前武汉的这个主场下了2趟。对于这个气候有一定了解朋友，就是在炎热的天气下的第一趟雨，有的时候呢相反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这个天气有一种很蒸笼的感觉，但是下的第二趟把这个第一趟的这个湿气啊给完全下透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进行的，所以今天大家也会注意到主裁判金宇成是没有给比赛任何的补水时间，这个其实在以过去这一周武汉的这个天气来讲，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现场的情况就这个样子。那从武汉的情况来讲，上半场比赛好像就是那个第一束太阳雨给自己闷到了的状况，然后到了下半场比赛呢，可能通过半场你也适应了现场这4万多人的一个氛围，然后中场休息呢，教练啊，然后一些老队员喊一喊话，大家呢如梦方醒，好像找到了一个相对适宜一点的节奏，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有一些提高，但是呢距离拿下比赛还不够。所以呢现在我也在这个，因为这场比赛是今天这一轮最早进行的比赛，9点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我从这个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这一个半小时，我一直也在和武汉的一些球迷在去聊，包括我也在关注武汉这边对于很多球迷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反应。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期待了一个礼拜的比赛，甚至呢因为一些地方特色饮食的一些关系啊，武汉的一些球迷呢为了给今天采一个好的兆头，在今天的早餐不约而同的是选择了有一种食物，我今天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细说啊，以免会有一些偏激的观众会觉得不是太友好，对，会有意识的，就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安慰、心理的助力等等的。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期待，这是三镇从2022年到了中超以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热度。但是你这样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最后打成了一场最后0-0的收尾，就是现在有些人就很纠结了。赢球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感觉，输球，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吧，我今年可能就以这场球为止，我就认命了，就交代了。但是现在这个0-0就在这尬住了。

0: 大家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说，这场比赛你从战略角度来讲，无论胜平负，其实对于保级的根本形势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后面还有武汉应该还有八场比赛要进行，那么你后面的比赛完全可以把这场比赛有利的不利的因素都给做出，都给完成改变。但是呢，就是人嘛，现在暂时就不考虑以后了，我只看得到现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从我的期待来讲，我觉得三镇今天还是出现了我担心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实话对于很多的队伍来讲这是很难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还算是先挺过了这一关，虽然没有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两边来讲，天津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历一波连败，他起码通过一个平局把自己的颓势暂时稳住了一下。三镇呢，虽然输了一场球，虽然是打平了，没有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好歹三镇自己没有连败，所以说这口气还是仍然吊着。那么下一轮比赛呢，两边都是打青岛的队伍，我们是武汉三镇呢，面对的是目前联赛垫底的队伍青岛海牛。海牛呢，现在好像是大家公认的，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要掉下去的队伍了。但是如果咱们综合来看三镇，尤其是如果看到去年，武汉三镇在对最终赛季倒数三位的球队来讲，我们的成绩是很差的，基本上是难求一胜，除了主场赢了一场青岛海牛，对去年降级的梅州客家是两战全败，对长春亚泰是两战皆平。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是输给过了青岛海牛一场，是在主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基于这个因素，大家好像又对于那场你必须要赢下来的比赛呢，心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球队也好，球迷也好，对于这个队伍都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这也像今年三镇给大家的一个感觉，你看投入看阵容，其实完全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为什么现在给自己搞到一个如此被动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从教练员的层面，从队员的层面，真的需要在后面好好把一些细节来去计划好的事情。对，
1: 就三镇的这个阵容，你想徐浩峰、李昂、贺冠、明天、张小斌，就这些国内队员其实都是能够在过往的联赛中叫得上号的。但今天这个比赛实打实说，国内球员这个发挥一般，然后呢少尔除了少尔以外外援发挥的也一般。就像刚刚就是您说的，就现在这个保级形势，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天津也挠头，武汉也挠头，就跟没踢一样，各拿一分。现在23轮的天津是8分，武汉是22轮16分，青岛海牛23分，23轮14分。就如果三镇如果去海牛那边有什么一些意外的话，那整个的保级形势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还都在变化当中啊。当然像您说的，现在是球迷关注武汉三镇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也是去武汉那边看过比赛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提升，我觉得对球队的这个凝聚力啊还是有帮助的哈。这对现在有点问题，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转向争冠赛场哈。争冠这边呢，今天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成都龙城上一轮是终结了自己的连续的不胜，今天面对申花打出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九球大战，但最终呢龙城是4-5输给了上海申花。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荣城这个赛季表现其实起伏还挺大的，但之前我觉得从上一轮往前就开始慢慢的企稳了，因为毕竟整个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大哈。今天这个比赛还挺精彩的，应该九粒进球啊，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比赛情况。
2: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九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龙城其实最后追的这两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两粒点球 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红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红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

0: 场两分钟喝一人的这个进球，其实一度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工程这种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了15分钟，成都工程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回来这个连续的被对方打穿身后，然后上海申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工程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阿洛伊西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工程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几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工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洛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工程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刚刚您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就是从比分来看是一个2-5，最后时刻82分钟连追两球，但其实上半场以及开场荣城是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局啊，
0: 没错。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在新帅的这个带领之下也呈现了一些变化，就您个人的观察，那当然我们说阿苏埃啊，这场比赛很多上海球迷说又封神了，就今天呢就有些外援的确是有时候他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是外援表现的好吗，还是上海队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合理，还是说这个荣城这边今天的确在后防线上有些问题啊？
0: 我觉得成都工程首先防线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年打了这个四后卫之后，韩龙飞和索罗金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型的冲锋，他们正面的防守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两人的身后的这个空间老是被对方所利用。我们看到上海申花这个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来到之后，上场输了一个0-3在主场，这场比赛肯定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就是让上海申花在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索罗金这一点做了强力的一个布置，以至于我们看到阿苏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插索罗金身后这个战术上面执行得非常坚决，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平到逆转，其实两分钟就是两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两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得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防守和再坚决的反击，成都工程险些已经是找不到太多的进攻上的机会了，再加上阿洛伊西可能对成都工程索罗金这一点的调整有些之后，因为索罗金明显在场上已经出现了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工程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1: 就两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其实正面防守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打反击回追的时候，特别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阿苏埃当时面对防守球员基本就属于就是站成一个桩子了，就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防守动作。
0: 对
1: 方其实相当于训练级别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射门。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当然不影响啊成都工程目前整个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冠军归属方面呢荣城还是有优势，并且
0: 是有主动权的。
1: 对，还是个时间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冠宏连线中国之声。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今天在主场啊3-3战平了云南玉坤。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台的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郝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这个最近北京国安我们上回也聊到哈，就是红的发紫，中超四连胜啊，四场比赛打进13球，上轮更是3-0完胜新帅带领的上海申花。今天打云南，这也没去高原，在自己家，怎么打成个这么个局面，3-3啊？
2: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在联赛当中确实呢，他的防线提得很高，身后的空当也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国安队也抓住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同时呢，国安队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得再好一点的话，那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八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有点红的发紫，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玉宁也是因为张玉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子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
1: 就是整体表现来说，玉坤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你刚刚说到最后一个球，他这个对方持球前进，我们那个空白区，按道理讲，如果大家体能好的话，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并且防守队员又太多，遮挡了侯森的对。
2: 伤病的影响也导致的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哈，他的体能状况持续90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卢子南即便是有体力，但是卢子南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形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体能的状况吧，如果体能更好一点，包括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5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
1: 国安接下来就是三线作战啊，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安现在是体能问题，但现在看赛程，九月份足协杯、亚冠、联赛都要踢，并且这个是不是亚冠的抽签，我看了一下，跟海港比，国安应该是主场打的都是强队，应该是还要去打一些客场比赛啊，怎么看这个后续的三线作战啊？
2: 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7、8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 独自领跑，是吧？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争夺联赛第二呢，是一种算是目标，但是又不是一个必须要去搏的任务。恐怕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是不是要做得更努力一些？我觉得这个比赛的重心会随着足协杯往后一步一步的推移，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呢，在亚冠精英联赛这个环节当中。

0: 九月份实际上对于国安队来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他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另外呢，九月一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鲁元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先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当然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帕伊奇呀，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好的，感谢王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哈，我们连线的是青岛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2: 主持人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是2-0啊，这个并且呢应该是开场很快就有进球，双方呢这个比赛是不是火味很浓啊？我看最后好像是各有一张红牌，先给我们介绍这个本场比赛的情况啊。
2: 对，这场比赛正如主持人所说，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6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8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注视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新立的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海岸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
1: 那这场比赛其实反观泰山这边哈，就是我们说唐天指导之前带啊，把这个队伍的一些精神力啊给重新的汇聚起来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估摸山东，泰山的球迷又会去有一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行不行？打不过西海岸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山，毕竟在这个所属地域啊，自己觉得一直都是老大级别的球队，现在海牛是不行了，但现在青岛西海岸也拿不下啊。
2: 因为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西海岸我觉得现在状态正佳，关键的就是看接下来的两个客场吧。天津和武汉啊，面对这样的保级球队，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1: 对，西海岸目前36分，24轮比赛跟国安以及运坤呢是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并且大连英博如果是能够再赢一场的话，23轮之后的24轮英博也在36条线上，所以现在西海岸就是在一个争夺亚冠二级联赛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稍后会面对两支见谁咬谁的保级球队，所以这个难度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郑杰就聊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事儿哈，今天晚间呢，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个比赛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6大洲。

0: 六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呢2056台的人形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呢会达到1301场。我们就这个比赛呢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晚上好。
1: 哎，好的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哈。
1: 好的。那么现在已经是快11点了哈，但我依然还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这个现场。虽然现在的观众呢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场了，但是刚刚开幕式啊，包括后面预赛的这个热潮感觉还没有退下去。然后我自己看的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是7v7的足球表演赛率先在这个场馆里面开始。两个机器人的队伍呢是打得你来我往，非常的精彩，有进球，有碰撞，还有机器人弯弓射箭的庆祝动作。那么跟随比赛的进程呢，现场是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笑声，就感觉看这个机器人踢足球要比真人踢足球乐趣多很多，笑声此起彼伏的。那这个表演赛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大概进行了15分钟左右，大概在晚上的7点半，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正式的开始了。那开幕式一上来呢，就是一场机器人百米赛跑和跳高的这个展示，百米的成绩还有跳高的成绩都是超过了人类的记录的，先是把观众的这个热情就推到了高潮。那接下来呢，整个开幕式像人机配合的乐队的表演啊，人和机器人的网球赛呀、乒乓球赛呀、足球赛呀、自由搏击呀，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那么在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还携手着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呢同台表演，生动地勾勒出了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到真实的应用的场景当中的这种演进的图景，传递出了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形式丰富的表演呢，多维度的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一次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机器人呢，是一共超过了1000台，真的是千机同频协同表演，不仅是视觉盛宴，而且在惊艳的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群的这个集群控制和协同感知技术的这个硬核的实力。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和100米的预赛是接踵而至了。那么刚才100米的这个预赛呢，是大概在10:40左右才结束，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惨烈，有的机器人摔倒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也说，随着比赛的进行，整个比赛团队当中可用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都战损了。那么因为今天晚上只是进行预赛，并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要从明天下午才开始。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好的。
0: 好的，感谢。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昨天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总统领导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方有能力、有意愿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该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他们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最后是此刻提示：晚上关灯玩手机有三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提升病变风险。第二，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第三，会导致顽固干眼症、睑板腺萎缩。如果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也必须开柔和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差。手机也开启夜间护眼模式，调低屏幕亮度。手机离眼睛至少30厘米，尽量不要侧躺玩手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图宗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

0: 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2: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3: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洞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4: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3: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4: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依据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

0: 这一个过程。
1: 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都是一脉相承。
2: 甲骨文的释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五千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能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

0: 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古词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

0: 凤体现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

0: 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0: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3: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0: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

0: 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0: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也能看出来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0: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

0: 他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你能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1: 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

0: 玩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字。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嗜赌，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

0: 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是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1: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2: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3: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它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它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

0: 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1: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2: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0: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1: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它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2: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5: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0: 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戏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多少年来一直被老百姓挂在嘴边。戏里的七品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人，那时候红薯还没有传入中国。这句话本是戏台上的穿越，但戏词能够流传开来，恰恰说明在老百姓心里，红薯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

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及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凉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才用来果腹的廉价替代品。一方面，玛雅人习惯把块根、块茎水煮或者烤着吃，味道寡淡；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旧荒良品。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薯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薯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薯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株薯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薯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薯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薯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临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薯，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薯入华是天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薯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
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

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三四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对于流民来说，铜、茶、山、漆是挣钱的营生，而甘薯是保命的口粮。流民折转徙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薯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薯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十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薯，其中名气大、传播广的有《金薯传习录》《甘薯书》《甘薯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薯的优点总结为十三胜：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薯蓣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三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产量有多高呢？今天甘薯的最高亩产记录是7400多公斤，出现在山东莒南。在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好一点的土地亩产上千斤也没有问题。清末有记载说，上等田可收薯1200斤，瘠薄田也有500-600斤，山地收成同样可观，数倍于稻谷，而且藤蔓叶子可以喂牛喂猪，又多一重收成。甘薯既耐旱又耐贫瘠，肥田沙田都能种，在贫瘠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真是上天所赐的诸慈之物。这里顺便要说清一桩学术公案，因为甘薯茎叶像山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学界有一批人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朱玉书》

记载了甘薯初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蓟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骑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中国种薯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的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鸡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多有家里地窖存红薯的记忆，地窖要求不高，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就行。甘薯稍微晾晒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救荒第一义，是救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户口却可以增加到十倍二十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的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几乎成为常态。人们还发明了水稻和红薯搭配食用的方法，红薯饭、红薯稀饭既减少稻米的消耗，又减轻单吃红薯的胃部负担。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让过去只能种些经济作物的山林之地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沃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

北广甘肃，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介最为有力。甘肃种植史上，如果说福建是南方的代表，那山东就是北方的代表。乾隆年间的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天灾不断，旱涝导致蝗蚜成灾，而甘肃恰恰最不怕干旱和蝗虫。试种成功之后，李卫大喜过望，下令各县劝民依法种植，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对整地栽植管理实用之法一一详加说明。地方最高官员的行政命令加上切实可行的种植方法，让甘薯迅速在齐鲁大地推广开来。二十多年后，山东按察使陆耀又颁刻《甘薯录》，劝导百姓广泛种植。到乾隆五十年，皇帝亲自下谕，一种救荒作物就此上升为国家政策。那既然甘薯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不能取代水稻、麦子成为国人的主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甘薯亩产虽高，但是含水量也高，折成薯干，亩产和水稻相差无几。第二，甘薯淀粉多，蛋白质少，不能满足人体的基本需求。第三，甘薯含糖高，能量足，却会给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吃多了容易烧心。第四，在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当中，稻麦才是主食，外来的甘薯、玉米虽然种得广，一般只是救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 1.5 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征服荒野的象征。即使再贫瘠的土地，即使无人关注，它依旧朴素坚韧，耐旱耐热，逢土遇水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薯这一作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默默生长，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四百多年前，一根薯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四百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粮三个字的分量。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泰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啊，宰相快请起，坐下说话吧。
1: 谢娘娘。娘娘，臣本市井小民，承蒙皇上和娘娘不弃，能尝试身策，圣上又赐名我国忠，还封了我做大唐宰相，国忠甚是惶恐，娘娘之恩更是无以为报啊。
2: 啊，宰相过谦了，自李林甫病重，圣上就想以你替之，这并非我之功劳，是你忠心做事，甚得圣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做事才好。
1: 娘娘说的极是。
2: 春熙，
3: 哎，
2: 把鹿儿送来的金丝糕拿来，给宰相大人也尝一尝。
3: 娘娘，金丝糕已经断了好几日了。
2: 哦，确实断了好几日了。鹿儿自从知我喜欢着金丝糕，还从来就没有断过呢。
3: 娘娘可不要错怪了安大人，安大人这会儿呀，又去给娘娘寻觅好东西去了，他说要亲自送来，给娘娘一个惊喜。这个安大人主意可多了，每次送来的东西呀，都准能让娘娘爱不释手。
2: 这倒是真的，这个鹿儿看着五大三粗的，却是心细如发。上次皇上还夸他呢，安禄山乃大唐之福也。哎，宰相。
1: 微臣在。时候也不早了，娘娘歇息吧，臣先行告退了。
2: 也好。春熙，
3: 哎，
2: 外面下雨了，给宰相拿把伞。
3: 是。
4: 大人，大人，伞，
3: 大人，伞。
1: 伞什么伞？安禄山谄媚小人，貌似憨厚，实则奸诈之极，处处与我作对。老子也心已昭然，日后必是我杨国忠的心腹大患。
3: 大人说的是？
5: 宰相。宰相请留步。
1: 高将军，何事啊？
5: 你刚走，皇上就摆驾到了贵妃娘娘那儿了，皇上要召见大人。
1: 遵旨。
2: 近日三郎忧思过度，睡眠不好，我已吩咐御膳房做了一些安神醒脑的汤羹，三郎可要多用一些。
6: 好，好。哎呀，爱妃，你是辛苦了呀。你看这雨下的，朕心里不安。哎，记得那年天下大涝，也是这样的雨，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下，老百姓遭到大灾了。后来朝廷上上下下一心，节衣缩食，才度过了这一劫。
2: 是啊。
7: 参见陛下。娘娘，
6: 进来吧。
7: 谢陛下。
6: 国忠，下这么大的雨， 百姓有没有受灾呢？
1: 启禀陛下，雨虽大，但皇上乃旷古明君，龙威浩荡，声震九天，上天庇佑，并未造成什么危害。
6: 哦，那朕就放心了。与南诏的战事如何？
1: 大捷呀。
6: 哦，好啊，好啊。广招天下贤才为国效力一事办得如何？
1: 启禀陛下，臣已将招贤榜昭告天下，并组织了严密的考试选拔，虽应者众多，但并无一人入选。
6: 那是为何？
1: 恭喜陛下，天下英才都已尽归于朝廷，尽归于陛下。恭喜陛下，人才尽归，也无遗贤。
6: 哦，这当真？
1: 皇上请宽心，现如今天下太平，吏治清明，边疆安定，万众归心，皇上和贵妃福泽万年。
6: 哈哈哈哈，那这就放心了啊。好吧，你先退下。
1: 陛下，
6: 你还有事？
1: 启禀陛下，微臣还有要事禀报。
6: 何事？
1: 这……
6: 一环，你先去梨园去看排练吧，朕随后就去。
2: 好。
6: 说吧，何事？
1: 安禄山要反。
6: 要反要反，朕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安爱卿憨厚朴拙，又是贵妃的养儿，与朕和贵妃向来亲厚，每年更是车水马龙的进贡各种奇珍异宝，对朕可以说是忠心不二。他要反，朕告诉你，全天下的人反朕，他也不会反。
1: 陛下，安禄山包藏祸心，图谋深远，那些都是假象。
6: 假象？那么真相是什么？
1: 真相就是必反。陛下如若不信，可下一诏令，召安禄山回京。他如若回京见驾，则表明他没有异心。但微臣断言，他心怀异志，断然不敢回京。
6: 好好，这次朕就依你所言，退下吧。
1: 遵旨。

0: 大人，大人，大人，来了，来了，来了！
1: 慌什么？
0: 大人，真的来了。
1: 杨安，你说什么真的来了？好好说。
0: 启禀大人，安禄山来了。
1: 啊？安禄山进长安了？
0: 是，现在已经去面见圣上了。
1: 他还真敢来。安贼这一步棋是孤注一掷，险中求胜。这个蛮子，我还是低估他吧。
0: 大人，那可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下，陛下，陛下要给微臣做主啊，陛下。
1: 爱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陛下，奴本是胡人，大字不识几个，承蒙陛下不弃，屡屡提拔，重用至今。
1: 嗯，
0: 恩宠超过常人，臣敏感无内，永生不忘啊，陛下。

0: 而让杨国忠嫉妒臣，预谋害臣，臣迟早会被其所害，来日不多了，陛下。
1: 爱卿，你路途辛苦，有什么委屈起来说吧。
0: 陛下，陛下若不信微臣，微臣宁愿跪死殿上啊，陛下。
1: 好了好了，朕信你。
0: 陛下，朕的信臣。
1: 信信，起来吧。
0: 谢陛下。陛下，臣的命都是陛下给救的，臣对陛下和贵妃娘亲忠臣不二，绝无二绩。
1: 这我知道。
0: 陛下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呢、啊、陛下。
1: 好，行了，朕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爱卿的忠心。爱卿一路舟车劳顿，先回府休息吧，有事儿明天再议。
2: 退朝。
3: 杨安
4: 在。
3: 走，回吧。
4: 大人，现在就回府吗？这一条鱼还没钓到呢。
3: 即使是钓到明日，也不会有鱼上钩了。
4: 大人是在忧心安禄山吧？
3: 哼，安贼已经逃回范阳了。哎呀，老天无眼啊！前几日皇上竟突发奇想，想让他当宰相
4: 啊！
3: 那安贼目不识丁，粗俗不堪，如果真的当了我大唐宰相，岂不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4: 是啊，
3: 是我拼死力争，终于让皇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4: 所以皇上才觉得亏欠了他，就更加厚赏了此人。此次回范阳，暗贼可是满载而归。
3: 皇上都赏赐了他些什么？
4: 皇上先是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赐十封一千户，还给他两个儿子封了三品四品官，赏给他十房小妾，每人一所庄园宅地，并且还准了安贼所奏，提拔了他很多亲信。越级授予将军的就有500人，提拔为中郎将的更是有3000多人。那些和安贼不是很亲厚的将领，都彻底被清除了。
3: 如此多的赏赐，如此大规模违反常理的军队将领晋升，无异于让这个危局雪上加霜啊。
4: 是啊。
5: 爱妃，爱妃，出什么事了啊？
6: 皇上，你送我的白鹦鹉
5: 啊，
6: 不知为何今天就突然死了。
5: 哦，死了。
6: 嗯，
5: 哎呀，爱妃不必难过，好好安葬便是了嘛。啊，
6: 可是我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我贵妃了。
5: 哎呀，这个好办，让你的鹿儿再送一只给你不就成了。
6: 鹿儿
5: 啊，
6: 他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吗？
5: 嘿嘿，你身边的新鲜玩意儿哪个不是他送来的？放心吧，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
6: 那他什么时候到京城来？我还想看他跳胡旋舞呢。
5: 哎呀，看看你，刚还掉眼泪呢，一说到鹿儿，这不马上就破涕为笑了。哎，放心吧，很快就能见到。朕已经召他来华清宫了，算算，啊，就这几日也就该到了。
6: 嗯。
0: 皇上，皇上，
5: 陈爱卿，怎么？可是安爱卿。

0: 到了，
1: 回禀皇上，韩露山反了。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 韩露山反了。
0: 韩露山反了？
2: 朕如此厚待他，他怎么会反朕？他为什么要反朕？
1: 千真万确呀，皇上，韩露山真的起兵造反了贼！
3: 皇上！
4: 安禄山的叛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东都洛阳失守，潼关成为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大敌当前，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城的谗言，杀掉了潼关守将。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
5: 哥舒将军，死守潼关方有一线生机，此时万万不可出关呀！
6: 是啊，将军，
7: 是啊，
6: 万万不可出关呐！
7: 万万不可啊，将军，
6: 无需多言。
8: 我，哥舒翰戎马一生，又何尝不知出潼关的凶险？可是皇上圣旨一道接一道的下，说叛军示弱，命我军尽数出关，要一举收复失地，斩杀安贼。
6: 将军，这叛军一路北上，如狼似虎，谈何示弱？那是敌人诱我大军出关的诡计呀！
9: 是啊，
6: 将军三思啊！
10: 将军，
8: 与你我是诡计，与皇上却是天赐的战机。
6: 这
8: 皇上听信谗言，连下圣旨，命我大军出关，皇命难违，吾又奈何呀？
10: 将军，
6: 皇上身边都是些酒囊饭袋。
10: 是啊，
6: 这杀人不见血的佞臣，害我江山社稷，可恶至极啊！
10: 可恨。
8: 如若都是酒囊饭袋也还罢了，偏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可怜封长清、高仙芝二位将军被小人谗言所害，有功被杀，血洒潼关呐！如今我等众将士也将布二位将军的后尘枉死殉国呀！
9: 将军！
8: 将军听令，
9: 在
8: 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9: 将军，
6: 三思啊！
8: 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9: 是。
11: 杀呀！
3: 皇上，夜深了，睡吧。
12: 还没有看到潼关的平安火，让朕如何能安睡？
3: 是啊，为何到了这个时辰，还没有看到哥舒将军的平安火燃起？还陪皇上一起等吧。
12: 只能如此。律师，
13: 在
12: 什么时辰了？
13: 皇上
12: 什么时辰了？
13: 皇上，
12: 玉环，潼关丢了。潼关丢了，不用再等了，今夜的平安火不会燃起来了。
3: 不会的。

0: 或许是什么事情耽误了。皇上，潼关一定还在的。
1: 不不，不要再骗自己了，丢了，潼关丢了，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没了，安贼的铁骑很快就会踏破长安城了，祖宗的基业毁于镇守，我李隆基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
0: 哎呀，皇上，皇上，李氏，李氏，快快快，
2: 皇上，皇上，
0: 皇上，
2: 传太医，传太医，
3: 皇上，皇上，今日御花园凤集，回宫歇息吧。
1: 李氏，
3: 在。
1: 今日大殿上的情形，你都看到了。大多数人都建议离开长安，暂时躲避。你觉得呢？
3: 回陛下，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叛军势头正劲，老奴也觉得皇上和贵妃还是应该暂时避一下。
1: 避到哪里去呢？朝臣们莫衷一是，轻以为哪条道可行啊？
3: 依老奴之见，太原城池虽然坚固，但与贼相邻，人心难测，不宜去。朔方靠近边塞，一半繁荣，朝章规矩不尽通达，民族难以教化驾驭，亦不妥啊。西凉悬远，沙漠萧条，缺乏供给，也非良选。倒是宰相所提之剑南道路，虽然狭窄，但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内外坚固，臣以为蜀道可行啊。
1: 爱卿所谋与朕相同，且蜀州是贵妃的老家，甚好
3: 啊，
1: 甚好啊。
3: 这几日老奴已经命人暗中收拾行装，陛下下令随时可走啊。
1: 好好啊。
4: 6月13日凌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唐玄宗一行在禁军统领陈玄礼率领的六军保护下，从延秋门仓皇出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

0: 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00多名骑手和300多匹赛马展开了巅峰对决，在马蹄奔腾中展现竞技风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锡林郭勒盟泰普四骑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现场。那在上午呢，随着一声哨响，本届马超备受关注的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也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传递，那种人与马合一的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速度感，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那这次大赛呢，是为期3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马匹是站在了决赛的舞台，来开启这场巅峰对决。这次赛事呢，是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蒙古马的综合素质和骑手的精湛技艺。这届联赛呢，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它赛制的科学化设计，也是为了确保比赛的这样一个公平性啊，充分展现不同体型蒙古马的这样一个风采。赛事呢，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身高呢，分为了1.38米及以下和1.38米以上两个组别。那无论是体型较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那些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主持人。
0: 我们还很关注哈，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有没有一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呢？
1: 蒙古马超级联赛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这个品牌群众性的一个赛事。那赛事与文旅融深度融合呢，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除了在赛场内的激情澎湃呢，在赛场外啊，我们各盟市以及旗县也是设立了蒙古包爱旅群，那也是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这次呢，还有美食体验区，把非遗的首座特色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赛场的周边，也让来这里的游客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此外呢，蒙古马超级联赛还实实在在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牧民的这样一个增收。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5万多人的这个就业。那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啊，我们周边的酒店啊、民宿呀，就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订满了。那特色餐饮和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也是实现了把这个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方明。
2: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0: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之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3: 机器到了，清洁准备中。
4: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5: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4: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识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

0: 要应对高楼倾斜、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1: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2: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3: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4: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上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1: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台式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

0: 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4: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4: 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呢，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之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3: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6: 他线上啊，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5: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8: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呢高发，受骗群众多被诱导转账，产生财产损失。最近呢，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的诈骗链条之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都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1: 那么案件当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什么没能够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2: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她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她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3: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她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真假信息。
2: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4: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2: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4: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2: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5: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2: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6: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 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6: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7: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1: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乡亲稳稳端上了牛饭碗。一个小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9: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就在这里买，买个4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跃增重。
8: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10: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做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8: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从

今天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生猪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0: 也有买牛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四五十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2: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得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拖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拖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拖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4: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1: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 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

0: 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1: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一成的报道。
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4: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这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3: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6: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3: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0: 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2: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去转账，那这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5: 最近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7: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6: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8: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9: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6: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 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0: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6: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地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不过，异地飞刀手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11: 哎，刘总，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12: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去了吗？
11: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12: 怎么了是不是？
11: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2: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1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14: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13: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3: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14: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 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13: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十岁儿童的管道和雪妹十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

0: 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1: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2: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很多忙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工作日呢晚睡透支，再用一个周末或者调休的时间一觉睡到中午，想要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不过这样真的能够弥补熬夜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吗？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或许能给大家敲响警钟。
5: 浙江的一位项目经理啊，化名是刘先生，今年45岁，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一到周四凌晨他都是2点睡，早上7点再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的时候更是要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呢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在这种睡觉习惯下，正值壮年的刘先生3年得了2次脑梗。
4: 平均算下来呢，刘先生每天睡了也7个多小时，睡眠量呢其实是达标了，但是怎么还会反复脑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报道。
6: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7: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6: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8: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6: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7: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

0: 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1: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2: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美国一款新的 AI 声纳系统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专门为美国海军追踪潜艇而设计，被称为海军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声纳专家。美国海军在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当中测试了这个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了解，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直升机投放了声纳浮标，这些浮标把数据传输至 SensorMax 系统，该系统随即协助机组人员进行目标识别。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该系统使机组人员可以同时管理多达8个声纳浮标监视数据源，让原有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了一倍。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洛马公司的 SensorMax AI 反潜系统远不止数据处理能力的翻倍，与传统反潜系统相比，它还具备另外2项核心优势，值得
6: 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能够在水文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景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5: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6: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杂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阅原始信号，脱离 AI 自己开展研判。第二呢， AI
5: 验证了 AI 反潜的潜力，但从演习走向实战，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哪些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 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6: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井漏井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声样本调优，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段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开幕式上包括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

0: 觉得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
1: 嗯，
0: 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
1: 嗯，
0: 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千台机器人红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炽心，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非常期待。好的，高雪。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

0: 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9: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0: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1: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1: 昨日新闻重现。
9: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2: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9: 是
22: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种运动，
9: 对。
22: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 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他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他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0: 对
22: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丰富和了解。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0: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哎，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哎，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哎，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22: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你要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啊。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一样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0: 是
22: 吧？这是有。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1小时甚至于2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0: 没错，
22: 它不太 无极限，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

0: 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1: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的什么呢？是考量它的整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0: 对
1: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那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0: 是
1: 对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呢？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0: 对，
1: 对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对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0: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1: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0: 是。
1: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所以呢，你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0: 对。
1: 它可是跑得很快，对吧？那其实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他其实跑的最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跑的过程当中，他会持续的要知道他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0: 是
1: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的就会越快。
0: 对，
1: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因为你不能保证你摔倒了那也不行，
0: 对
1: 吧？这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是吧？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另一传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0: 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频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100米。

0: 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1: 那这是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吧？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
0: 是
1: 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它如果依旧保持它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它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他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他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计算机视觉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
0: 对吧？
1: 遇到什么这种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0: 说
1: 摇头，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0: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一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1: 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定位置，对吧？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
0: 啊。
1: 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
0: 对，
1: 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了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矩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对吧？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停远，啪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0: 对，
1: 是吧？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

0: 力量，他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想了，这个当中啊，是和他自己的自重和他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直接关系的。
1: 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拍，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舒适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这里的重要加速物、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对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1: 嗯，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0: 嗯，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1: 对，
0: 这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也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
1: 嗯，
0: 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本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他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他的手臂、他的身体、他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关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他迅速去做执行。 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

0: 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在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1: 是。
0: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五十毫秒到一百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更是悬，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1: 嗯，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两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0: 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1: 是
0: 啊，其实是这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五十毫秒以内，
1: 对，
0: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对吧？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了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松掉前进的底线。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但是乒乓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面，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它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是要打通。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1: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已经是不能同时而语。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的？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些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
0: 吧？这是第
1: 一。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第一种呢，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就有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

0: 嗯
1: 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职前锋，
0: 嗯，
1: 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
0: 对，
1: 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卫，
0: 嗯，
1: 后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0: 是的，
1: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人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0: 没错，
1: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0: 对对，
1: 上四手是吧？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
0: 嗯。
1: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0: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鲁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0: 是，
1: 就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0: 嗯
1: 啊，那现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0: 对，
1: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
0: 嗯
1: 啊。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0: 是的，
1: 他的这种动，对吧？
0: 嗯。
1: 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信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0: 对，
1: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
0: 嗯，
1: 灯光上来的时候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0: 对，
1: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
0: 嗯，
1: 是一个大的挑战。
0: 对对对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也就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的。
0: 嗯，
1: 就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
0: 嗯
1: 啊，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
0: 是，
1: 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队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比就不如拉两个电梯，对吧？
0: 对对对，
1: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0: 是的，
1: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
0: 嗯，
1: 对吧？绳子是软的，
0: 对，
1: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
0: 嗯，
1: 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
0: 嗯，
1: 我

0: 的力量去抓他的。但是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1: 是，
0: 所以呢这是的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就两个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1: 对，
0: 是吧？但我一用力一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到反而上，倒向你这边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
1: 嗯，
0: 啊，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1: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0: 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1: 是
0: 啊，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1: 没错。
0: 我们说一下叫本体啊，以前是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去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啊，像大脑，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0: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边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
1: 对
0: 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

0: 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从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还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1: 是
0: 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1: 对，
0: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1: 没错，
0: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
1: 是
0: 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俊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3: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散射，其中锐利散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 发生的是米氏反射，对各波长反射较均匀，被反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天霞光反倒会发芽。
4: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3: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4: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3: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

0: 方什么图谋？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就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唐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

0: 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0: 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7: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7: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8: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7: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9: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 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就用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7: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9: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7: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8: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 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游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7: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9: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

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

0: 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誓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个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那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的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 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

0: 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2: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东部、小东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

0: 意，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5: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它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它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它就用它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它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它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霍次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

0: 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有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陶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确实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中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在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以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嗯，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8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

0: 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1: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以之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十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以之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这个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哎，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0: 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的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 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图宗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 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

0: 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1: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0: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1: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那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说是一脉相承。
0: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

0: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能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史

0: 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1: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0: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2: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

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

0: 充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这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0: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义。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4: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4: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了。

0: 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0: 表阴，右边表义，就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也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0: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

0: 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2: 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

0: 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1: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2: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3: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它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它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4: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

0: 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0: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它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5: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相知所

0: 今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知是今，亦有今之是昔，悲夫！故列虚实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义，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处暑。处代表停止，暑气至此而止，秋天自此而始。此时天高云淡，风里有了凉意，田间的稻穗儿也悄悄饱满。夏尽秋来，愿您在季节交替之际，心静身安，从容向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8集。
0: 临时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边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冷静，条理清晰，甚至连亲弟弟身处险境也不动声色。他不知道上级派来的是怎样的一位战友。处理这样的危局，必须要有大智慧。只是聪明过人的人，会不会容易不自觉地就把别人当成行动步骤中的一环？在这样的时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5: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8届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安全的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有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他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令那些

0: 机关为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其他人员、工作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工作，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四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他们进出苏区，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避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3000多公里。邵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国。邵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1: 临时不解，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记事录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0: 怪不得老方没来开会。陈千元把哥哥送进临时的病房，回到课堂间时，田飞正在与魏达夫争论。魏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做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的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临时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临时肯定有问题。陈千元坐回桌边，告诉大家临时躺下了。秦传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易君年正和凌问巧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1: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筋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
0: 又是什么好吃的？
1: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颗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儿。董慧文叫了起来，哎呀，是八宝饭呐。话音未落， 魏达夫的筷子早已戳了进去，挖出了一大块豆沙。

0: 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1: 上级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0: 易君言在边上冷冷地说。
1: 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呀？
2: 我就是心重，什么事都担心。
0: 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梁世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言说，
1: 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果肉萝卜糕？
0: 林问听到了，对着易君言问道，你在广东待过吗？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易君言笑笑，
1: 掉了以后我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0: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1: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吗？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
0: 梁世超告诉林问，
1: 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林问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临时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课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临时，田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临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
2: 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
1: 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
2: 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
1: 临时望着陈千里，
2: 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
1: 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
3: 我早就猜到了，
1: 魏达夫笑着扬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相互敬酒拜年。
0: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临时介绍道，
2: 陈千里同志，上级派他来领导我们这个小组。
0: 陈千里端详着每一位同志缓缓说道，
2: 上级原先把我调来是配合老方同志工作，老易得到消息老方牺牲了。
0: 他看了看易君年继续说道，
2: 临时同志是中央特派员，代号老开，他代表中央向我们上海小组传达任务，按计划他传达完任务后要立刻离开上海，可是他受伤了，暂时无法长途跋涉，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林石、林问、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0: 林问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年，易君年把脸转向了林石。

0: 都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集。

1934年11月11日在花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做出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金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

个省的事儿。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2987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也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名叫潇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这支在鄂豫皖撒下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时，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12师34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自卫队。1932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徐海东的家族共有66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心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进入了桐柏山。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命令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

同时命令驻扎在河南南阳、溧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四十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萧支楚部第四十四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趁红25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25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25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玉溪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七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去。这七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七名女红军并排坐在路边放声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25军七名仅16、7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把他们抢救下来。红25军每打下一座县城，他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是相对的，《诗经·曹风·蜉蝣》中就有这样的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无我归处。就是展示了相对主义的世界。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美丽昆虫，诗人见到蜉蝣忽闪着如美人群聚一样的翅膀飞翔，慨叹道：蜉蝣的朝生暮死与人的生年不满百一样，都逃不出命运的掌握。庄子这本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相对论，其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齐物论》，就是深入探讨了如何理解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条件下，是非标准会如何发生变化。这一核心议题贯穿整篇《齐物论》，彰显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内涵。在庄子看来，时间、长短、高低、大小、曲直、是非都是相对的。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迷迷连日下，一饭倚门三望天。同样是雨，农民呢在春天喜好，而秋天厌恶。武松打虎是英雄，但是我们今天谁打了老虎却是犯罪，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再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看房子是静止不动的，可是在太空中看房子却是和地球一起转动的，那房子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呢？这只能看参照物了。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楼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爱情，有人看到的是宫廷秘史，有人看到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种思想的冲突。《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每一个读者所体会的则是其主观体会的相对的《红楼梦》。另外，本人尚年轻，

但是对于年轻这个概念的理解，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又有不同的标准。一个28岁在网络社交平台非常活跃的女性，可能都会被人惊呼这么老了，是老阿姨。所以庄子说，如果我们当初把天地叫做马，或者是把天地叫做指，手指的指，那么天地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或手指的指了。人们自己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但是对和不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庄子并不是要我们寻求某种答案，而是告诫我们万物的标准不一致。人只是用自己的立场去创造知识，但是反过来又用自己创造的知识束缚了自己。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难道泥鳅也会吗？人爬到高树上会害怕，难道猴子也会吗？那么人、泥鳅、猴子这三者究竟是谁选择的住处恰当呢？因此当现在有人问西施是美女吗，答案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西施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四大美女之首，是世人认为最美的女子。但是鱼看见西施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反而会很害怕，鱼看见她就会被吓得潜入水底。鸟也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就会吓得呀飞到高空。麋鹿呢也不认为西施美，见到了就会急速的飞跑。那么人、鸟、鱼、麋鹿这四者究竟是以谁的尺度作为衡量美与不美的标准呢？人喜欢吃肉，羊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乌鸦喜欢吃老鼠。人与动物究竟谁的喜好更高级呢？谁的认识正确呢？庄子的结论是，各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世界的认知应该说是与庄子不谋而合，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样，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说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的时候，河水已经变化了。赫拉克利特有一个学生叫克拉迪鲁，认为他的老师说的还不彻底，他说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因为当你举足踏入的时候，河水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他甚至认为什么东西连名字都不能起，因为当你叫出名字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事物都是多侧面的，例如鸦片是有毒的，但是医生却可以拿它来治病。所以一种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它有害或无害，只能说在施用的时候有适当或不适当的程度。灾荒年里会有因为暴饮暴食而撑死的，河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游泳的人，问题就出在湿度两个字上。做事稳重当然好，可太持重的人往往不能通达和权宜，处事严谨很难得，可是太刚烈又会因小失大。宽厚是美德，迁就过分又流于怠惰。对人客客气气很好，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又会失去当机立断的魄力。方方正正做人无可非议，但是一点不苟取又会因为拘泥而施展不开。能言善辩是才能，言多有失就会坏事。知足常乐自然好，安于现状却难于进取。传统应该尊重，可食古不化却又会墨守陈规。敢冲敢闯令人钦佩，盲目蛮干又会闯出祸事。这种相对的世界观着实啊，令无数探寻宇宙与人生真相的人为之着迷。在2000多年

0: 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哲人庄子便以其恢宏的想象与深邃的思辨，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迷人的相对论体系。他并未使用过精密的仪器，而是用心灵的慧眼洞穿了表象世界的虚幻与局限。在《齐物论》这篇不朽的名作中，庄子写下了这样石破天惊的论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初读之下，这是非常违背常理的一个诡辩。我们眼中的高高大大的大山，怎么能比不过秋天鸟兽新生的纤细的绒毛大呢？传说中长寿800岁的彭祖，又为何会比夭折的婴儿更为短命呢？然而庄子正是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最深刻的叩问：我们赖以判断世界的尺度，真的绝对可靠吗？一旦我们能够跳出这口认知的深井，便会发现一个更为辽阔的真理世界。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本无定法，皆在相互依存与比较的关系中得以显现。庄子引导我们进行一场思想的极限实验。当我们放弃一切固有的尺度，不设立任何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么秋毫之末因其细微到了极致，已经无法再被分割，在它自身的范畴之内，它便是至大的一个圆满的境界。那么从空间感上来说，它与巍峨的泰山已经呢是能够相等的了。同理，商子的生命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其短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因而无法再短，所以在短暂的维度上它已经达到了极致，堪称所谓的长寿。这里的长寿呢是打引号的长寿两个字啊。而彭祖长寿800年，在无穷的时间之河中依然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无法突破时间的边界，所以相对于永恒来讲也是一种夭折。这种对相对性的深刻洞察，其目的绝非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而是在于强调一种超越常规二元对立的更为圆融的观世之道。庄子的相对论以其磅礴的哲学力量，可以说是彻底撼动了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绝对判断的思维定式。它鼓励我们拆掉自我认知的围墙，以一颗更加开放包容和谦卑的心去理解这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它教导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同时看见有和无，在于理解此也是彼。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逍遥，让我们从狭隘的成见中解放出来，与广袤的天地精神往来合一。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莲蓬里的宝贝清心又除烦。
4: 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

0: 让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的，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1: 拔出来了，呵，
0: 这是什么呀？糖豆
2: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1: 要不要尝一尝？
3: 试试
1: 这可以吃啊，
2: 苦，
1: 尝一下再吃。
4: 把皮儿咬开，
0: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4: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5: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们。
4: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0: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2: 有汁水，
0: 有汁水，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因为嚼到这个了，
0: 因为嚼到莲子
2: 心，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0: 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心儿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心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6: 对，尤其是我们腾腾，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儿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心儿。为什么它的叫心儿？中间的就叫心儿，对不对？
2: 我学过。
6: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心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应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0: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6: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0: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6: 舌为心之苗啊，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边就会长出溃疡来。哦，
0: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6: 对，
0: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6: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竹子叶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 他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

0: 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太好了，
0: 那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倒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倒，血有出入。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着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

0: 让你多多体验。
1: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师训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力推动各项师训任务取得突破。
9: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8: 新闻聚焦，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实战能力。
8: 环球军情，日本持续扩军备武，谋求加速发展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和远程攻击性无人机。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宣讲团，在甘肃酒泉深入宣讲红色故事，弘扬爱国爱军优良传统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海军某师训部队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牢固确立抓组织建设就是抓战斗力的鲜明导向， 着力建强基层堡垒，以过硬组织建设破解多点布防、人员分散、任务动态流转等现实难题，为圆满完成各项试训任务提供有力支撑。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于恒的报道。
0: 位置好，高度5米，可以降落。
11: 盛夏时节，渤海某海域波涛翻涌，战舰驰骋，海军某试训部队组织的一场海上无人机着舰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受持续涌浪的影响，舰体摇摆幅度大，甲板气流紊乱，通信链路时断时续，给无人机精准着舰带来很大考验。危急关头，党委常委王帅第一时间召集技术骨干，逐条研判飞行参数，反复测算着舰窗口期，最终敲定最佳的降落时机。飞手宋阳新操控无人机平稳完成着舰后，激动地告诉记者，党委班子深入一线靠前攻坚是快速破解训练难题的关键。
12: 舰艇航行状态下无人机精准着舰是我们这次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前期反复调试，各项指标始终达不到实战标准，大家压力都很大。好在党委常委全程卯在一线牵头攻坚，带着我们逐帧复盘飞行数据，逐项排查通信隐患，逐次磨合起降操作，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1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近几年随着实战化训练压查推进，大项任务日益增多，海军某试训部队常年多点布防、人员分散流动、任务动态多变的矛盾愈发凸显。如何在动散条件下凝聚兵心、稳住队伍，成为党委抓舰的核心课题。海军某试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部队实行常委分片驻点、靠前指挥、跟训督战，压实党建责任，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效。
13: 我们部队点位散、战线长、人员流动性强，如果党组织体系跟不上，极易出现管理脱节、各自为战的问题。党委常委分片包点督导各支部建设，把党建责任压实到每一个试训点位，各级党组织全程跟进、全域覆盖，即便兵力分散部署，官兵始终有主心骨，队伍时刻保持向心力。
11: 党委领航定向，支部聚力攻坚。在常委蹲点帮建的示范带动下，海军某试训部队各基层党支部主动扛起主战职责，直面转型发展难题，主动破局。记者在装备场坪看到，某连队党支部书记朱登辉正带领官兵开展新装备的战法验证。朱登辉告诉记者，面对新装备无成熟训法、无配套战法、无标准教材的三无困境，党支部牵头成立攻关小组，逐项规范训练科目，创新实战运用场景，梳理标准化操作流程，自主编撰了全套实训操作规程，多项战法顺利通过实战检验。
14: 党委班子带头研训的示范作用，给我们立起了标杆。教材编写、战法革新全过程，党委托底统筹，支部牵头落实，党员靠前冲锋，层层联动凝聚攻坚合力，大幅缩短新装备磨合周期，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测控保障能力。
1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军某试训部队在各测控点位、试训阵地、攻坚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党员研训帮带，激励党员骨干在险难科目、紧急任务中冲在前、干在先。前不久，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通信链路突发中断特情，党员骨干杜西阳沉着冷静，紧盯装备运行参数，快速排查，仅用几十秒就锁定了故障节点，更换备用板卡后，通信系统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了险情。海军某试训部队杜西阳，
15: 身为党员骨干，关键时刻顶得上，危急关头拿得下，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担当。平时多钻研一招，多苦练一手，多补习一处短板，上了实验场，心里才能更有底气，任务才能更有把握完成好。
11: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从党委常委靠前领战、一线攻坚，到基层党支部立足站位、创新突破，再到党员骨干冲锋一线、挺身解难，
8: 海军某视训部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介绍说，现如今依托党建引领赋能，部队实现了测控装备由单一功能到系统集成，测控对象从单一目标到多个批次。

0: 测控范围从几十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可喜跨越，新制战斗力持续提质跃升。
1: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备战打仗，把党委常委一线攻坚分片帮带作为抓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抓手，紧扣动散任务常态，建强组织体系，让每个支部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每名党员都成为攻坚骨干，为部队新制战斗力生成筑牢坚实组织根基。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21号，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强调，15-5时期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法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推进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要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加强就业安置、优待抚恤、服务保障和拥军之前烈士褒扬等领域制度建设，推动政策制度体系协调配套，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提升依法履职效能。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标准规范，打造退役军人信赖的法律服务品牌。要聚焦退役军人事务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更好服务科学决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锻造过硬队伍，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0: 本台消息，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8月21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推动装备技术、联演联训、人员培训、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常态化、机制化发展，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展开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全域侦察作战能力。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4: 此次侦察对抗综合演练想定条件已下发各队组。
5: 演练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的官兵们迅速登车，向数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抵达前沿隐蔽集结点后，侦察分队立即进行人车伪装、装备检查，细化作战任务。为规避模拟敌无人机、巡逻哨的多重威胁，侦察分队拆分为多个战斗小组，官兵

0: 们翻高山、穿密林、渡急流，在复杂山地隐蔽突进。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松，
1: 渗透途中，我们需结合各类战场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限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2: 报告同志，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
3: 收到，排班手迅速前出，排除爆炸物。
0: 接到排险指令后，侦察小组第一时间派出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采取匍匐低姿方式稳步前出。在确认爆炸物位置和类型后，规范操作完成排险，为后续开进扫清障碍。抵达潜伏点位后，侦察小组放飞空中无人机捕捉模拟敌指挥所、兵力部署等信息，地面侦察员利用红外观测仪采集情报，最终顺利完成了侦察作战任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李红磊，
4: 侦察分队各行动衔接紧凑，配合默契，既锤炼单兵作战技能，又提升小队整体作战水平，切实强化了复杂条件下执行侦察任务的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李文超、叶和平、刘猛报道。
5: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对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
6: 盛夏季节，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代表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与武警西藏总队纳曲支队唐古拉中队联合开展强军路上手拉手结对共建活动。在武警唐古拉中队荣誉室，扎根高原多年的讲解员周江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向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深情讲述先辈们爬冰卧雪的奋斗故事。
7: 这张照片拍的是中队刚组建时的巡逻队，那时没有硬化路，巡逻靠双脚，遇上暴风雪能见度不到5米，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几十年来这种镜头一直没变。
6: 活动中，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们踩着碎石，迎着寒风，踏上寒风凛冽的高原执勤巡逻路。他们走进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学习体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围绕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目标，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武腾说，
8: 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常态化共建共育共享平台，在思想共育中坚定信仰，在训练共研中提升本领，在难题共解中破解瓶颈，走出一条结对共建的新路子。
6: 特约记者李永恒、胡书文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媒体8月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5.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将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此外，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显示，日本将着手研发不容易遭到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声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及开发低价格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据了解，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日本的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国内各界担忧。
5: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8月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美国将向挪威政府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及相关发动机等设备，总价值约23亿美元；将向意大利政府出售5031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二 空对

0: 空行制导组件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64亿美元。
1: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8月22号凌晨对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一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一处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俄军东部部队集群炮兵使用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炮弹摧毁扎波罗热州一处乌军防御枢纽。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在甘肃酒泉，有一支由13名退役军人组成的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他们经常走进学校、社区、部队，讲述难忘的军旅经历和红色故事，大力弘扬爱国爱军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自2021年4月成立以来，这个宣讲团累计开展宣讲400多场，受众达20多万人次，被评为甘肃省陇原最美退役军人集体、酒泉市理论宣讲工作先进集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杨柳岗、花娜的报道。甘肃酒泉退役老兵在红色宣讲的舞台上闪亮。播音胡成成。
3: 盛夏时节，祁连山下，甘肃省酒泉市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安静而祥和。一大早，退役老兵李世民就穿上一身旧军装，来到工业园区的消防大队，展开一场题为《猫耳洞》里的热血坚守的宣讲。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那一个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枪林弹雨中那一次次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消防队员们，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今年59岁的李世民曾是酒泉市宿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副局长，也是陇原先锋酒泉退役老兵宣讲团的发起人。宣讲团成立之初，他就立下承诺，要让每一场宣讲都成为一堂鼓舞人心的思政课。
4: 一个是责任，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我们每一位退役军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一个，让全社会了解我们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军人这个职业，同时了解军营，尊重军人。
3: 有过参战经历的李世民心里深藏着说不完的红色故事。他在当兵第二年就奔赴边境战场，在猫耳洞坚守了108天。他所在的连队被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近些年，为了增强宣讲的效果，李世民和宣讲团成员改变老套的灌输形式，在课堂上创新设置了双向讨论式、现场提问式、上台感受式等互动环节，在情与理的交融中，使宣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4: 我们有互动，比如在课堂上讲解，到纪念馆结合实物进行讲解，共同唱一些喜欢的歌曲。
3: 一等功臣殷伟森与李世民有着相同的边境战斗经历。战场上的殷伟森英勇无畏，他所在的连队是尖刀连，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连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战士，殷伟森第一个站出来返回战场营救战友，最后那位战友被顺利救回，殷伟森却不幸负了伤。
5: 当时我第一个站起来二次去救战友去了，在当中我负伤了，我现在身体里面还有27块弹片没取出来。
3: 退役后的殷伟森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35岁那年，面对单位减员增效的下岗安排，身为党员的殷伟森没有丝毫抱怨和气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近年来，

0: 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他主动走上讲台。为了讲好每一课，他反复修改讲稿，每次登台都全心投入。在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中，有殷伟森、李世民这样的参加过边境自卫战争的老兵，有带领乡亲们一起埋头苦干、脱贫致富的村社干部，还有白手起家、敢拼敢闯的企业家。酒泉市宿州区荣新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丁海，今年40岁，是一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5年的退役军人。现在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宣讲。
1: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激励更多的人，在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艰苦奋斗，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丁海的奋斗史本身就是退役军人创业奋斗的一个缩影。2011年，酒泉市宿州区政府倡导搭建戈壁温室，探索发展当地的种植业。刚退役不久的丁海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建起了当地第一批戈壁温室大棚。15年来，虽然也有因为种植经验不足导致的挫折，但性格不服输的丁海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些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种植的大棚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不仅种植有西北的传统蔬菜，还引进了特色鲜明的热带瓜果，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1: 接受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回来之后，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力更生，不怕苦不怕累。
0: 据宣讲团发起人李世民介绍，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自成立以来，为了不断提升宣讲的质量效果，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发了内容差异化的课程，宣讲形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在军营组织假如我在猫耳洞情景体验，在学校开展我给英雄戴红领巾互动仪式，在社区举办老兵物件展。那些已经锈迹斑驳的军功章和纸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成为最鲜活的教材。退役军人王永江：
2: 我肯定得花一点的功夫，不能要到学校去，我讲为什么学习是重要的。那社区的话，我们安全法治这个宗旨在这一块，我要落到这个上面。那如果到农村呢，我就讲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0: 有过13年军旅经历的王永江，每次参加宣讲活动都要穿上那件空军蓝的迷彩服，佩戴上军功章。当年他在部队就是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如今在酒泉市文化馆工作的他，每年带队开展文化下乡演出100多场次。2018年，他还主动请缨下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探索文化致富的新路子。2023年，王永江被评为甘肃省爱国拥军模范。
2: 我就讲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个航天故事和铁人故事，我就讲这些。每次讲的时候，穿一身军装，把这个军功章一戴。哎呀，大家都很羡慕，说是这种对娃娃的这种教育，这种传承，我就是，哎呀，太有必要了。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在深耕红色宣讲、讲好退役军人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探索打造宣讲加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他们都会专门设置现场答疑服务环节，面对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咨询、就业岗位对接等务实暖心服务，切实把红色宣讲的感召力转化为服务退役军人的实际行动。
3: 你不用讲，我也不多说，军旗上飘扬着我们的歌。
0: 采访结束时，王永江唱起了这首他最喜爱的军歌。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军感慨地说，宣讲团的成员个个都像王永江这样充满激情，身上都带着退役军人独有的热血与担当。他们的宣讲深入人心，有力助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4: 我们

陆区红色宣传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进机关、进学校、进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的时间来看，大家很受欢迎，部队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传团，把工作做得更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

0: 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0: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0: 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2: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2: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4: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2: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6: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7: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6: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8: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6: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

0: 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0: 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存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承德市委召开民主协商会，就有关职务人选广泛征求意见，卢健主持并讲话，樊红平、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凝心聚力谋发展，锲而不舍抓落实，是16次党代会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以首善之区的担当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专访双桥区委书记杨磊。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22号，中共承德市委召开民主协商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就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有关职务人选进行民主协商。市委书记卢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就市两会有关人事安排情况作说明。民革市委主委张富民、民盟市委主委杨玉燕、民建市委主委刘俊、民进市委主委张树国、农工党市委主委江癌峰、九三学社市委主委黄志东、市工商联主席李永兴、无党派人事代表贾雷、赵楠先后发言，一致赞成有关人事安排意见。卢健指出，大家围绕有关人事安排进行了充分协商，取得了一致共识，体现了坚定的政治站位、强烈的大局观念，为开好市两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卢健强调，即将召开的市两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河北省委部署、中共承德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圆满完成市两会各项任务。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学习宣传贯彻中共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上发挥带头作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献计献策，在服务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贡献力量，在强化民主监督上发挥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作出贡献，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卢健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提升自身履职能力，当好市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中共承德市委将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市领导李少峰、刘洋、焦雅吉、

0: 齐建文出席会议。
1: 刚刚闭幕的是第16次党代会，描绘了今后一个时期承德未来发展的新蓝图。市委报告契合承德实际，顺应人民期盼，是指导承德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16次党代会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16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凝心聚力谋发展，锲而不舍抓落实，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智慧和力量。平泉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霍洪福：
2: 市党代会的召开令我备受鼓舞，报告对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作出部署，为志愿服务指明方向。作为志愿服务组织，我们将深入落实大会精神，聚焦群众急难求盼，持续开展助老帮扶、应急救援、青年实践等志愿活动，发挥志愿力量，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以实干传递温暖，助力共建和谐民生家园。
1: 围场牌楼乡60棵村党支部书记王富阳：
3: 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我们基层村干部方向更明，干劲更足。接下来我们会立足本村生态优势，持续护好林草资源，践行赛蛤蟆精神，做好生态保护文章，把党代会部署到田间地头，带领大伙过上更富足宜居的好日子。
1: 营子区营子镇党委委员赵美玲：
4: 报告提出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将立足主责主业，紧紧围绕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12345总体思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准对标党代会部署，以实干成绩赋能营子镇高质量发展。
1: 宽城中街社区党委书记张浩：
5: 报告绘就了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发展蓝图，也为我们基层社区工作指明方向。作为社区书记，我将立足岗位，把会议精神落到实处，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民生服务、隐患排查等工作，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1: 丰宁满族自治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南建华：
6: 作为数政部门，要把工作放在主赛道、主战场大局中重新审视，在工作中全面落实放管服各项要求，优化流程，减少裁量，线上线下同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发挥筑起服务代表作用，厅内厅外贯通，做好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紧盯市场主体开办、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
7: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部署要求，持续擦亮中心城区发展名片，双辽区立足首善之区核心定位，锚定一流标准，聚焦痛点难点，细化务实举措，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优化市场生态，深化政企联动，持续推动营商环境迭代提质，提档增效。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今天专访双桥区委书记杨磊，请听报道。
8: 杨书记您好。日前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作为中心城区，咱们双桥区是如何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呢？
9: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了全区优化营商环境会议，传达市里的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落实举措，重点围绕大会提出的提高标准、细化举措工作要求，深化开展优无止境专项行动，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持续发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造企业认可、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
8: 政务服务是营商环境的第一窗口，那我们了解到双桥区近年来在政务服务改革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下一步在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方面，我们会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9: 我们将继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在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持续发力，让企业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一是深化精准办服务模式，深入实施简单事项计时办、套餐事项省时办、到期证照提醒办、重大事项预勘验、 对社企审批事项做到能合则合，能快则快，确保办结实现平均压缩30%以上。二是优化窗口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政策法规、业务技能、服务礼仪等专项培训，不断提升窗口人员综合素质，充分利用政务服务好差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监督渠道，持续改进办事人员工作作风。三是强化数字赋能增效，探索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定制化、套餐式、全链条服务，彻底破解企业办事看不懂、弄不明、跑多次的难题。
8: 好的，杨书记，那请您谈谈双桥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政企良性互动，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呢？
9: 我们将以助企服务提升年活动为抓手，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着力构建亲而有度、亲而有为的新型政商关系。一是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举办政企恳谈会、引企对接会、校企洽谈会等活动，加大企业在融资、科技、用工、土地等方面保障力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二是做实精准化包联服务，选派165名助企代表包联345家重点企业，深化中心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问题快速解决。三是加强规范化制度约束，严格落实行政执法扫码入企制度，扩大部门联合抽查覆盖面，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同时加大破坏营商环境问题查处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当前全域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作为中心城区，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走在前、做表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全力打造投资洼地、兴业沃土，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双桥力量。最后，真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到双桥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1: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精神，扎实推动承德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工作方案落地实施，8月21号晚，承德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县区两级住建商务、卫建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此次夜查行动坚持4步2直，直奔一线，直插风险点位，全力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此次夜查行动紧扣6大重点整治领域，以高层住宅、沿街底商、酒小场所、医院、养老院、商场、宾馆、饭店和歌舞娱乐等场所为重点，实行多部门编组分片同步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排查整治经营住宿3合1、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救援的防盗铁栅栏、安全出口锁闭、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问题，对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情况、动火作业管理、电气线路敷设等关键环节逐项检查，同步检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夜间巡查值守、消防培训演练等制度执行情况。检查过程中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向场所经营管理人、从业人员讲解典型火灾案例，宣讲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工作要求，督促单位开展自查自纠。此次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17个检查组，出动人员209人，检查各类场所214家，发现隐患286处，整改隐患223处，罚款3.5万元，责令3停单位1家。下一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持续统筹全市各级各部门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实推进隐患起底、攻坚整治，健全长效火灾防控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坚实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2号，由承德市文物局联合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主办的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避暑山庄万鹤松峰开展。 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独具塞北特色的非遗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10: 活动现场满族婚礼、民族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为非遗艺术家张东阁和助力文化遗产保护的爱心企业颁发证书牌匾，嘉宾共同剪彩。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展出非遗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东阁先生剪纸和绘画作品，展厅配套数字多媒体交互展项，让传统民俗文化可观可感，通过社会广泛参与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助力我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策展人王震：
11: 这次展览呢，主题是丰宁民俗艺术的剪纸和绘画作品。刚巧呢，它也是连接了避暑山庄和民俗文化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这个展览呢，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文化守正创新、交融共生的缩影。
1: 近日，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七名海外网红达人到滦平县金山岭长城进行沉浸式体验，请听滦平台记者刘从记发来的报道。
12: 活动中，海外网红达人们首先来到滦平县把克市营镇花鲁沟村，参观了农民摄影家摄影展，近距离感受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与基层群众的精神风貌，随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金山岭长城开展核心段徒步探访。越南网红达人阮氏青青：
13: 我来到中国了之后，我才知道长城会经过很多省份，那么像今天我来河北承德爬的这段长城，我觉得真的比我想象好看太多了，就是风景就像画画中一样，而且这边的空气啊什么都特别好，特别的凉快，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河北承德这段长城爬一爬，真的很好看。
12: 突尼斯网红达人玛丽安：
14: 我今天这么早起来看这么美的金山岭长城，爬到最高的监听楼，风景特别美，有独特的感觉，很开心。
12: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承德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国际在线网共同举办，旨在借助海外网红达人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表达，全方位展示承德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与影响力。
0: 日前，英首营子矿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与爱同行系列之以史润心以行见之暑期研学活动，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让辖区青少年走出课堂，沉浸式研学。这次活动充分发挥了返乡社会实践大学生队伍的基层服务效能，有效丰富了未成年人暑期生活。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5: 听众朋友，共同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6: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9: 欢迎光临，请点餐。
1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9: 欢迎光临。
1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0: 限制消费，
17: 我有很多钱呢。
2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1: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19: 不再加点？
21: 我不高兴。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8: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7: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9: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7: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10: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7: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0: 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溪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1: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也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0: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2: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3: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4: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未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

0: 健康平权建设。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汉代风云人物
7: 吕雉做了皇后，吕氏家族的人也跟着沾光，享受着皇亲国戚的生活。然而刘邦死后，吕后大权在握，他的私心开始膨胀，他想让吕氏家族的人既富且贵。但刘邦生前曾和大臣杀白马为盟，约定非刘不王，不是刘姓族人不能封王，否则天下共击之。吕后想分封诸吕为王，面对这个约束，大权在握的吕后是怎样一步步地突破这个约束，最后成功地分封诸吕为王的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大封诸吕。
8: 吕后残杀了戚夫人，可以说是他的气出了，而且是出足了、出够了。但是非常意外的是，吕后呢，在残杀戚夫人的过程中间，意外的导致他的儿子早夭了。因为惠帝受不了他母亲这种虐杀戚夫人的行为，惠帝的早夭对吕后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立是一个多子的皇帝，他有20多个儿子，其中长子朱标是他立的太子。朱标立为太子以后，朱元璋有一次和他有很有趣的一段谈话，朱元璋就拿了

0: 一个长满荆棘的这一个树枝递给这个朱标，朱标就不敢接啊。长满荆棘的枝子你手一挪的话肯定要刺破手，所以朱元璋就给他说，你不敢接是因为这个荆棘上长满了刺儿，假如我把这个刺儿一个一个的剔掉，你敢接不敢接啊？朱标就笑了，那我就敢接了。所以朱元璋开国以后杀了很多功臣，他杀功臣那个做法其实就是在这个他和儿子的对话中间剔刺儿。他要把这个开国功臣成为他儿子继位的障碍这个刺儿一个一个全部剔掉。吕后的情况和他类似，吕后杀韩信杀彭越话没有那样讲，实际上吕后做的就是给朱元璋的做法一样，想把那个荆棘上的刺儿拔掉，让惠帝继位。惠帝倒是继了位了，但是惠帝呢受不了他母亲这种严重的违反人道的行为，所以他惠帝早夭了。所以惠帝的死啊，应当说对吕后打击很大，惠帝是他生命的延续啊，是他的继续执政的希望所在。惠帝的去世对吕后来说应当吕后感到非常悲痛，这是他唯一的独子，就这一个儿子。但是在为惠帝发丧的时候，吕后竟然哭而不泣，泣就是泪，就只哭不流泪，这是非常反常的。
1: 吕后是一个女人，她再刚毅再狠毒，她唯一的儿子汉惠帝死了，她心中也应该是痛苦的。但为什么在为汉惠帝发丧的时候她竟然哭不出来的？她是悲痛欲绝，还是心中另有所想以至于悲痛不起来？朝中官员发现这个现象后，他们又有什么反应呢？
0: 惠帝死了以后呢，吕后是哭而不泣。这个事情呢，被张良的儿子发现了。张良的儿子叫张必强，这个时候只有15岁。当然张良已经死过了。张良死在惠帝初年就死了。等到惠帝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在皇宫中间做官了。他这个儿子就发现吕后是哭而不泣，然后他就给陈平讲了一番话，他说，你知道太后为什么哭而不泣吗？陈平说不知道啊。张必强就说，他说我认为啊，太后是因为帝无壮子啊，这个惠帝死了以后他没有年长的儿子，太后呢又非常畏惧你们这些大臣，所以他哭而不泣。我建议你们呐，怎么办呢？一是让太后的几个侄子，吕后有几个很贴心的侄子，像吕台啊、吕产啊、吕禄啊，像这些人去掌管京城的军队。当时汉代京城的军队就是南北二军呐、掌管京城的军队。再一个是让主吕，就是吕氏家族的人到宫中去掌权，这样太后才放心，你们才能够避免这一场灾难。张良这个儿子怎么那么聪明啊，才15岁啊，他把吕后的心事猜对了。但是张必强这个话，这个主意出的是有问题的。这个主意的实际上是让陈平作为宰相，让他提议把汉朝的军权交给吕氏家族中间去。陈平怎么想呢？陈平竟然是同意了。陈平马上就向太后报告，要求让太后的侄子去执掌南北二军。这个南北二军我们稍做一点说明， 这个南军呢

0: 是主驻扎在京城南方的军队，南边的城南的，北军呢是驻扎在城北的。这南北二军呢属于国防军，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卫京城的。所以谁掌管呢南北二军，谁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的京城，也就控制了整个朝政。本来这个南北二军都归太尉周勃统管，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呐。所以陈平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吕后，吕后就欣然同意啊。既然大臣们提出来了，正是他心里所想的，他就同意了。掌管了南北二军以后，这个吕后再哭儿子的时候，泪也下来了。那这泪下来了。但是陈平这个做法遭到了后人一致的反对。这个做法实际上它的要害在于谋身不谋国，安旅不安刘。他是为自身考虑，让太后知道他很信任陈平，陈平主动的为吕后来考虑啊，当然吕后很信任他，但是对他自身是好了，但是对汉朝来说，军权从此失去了，落到了吕氏外戚派的手中。所以这叫谋身不谋国，安旅不安刘。所以这样一来，军权就落到了吕后手里边去了。吕后在惠帝在世的时候，吕后并不急于去抓军权，他当时他就不管，当时惠帝是皇帝，军权是在大臣周勃的手里边，他并没有急于抓。但是惠帝一死，他急于把军权控制在他们吕氏家族的手中。
1: 吕后在汉惠帝死后已经是太皇太后，在汉朝宫廷内外拥有无可比拟的最高权力，已经富贵到了极点，而当时的政局也比较稳定。吕后为什么还要急于把军权控制在吕氏家族的手中呢？吕后掌握军权的目的是什么？掌握军权后，吕后是不是想有什么行动呢？
0: 果然在掌握了军权，安排了惠帝的丧事以后，吕后紧跟着行动就来了。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封主吕为王，主要是他的几个侄子，他想封他们为王。因为他首先抓了军权，他放心了，所以他可以封王了。他封王这件事情，他首先和当时的丞相在一块商量。当时的丞相有两个，右丞相是王陵，左丞相是陈平。他和丞相商量这件事情啊，包括太尉在一起商量这些事情。结果的话呢，右丞相王陵第一个表示反对。王陵打出来的旗号就是刘邦的白马盟誓。王陵说高祖曾经和大臣们行白马，就杀了一匹白马，用白马的血涂在口上，表示信守这个诺言。行这个白马盟誓的时候，其中核心的一句话就是非刘不王，就是不是姓刘的不能封王。这个话王陵就撂出来了，说今天你要封吕氏为王，这不符合当年高祖皇帝的白马盟约。右丞相反对，吕后碰了一鼻子，转过来问左丞相，然后问太尉，这左丞相陈平给太尉周勃，他们两个人话就不是这样说了。他们两个人这样回答，说当年高皇帝打下天下，

0: 分封他的刘姓的皇子为王。现在是太后主掌天下，封吕氏为王，吕姓的子弟为王，这是合情合理的呀，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吕后一听心里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陈平给周勃赞成他的意见，唯一反对的就是右丞相王陵。下了朝以后，这王陵就逮住这个陈平给周勃责问了一番，说当年白马盟誓的时候你们俩都在场，为什么你们今天不坚守高皇帝当年的盟约？陈平就笑了笑回答这个王陵，说今天啊，在朝堂之上当面顶撞太后，我们确实不如你，但是反过来将来安定刘氏天下的，那你们也不如我们。这个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强词夺理的一个狡辩，因为陈平给周勃这个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毫无计划，在吕后这个今后的历史怎么发展，怎么样保证刘姓的江山，他是毫无准备的，不过是为自己的这个今天屈从吕后的这个意志啊做了一点开拓。这里边王陵是倒是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王陵这个人啊，他和刘邦是同乡啊，他是沛县人，而且王陵这个人在沛县当年就是当地沛县的一个豪强，年龄比刘邦还长，刘邦当年对王陵就像对兄长一样侍奉王陵，刘邦起兵以后王陵也起兵，后来在南阳，我们讲项羽的那个荥阳会战的时候曾经讲过，在南阳有一次给项羽的这个作战，在这个时候王陵归顺了刘邦，所以项羽就把王陵的母亲抓起来了，抓了王陵的母亲，逼着王陵的母亲写降书，叫他的儿子投降归顺项羽，然后王陵就派了一个使者来了，王陵的母亲见了使者说以后啊，说你告诉我儿子，汉王是一个忠厚长者，说一定要叫我的儿子好好的辅佐汉王，我不会拖累我的儿子。说完以后王陵就母亲呢就自杀了。王陵的母亲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忠心耿耿的跟着刘邦，当年就自杀了。所以王陵这个人呢，他很耿直，他母亲教给他忠于刘邦，他也确实是如此。就刘邦病故以后，吕后想改变非刘不王的这个白马盟誓的时候，王陵是坚决不同意。当然王陵的反抗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吕后掌着权呢。过了没几天，吕后就想了一个办法，说这个时候因为惠帝死了以后啊，吕后就在惠帝的后宫的儿子中间找了一个小皇帝，这个叫历史上叫前少帝，立了前少帝以后，他就说这个前少帝很年小年幼，就让王陵去做前少帝的太夫，就去辅佐他，名义上你去做皇帝的太夫，实际上是让他把右丞相的权交出来了。当然王陵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王陵很生气，干脆就请病假不上班了，几年以后王陵就死了。
1: 右丞相王陵遵守刘邦生前和大臣约定的非刘不王的白马盟誓，坚决反对吕后要分封诸吕为王的想法，但吕后手中掌握大权，不听话的王陵被明升暗降。那么王陵的抗

0: 争有价值吗？吕后经过了王陵抗争的事件之后，在分封诸吕的事情上又会怎样做呢？
1: 王陵想阻挡这个吕后的封吕姓为王没有成功，但是王陵的抗争是绝对有价值的。王陵的抗争让吕后看到了，第一是看到了刘邦的非刘不王的这个盟约，当时在朝中大臣之中是非常有影响的。王陵可以丢官，绝不能背弃当年的盟约，这一股力量对吕后是个强有力的约束。这是吕后他之所以一直不敢走得太远，这一个大臣的抗议，这当时的功臣派对他的约束，王陵就是一个代表。在这一点上，王陵尽管他的抗争失败了，但是他体现了一种道义的力量，除了表现了功臣派坚守白马盟誓以外，第二是代表了一种道义的力量，所以吕后不敢轻举妄为。这样一来，吕后呢，在惠帝死了以后，首先是夺取了军权，然后又排除了他在封主吕为王上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右丞相王陵，然后把他认为效忠于他的陈平由左丞相升为右丞相，然后腾出来这个左丞相的位置，他任命了他的姓陈，也就是他非常亲信的沈一基。这就沈一基开始进入这个宰相的行列了，他认为各项工作都准备齐了，所以吕后就开始谋取啊封王的路上。那么夺了军权，扫除了障碍，吕后敢不敢就一下子去封吕氏为王呢？我们看吕后的他的动作。吕后在掌了军权，排除了王陵之后，还不敢轻举妄动，他第一步做的就是封了他的一个哥哥，他的长兄吕泽。这个人早就死了，他的哥哥在高祖八年就死了，死的时候是个侯，而且吕后这个哥哥确实立过军功，被刘邦封为侯，在高祖八年去世了，然后到了吕后的元年，他追封他，追封他为悼武王，追封了一个死去的吕氏的王。这个做法是叫投石问路啊，就是他先封一个死人，我看看朝中大臣有何反应。当然你封这个朝中大臣也不傻，吕后掌了那么大的权，王陵抗争，王陵就被撤职了，免了名声暗降了，那么你现在封的是一个死人，对刘氏江山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危害，大臣没有做什么反应。但吕后这一步实际上是在破坏白马盟誓。白马盟誓最关键的是四个字啊，非刘不王，你现在封了一个吕泽为王，这已经是破坏非刘为王了，这是第一步，投石问路。第二步，他封了自己的女婿张敖为鲁王，封他的女婿，他的女婿呢，那也是刘邦的女婿啊，这个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那个张敖也没有多大的本事，也没有多大的能量，你封就封了，但他的意义和封他哥哥一样，这是封了第二个非刘姓的王，先封了他哥哥吕泽，又封了他的女婿张敖，封了两个非刘姓的王。大臣们实际上是不满的，但这个不满的并没有爆发出来，

他下面他还不敢一步到位，他下面采取的办法笼络，因为当时朝中除了吕姓一派以外，还有势力非常强大的两派，一派是功臣派，一派是皇族派，这两派都需要安抚，所以他连续封了几个功臣，封了几个功臣为侯，这是安抚了功臣派。然后他封了皇族派，这皇族派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人，我们要提到他，这个人叫刘璋。这个人被吕后封为朱虚侯，朱虚侯刘璋。刘璋是谁啊？刘璋是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儿子，他是刘邦的孙子，在刘邦的孙子辈中间，是齐王刘肥的三个儿子都很优秀，所以这个齐王这一支啊，在刘邦这个他的后代中间是人丁兴旺，人才辈出。他封他做朱虚侯，而且把他从齐地调到京城来，在皇宫做官，叫他入宿宫中，表示对他的信任，实际上是笼络的。吕后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把他侄子吕禄的女儿许给了刘璋做妻子，这刘璋也娶了一个姓吕的老婆。我们前面讲过，两个赵王都是娶了姓吕的老婆，最后都遭了殃。不过刘璋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我们后边还要多次提到这个人，大家记住。所以姓吕，包括吕禄的女儿到了刘璋那儿做老婆，他兴不起浪来，因为刘璋这个人很强。这是安抚了皇族派，安抚了功臣派，安抚了皇族派，都完成了。那么吕后就开始逐步的封诸吕为王了。他首先是在吕后元年封了一个吕王，就是他的侄子吕台作为吕王。不过他这个侄子呢，很没有福气，封了吕王的当年的11月就死了，刚封王他就死了，他一死就让他的儿子继位了。但是他这个儿子呢很不争气，在吕王的位置上啊做了很多歹事，而且他封这个他的这个侄子吕台做吕王的时候啊，他这个封地在什么地方呢？封地是在齐国。大家知道这个齐国在他的这个第一任的齐王是刘肥啊，刘肥当时那个齐国的非常大，72座城市，6个郡呢、啊。但这个时候6个郡已经少了一个城阳郡了、啊。城阳郡叫刘肥万般无奈的献给了他那个就是那个小妈妈，就是那个鲁元太后，是吧，献了一个郡，少了一个。然后他封吕台为吕王的时候呢，又从齐国挖了一个郡，济南郡，把济南郡也挖出去了，封给这个吕台。吕台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吕继位，这儿子很不争气，为非作歹，最后吕后也觉得太不像话了，太给吕家丢人了，到吕后6年他就把他废了。废了以后呢，他立了他的另一个侄子吕产，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人，在吕氏宗族中间，吕产是个重量级的人，他封他为吕王。但是这个吕王呢，没有做几年，第二年他就给他调了个位置，调到哪儿呢？调到梁国去做梁王了。原来这个梁王可不是姓吕，姓刘啊，这个梁王是刘辉啊。
这个梁王刘辉